0: 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1: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0: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2: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0: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3: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4: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5: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6: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

0: 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2: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5: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
3: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6: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7: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6: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8: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6: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9: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 GD 物流体系， 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0: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

0: 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粽景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际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劳业农通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在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赢。

0: 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
6: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不断拓展交通服务覆盖面，天山南北路网越织越密；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举行，阿克苏地区生态筑底，走好绿色发展之路；
2: 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5万公里。
1: 哈密市全力打造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格局。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新疆非遗州主会场活动启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新疆把交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兼顾干线贯通与乡村通达，不断拓展交通服务覆盖面，天山南北路网越织越密，品质持续提升，一条条通途成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幸福路。请听报道。
1: 进入六月，国道577线京一公路全线土建完工，桥梁隧道全部贯通，向着通车目标发起最后冲刺。作为进出伊犁河谷的第二条主通道，这条全长约92.5公里的公路有效衔接连霍

0: 高速，将伊犁河谷与亳州、南江及国内其他省市更加紧密地串联在一起。中铁城投国道577线京伊公路项目指挥部指挥长石文科。
1: 调算比达到 49.1%， 由原来的 7.5 小时压缩至6小时，能达到全年全天候通车条件，
2: 全力以赴确保6月30日前完成建设任务。
0: 项目控制性工程北天山隧道近 11.9 公里，穿越了曾经被视为地质禁区的天山腹地，让转场不再难，出行更安全。从 G30 连霍高速八车道扩容到京伊公路穿越天山，再到奎独库高速公路开工建设。今年在一批重大项目带动下，新疆公路正向更快更顺更美四季可通升级，从基础通行迈向品质化文旅化的新阶段。为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新疆还着力打通关键枢纽与瓶颈路段，让公路延伸至偏远乡镇景区口岸。这个月国道315线洛浦至墨玉段项目也已进入通车倒计时。国道315线洛浦至墨玉段公路建设项目副经理宋清海：
3: 路面桥梁已经全部完工，现在正在进行附属设施。
0: 国道315线全长 117.87 公里，途经洛浦县、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四个县市、13个乡镇和62个建制村。通车后直接受益人口达75万人。普恰克旗镇布达村就在墨玉县城近郊，与国道315主线相邻。通车后，紧邻国道的桑皮纸一条街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墨玉县普恰克旗镇布达村桑皮纸制作匠人比拉利·图尔孙巴科：
4: 肯定迎来更多的游客和歌唱来我们这体验桑皮纸制作，我们要好好的传承，好好的发展，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桑皮纸。
0: 截至目前，新疆已建成超过16万公里农村公路，100%的建制村实现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快递不出门。14个国家级四好农村路示范县，5条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让每一条通村路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金腰带。数据统计，今年1至5月，全区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52亿元，同比增长 6.63%。其中5月完成投资 74.31 亿元，同比增长 4.61%。15-5时期，新疆将加快构建大交通、大服务、大融合、大发展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增5条南北疆跨天山高速化通道。今年新疆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深入实施12328热线货车司机接速急办服务质效提升行动，完成20个标准化规范化司机之家建设等民生实事。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卓建玉：
5: 持续打造新疆交通亚克系服务品牌，精品旅游风景道，全面升级服务区功能，完善观景台、自驾服务等配套设施，全力打造畅安舒美的公路通行环境。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0件，来信12件。1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件，克拉玛依市2件，阿克苏地区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塔城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6件、固废污染2件、生态破坏1件、噪声污染1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1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3批次1731件，重点关注案件114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4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6月4号，中央第

0: 期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6月12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新疆调研时的讲话要求，贯彻落实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审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物、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会议指出，要按照王沪宁主席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积极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坚持打破常规、特事特办，加快南疆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文化润疆，推进滨地全方位深度融合，更好发挥滨团作用。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根本保证。会议指出，要按照三北工程西部阻击战片区现场推进会部署要求，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宜沙则沙，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成果，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着力壮大林草产业，做强特色林果业，协同推进城乡绿化，让良好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物、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大规划落实力度，发挥旅游业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用，着力提升文旅产业吸纳就业能力。要扩大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培育一批精品景区和度假区，加快建设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目的地。要推动文旅加百业，培育多元协同新业态，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城镇空间区域统筹，切实提升城市规划设计水平，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和监督实施，着力打造体现新疆特色、具有时代风貌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会议强调，要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建立优质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能力。要推动新疆高等教育科学布局快速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全面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狠抓薄弱领域重点整治，全方位保障师生安全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疆台消息，依照代表法规定，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6月8号到1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我区部分14届全国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重点了解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等情况，助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瞩目热题吴不利、王明山、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李宪法等参加调研。代表们深入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以及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第十三师新兴市，走进科研机构、产业园区、行业企业和项目一线，进行实地调研，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代表们认为，新疆围绕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稳步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加快落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示范项目，推进矿业绿色地

0: 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代表们表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依法履行代表职责，努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用好专题调研成果，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等，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发展之策，多谋创新之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和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代表作用，重实干、做实工、求实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1: 6月9号到11号，自治区组织老干部赴喀什地区开展学思想、看变化、助发展专题调研，请听报道。
2: 在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跨境电商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老干部们详细了解自贸试验区规划建设运行、赋能喀什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等情况，对喀什地区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乃伊木亚森：
3: 创新制度、产业支持、外贸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这个发展，特别是2025年累计进出口外贸总值932亿元，同比增长 45.63%。
2: 夏日的喀什古城游人如织，老干部们边走边看，与旅游从业者、游客交流，了解文旅融合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情况。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穆泰利甫无不利：
4: 通过文旅融合呢，把古城打造成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的产业，看到这些变化呢，非常高兴。
2: 大学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在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老干部们了解区域内多所高校和高职院校校区建设、办学定位、未来规划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情况。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田文：
5: 大学、高校数量、布局、结构、质量都有了新的飞跃，喀什乃至南疆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将会有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2: 老干部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并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建言献策。大家表示要不断发挥余热，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自治区政协原主席埃斯海提·克里木拜：
6: 各族群众的活动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新疆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新疆的未来更加美好。
0: 6月12号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在乌鲁木齐举行。发布会围绕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阿克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详细介绍了阿克苏地区在绿色发展道路上的实践与成效。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党的十八大以来，阿克苏地区全面推进防护林、经济林、景观林三林共建，相继实施五个百万亩生态治理工程，累计治理沙化土地553.26万亩，造林48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012年的 6.8% 提升至目前的 9.1%， 建成特色林果基地450万亩，林果年产量超300万吨，农民人均林果业纯收入超过6200元。阿克苏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阿迪利艾利表示，十五五时期，阿克苏地区将持续深化绿色发展实践，
8: 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同处推进山水林田湖扫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进一步优化林果产业布局，抓好并当心苹果扩面提质，八项引进精神加工企业，壮大特色沙产业，加快万亩重要赛基地标准化建设，引进深加工企业开发药品保健产品，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7: 十五五期间，阿克苏地区将持续推动

0: 生态加文旅融合发展，充分用好科科崖精神红色资源、秋瓷历史文化资源、天山绿洲生态资源，让生态风景变成发展前景、致富实景。阿克苏地区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艾穆都拉·牙生介绍，
1: 推动秋瓷乐舞、刀郎姆卡姆、科平木首等各类非遗资源走进乡村、民宿、景区，赋予独特的文化内涵，推动田园、农房、农产品向景区、客房、文创产品转化。
0: 纺织服装产业作为阿克苏地区的支柱产业，截至2025年已形成纺纱826万锭、织机21296台、印染8.8万吨、服装家纺4800万件套的产能规模。未来五年，阿克苏地区将壮大优质产能，增加产品品种，促进节能减排，提高棉纺织造行业竞争力。阿克苏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徐忠，
2: 通过引进产业互联网平台和实施数字化改造，提高棉纺织质效水平，增强绿色设计，推广无水少水的新型印染技术，提高生态智慧化治理水平，为纺织服装产业研练、补练、强练配套呢奠定坚实的根基。
3: 截至五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50000公里，可环绕地球赤道 1.25 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目前，新疆电网建成220千伏变电站182座、750千伏变电站39座，线路 1.48 万公里，800千伏及以上特高压输电线路 1113.92 公里，形成南北互济、东西互通、安全可靠、灵活调配的现代化供电网络。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
5: 2025年10月，环塔里木750千伏大环网全线贯通，全长4197公里，覆盖南疆五地州106万平方公里，近半线路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全国规模最大的750千伏环网。投运后，南疆供电能力提升 20%， 新增新能源消纳能力800万千瓦。彻底扭转南疆电网单线运行的薄弱局面，推动南北疆电网均衡协同发展。
4: 自2015年以来，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持续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重点解决南疆四地州电压不稳问题。刘文龙，
5: 到2025年，新疆农村供电可靠率 99.87%， 电压合格率达到 99.81%， 300多万农牧民彻底告别了用电难。
6: 作为国家级综合能源基地和自治区氢能产业示范区，哈密市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成熟的煤化工产业体系，全力打造氢能产业全链条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7: 在位于义乌县的新疆昆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大功率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产品下线经过测试后将会直接装配到本地氢能重卡上。公司总经理黄欢庆告诉记者，企业可生产150至250千瓦燃料电池系统及氢储能产品，产品可在零下30摄氏度正常冷启动，使用寿命超过20000小时。
8: 下一步呢，我们将落地135吨氢能无人驾驶矿卡的生产线、氢储能发电、氢能两轮车等项目，延伸制造装备链条。
7: 氢能重卡以氢燃料电池为动力源，唯一的排放物是水，实现了零碳排放，百公里氢耗约15至18公斤，普遍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以上。义乌县目前已建成4座质加氢一体站，投运氢能重卡数百辆，形成了全疆最大的氢能交通应用场景。宣力新疆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0吨，配备8个加氢岛，单次加注仅需3到5分钟。公司综合能源站站长胡杰，
9: 每天是80多台车在这里，加氢气。我们目前是24小时生产。
3: 昨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活动在哈密市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0: 在哈密市主会场启动仪式上，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与自治区文物局签订文物司法保护协作战略协议，为新疆文物与非遗保护工作筑牢协作根基。现场还为非遗传承人、优秀考古团队、 文物行业技能获奖者等先进集体与个人颁奖。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负责人王龙扎根吐鲁番戈壁20多年，潜心守护文物，讲述文物故事，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人，现场为他颁发了荣誉证书。王龙：
11: 一方面要发挥吐鲁番学研究院在文物考古和文献研究方面的专业优势，在做深专业的同时，做一些更加亲民的一些普世的研究，转化成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能够听得懂、读得通的多种形式，来把文物背后的故事、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理念传输给大家。
10: 本次活动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采用1+1+N 立体化办会模式，通过主会场启动仪式、全疆非遗大集以及全疆各地同步设立分会场，累计开展200多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主场活动中，全疆非遗大集通过5大主题展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选购。河南游客孙乔楚：
12: 摆放了非常多新疆各个地方的非遗产品，就是又学到知识了，然后还尝到当地的美食，能够很集中地感受到新疆的风土人情，就很开心。
10: 作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14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周主会场，哈密市还将推出非遗乐舞、葫芦丝音乐会、民俗表演等特色演出活动。
6: 针对夏季草原蝗虫高发情况，峨眉县创新实施鸡鸟搭档、天地联动的立体生物治蝗模式，构建绿色高效的生态防控体系。请听塔城台记者刘东平、李文静、通讯员白文学的报道。
13: 继第一批1.2万只野迷离鸡圆满完成3万亩天然草场治蝗任务后，峨眉县近日启动第二批野迷离鸡规模化投放行动，并创新采用扇形推进策略，从草原边缘逐步向草场深处扩展生物治蝗覆盖面。峨眉县自然资源局草原工作站党支部副书记于忠告诉记者，鸡群所到之处，蝗虫防治效果达 90% 以上，构建起了鸡吃蝗虫、虫肥鸡群、粪肥草场的绿色循环链条。
14: 目前牧鸡走过的地方基本没有蝗虫了，实行牧鸡15天草场轮牧制度，既能高效利用草场，均衡灭蝗进度，也便于实施掌握鸡群的长势。
13: 地面有牧鸡巡护灭蝗，高空有候鸟安居护草。在峨眉县喀拉野木勒镇草场，成群的粉红椋鸟结队栖息，翻飞觅食，成为剿灭蝗虫的空中卫士。峨眉县自然资源局草原工作站副站长热兹万斯拉泰介绍，粉红椋鸟单只成鸟每天可捕食蝗虫120至180只。
15: 峨眉县已建成44座固定人工鸟巢，每年可稳定吸引2.5万余只粉红椋鸟在此栖息繁殖，治蝗覆盖草场面积可达5万亩左右。
3: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生物治蝗一举双赢。在我国历史上，蝗灾曾与旱灾、水灾并称三大自然灾害。如何跳出农药灭虫的惯性路径，实现蝗虫治理的绿色可持续，是治蝗领域的重大课题。峨眉县立足本地生态禀赋，活用自然生态法则，从被动治蝗到主动调控，靠着本土珍稀鸡种野迷离鸡加粉红椋鸟的组合，既省下了化学农药的成本，还打出了本土特色畜禽的品牌，让生物治蝗变成了能带动农户赚钱的富民产业。这种兼顾了生态和民生、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生态治理新模式，为各地生物治蝗提供了可参考、可复制的示范样本。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2场比赛结束，阿勒泰队主场1-0战胜克拉玛依队，哈密队主场0-1不敌阿克苏队。
3: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为6月18号至22号，共5天。新疆铁路部门预计发送旅客100.17万人次，同比增幅21.7%，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43列，全力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6: 6月13号，历经两天长途跋涉，跨越3800多公里，39头。

0: 迷路从江苏盐城市大丰区出发，抵达乌鲁木齐。迷路被形象地称作四不像，乌鲁木齐市民很快就能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见到这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3: 阿勒泰多云，16到32度。
0: 塔城多云，18到35度。
3: 伊宁多云，17到30度。
0: 博乐多云，21到33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5度。
0: 奎屯多云，21到34度。
3: 石河子多云，21到35度。
0: 昌吉多云，20到35度。
3: 哈密晴，24到38度。
0: 吐鲁番多云，29到42度。
3: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1到36度。
0: 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
3: 阿图什多云，19到34度。
0: 喀什晴转小雨，18到34度。
3: 和田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
3: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何斌、王继龙，主播小林、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锁定收听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啊，可是藏满了惊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超洗脑的儿歌，跌宕起伏的精彩童话故事，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天气是蓝色的？为什么小蚂蚁会迷路？答案都在这个节目里哦。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那么现在童心闪闪正式开播，让我们一起在快乐中听歌、听故事、学知识，度过这段超棒的广播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金鱼的故事。在蔚蓝的大海边，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住在一间破旧的泥棚里，整整居住了33年。老头天天去海边撒网打鱼，老太婆整天在家里纺纱织线。这天老头撒下渔网，拉上来的全都是海藻。老头第二次撒下渔网，落上的又是一些海藻。老头第三次把网撒下，这回网里有一条小鱼，但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一条金鱼。这条金鱼还能说话，它苦苦哀求着老渔夫：
1: 老大爷，请把我放回大海吧，为了赎身，我愿意付给你高昂的回报，不管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0: 老头吃了一惊，他心里害怕，自己打鱼打了33年，可从没碰到过会说话的金鱼。老头赶紧把小金鱼放回水里，对他说：
2: 小金鱼，我不要什么报答，你还是回到自由的大海中去吧。
0: 老头回家了，对老太婆讲了这件奇怪的事。老太婆听完后破口大骂：

0: 哎呀，你这个大傻瓜饭桶，向金玉要报仇你都不懂，你哪怕讨一个木盆也好啊，咱们的旧木盆已经破得不能再用了。
1: 老头只好回到蔚蓝的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出现了，向他游过来问道，
2: 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1: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3: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了我一通，不让我有片刻安宁，她说要一个新的木盆，我家的旧木盆早已破得不能用了。
1: 小金鱼听完马上答应了，
2: 别难过，回家吧。
1: 老头回家来见老太婆，家里真的多了一个新木盆，没想到老太婆骂得更凶了，
0: 哼，你这个大傻瓜饭桶，你有多蠢呐？只要一个木盆，这木盆能值几个钱？赶紧回去找那金鱼，求他给一间木屋。
1: 老头来到海边，海水开始浑浊，老头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2: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1: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3: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得更凶了，她要一间木屋。
1: 金鱼听完回答道，
2: 嗯，别难过，回家吧。
1: 老头回家找自己的泥棚，没有找到，他面前是一座明亮的木屋，有一扇像木板做的大门，有一个砖砌的雪白烟囱。老太婆坐在窗子旁边，看到他就开始破口大骂，
0: 你是个大傻瓜饭桶，只要一间木屋，真蠢，快回去，我不愿做一个低贱的农妇，我想做一个世袭贵族。

0: 老头儿只好又来到了蔚蓝的海边。这时海水变得十分不安，他开口呼唤着金鱼。小金鱼来到岸边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老太婆这次骂得更凶了，她如今不愿做一个农妇，要做一位世袭贵族。
0: 小金鱼随即回答，
1: 别难过，回家吧。
0: 那么小朋友们，这次金鱼还能帮助老人吗？老人回去后会遇到什么后果？如果小朋友们感兴趣，那么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节目哦。

威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儿，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

0: 要不然就缝衣服布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待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他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汁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2: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2: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2: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巧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那么小朋友们，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人体是由多少细胞构成的？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系统，构成人体种种部件虽然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人体就像一栋大楼，细胞则像建筑材料砖和水泥，由形态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人体组织，好像大楼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墙。多面墙建成一个个房间，多种组织构成了人体的器官。科学家们粗略计算了一下，人体竟由1800万亿个细胞构成。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同心闪闪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一期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你们，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节目。在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三天天气预报。预计6月12至13日各地晴间多云，傍晚至夜间部分区域有阵性风雨天气，气温上升。14日各地晴，平原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未来三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区阵雨转晴间多云，偏北阵风4级，气温18至34摄氏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阵雨转晴间多云，偏北阵风4级，气温17至35摄氏度。泽普京湖阳国家森林公园阵雨转晴间多云，偏北阵风3至4级，气温17至33摄氏度。巴楚红海景区阵雨转晴间多云，偏北阵风3至4级，气温19至34摄氏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阵雨转晴间多云，偏北阵风3至4级，气温17至34摄氏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风6至7级，气温6至21摄氏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多云有小雪，西北风6至7级，气温0下4至10摄氏度。农业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以下几条消息。金融护航助力夏粮颗粒归仓，夏粮丰收，麦浪飘香。眼下巴楚县一年一度的夏粮收购工作即将拉开帷幕，为保障收购资金足额到位，巴楚县金融部门迅速行动，备足夏粮收购资金，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多措并举助力夏粮归仓。6月10日，在色利布亚镇的艾利格达瓦农业专业合作社一派忙碌景象，工作人员全力开展夏粮收购筹备工作，为即将全面开启的夏粮收购工作筑牢基础。随着夏粮收购临近，合作社即将迎来大批量粮食收储工作，前期筹备、周转备货都需要流动资金支撑。了解到该合作社的资金难题后，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主动对接，精准服务，开通粮食收购专项信贷绿色通道，快速完成资质审核与授信审批，为合作社发放200万元粮食收购贷款，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周转压力，为后续夏粮收购工作高效有序开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巴楚县艾利格达瓦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买买提库尔班说，我正在发愁时，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了解我的实际情况后，3个工作日就发放了200万元粮食收购贷款，办贷效率也比较高。针对夏粮收购资金需求短平急的特点，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靠前部署，精准发力，持续优化金融服务举措，快速响应各类收粮主体融资需求，精准解决夏粮收购融资难题，全力保障辖区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推进。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党总支委员、副行长伊里凡·艾利说，依托全县14家营业网点优势，开通粮食收购信贷绿色通道，缩短授信审批时间，保障资金不断档。截至目前，累计发放粮食收购贷款3760万元。作为服务三农的金融主力军，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提早谋划，靠前服务，精准对接，组织客户经理下沉田间地头，摸排种粮大户、收粮商户和粮食收购企业对接资金需求，破解收粮户融资痛点，同时开通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压缩时限，极大地提升办贷效率，减少收粮户等待时间，助力全县粮食稳产增收，夏粮颗粒归仓。新疆农商银行巴楚县支行党总支委员、副行长伊里凡·艾利说，我们将持续优化金融服务，用好新农易贷、富农易贷等创新金融产品，加大信贷资金供给，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农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坚实的动力。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乡村振兴方面，贝贝南瓜丰收在望，特色产业助增收。眼下沙车县乌达利克镇琼艾日克村的贝贝南瓜种植基地生机盎然，连片大棚内藤蔓葱郁，圆润饱满的贝贝南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种植户李永琪正带领工人忙着开展田间管护。今年我们共种植1800座大棚，预计6月中旬可以采摘。目前基地已吸纳110余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大家既能在家门口增收，也能学习种植技术。种植户李永琪介绍道，特色产业稳步发展，既让种植户尝到甜头，也为本地群众带来稳定收入。基地通过整合土地资源，带动周边农户参与种植，就地就业，持续激发乡村产业发展动能。村民图尔孙古利阿布利兹说，我在这里务工已有3年，月收入从最初1800元涨到现在3000元。在技术人员指导下，我熟练掌握了贝贝南瓜种植技巧，实现了挣钱学技两不误。近年来，乌达利克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把贝贝南瓜培育为特色主导产业，科学规划种植布局，推行标准化田间管理，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并通过拓宽销售渠道、错峰上市等方式提升产业效益。小小贝贝南瓜不仅丰富了果蔬市场供给，更成为带动就业、助农增收的重要产业，为乡村振兴增添强劲动力。乌达利克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买买提图尔孙图尔蒂表示，这批贝贝南瓜即将成熟上市，目标市场是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成都等地。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提升瓜果品质与产能，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让贝贝南瓜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瓜，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0: 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欢迎继续回到幕当中，我们再来聊聊夏季病虫害防控，科学安全用药十要诀。一、科学使用农药。一、对症用药。准确识别病虫害是科学安全用药保证防治效果的前提。各地依托田间监测、物联网等设备，密切关注病虫害发生动态，正确识别病虫害种类，选择相应的已登记农药品种开展防治。建议优先选用环境友好、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严禁违法使用禁用农药，鼓励农户建立用药档案，确保农药使用可追溯。二、适期用药。根据不同病虫害的发生规律、特点和农药特性，选择适宜时期开展田间试药。害虫在卵孵高峰至低龄幼虫期防治，病害在发病前或发病初期防治。杂草精液喷雾在2至5夜期喷施除草剂，可显著提高防效。各地可结合气象及田间病虫害监测数据，明确最佳施药时间，通过网站、短信、APP 等方式及时向农户发送施药窗口期预报。三、足量用药。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标记的药量足量使用，既保证防治效果，又不刺激病虫害加速产生抗药性。综合考虑作物生育期，如玉米大喇叭口期、豇豆苗期，病虫害发生程度轻、中、重度，植保机械类型背负式喷雾器、自走式喷干喷雾机、植保无人飞机等影响因素，科学测算每亩用药量和兑水量。四、科学轮换或混配用药。建立区域农药轮换使用台账，明确每个作物生长季内单一农药品种有效成分使用不超过2次，与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交替使用，特别是防治繁殖速度快、群体大的小型害虫，轮换用药可有效延缓病虫害抗药性的产生。农药混配前需进行兼容性预试验，取少量药液混合后静置30分钟，观察若出现乳剂破坏、蓄结或大量沉淀的农药品种，则不能相互混配。五、合理施药。夏季适宜施药时间为上午9点前和下午4点后，风力3级以上或预报1小时内有降雨时不宜施药。施药人员每天施药时间一般不超过6个小时。针对玉米等高杆作物病虫害防治，鼓励由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组织使用植保无人飞机等高效植保机械，在适宜的时间开展作业，避免人背机械进入密闭环境施药。施药后6小时内遇下雨天气，需在雨晴后24小时内补施。在喷雾作业结束后，应根据农药标签上的建议，及时在处理过的地块周围树立警示标志，在规定时间内人和畜不得进入施药地块。二、安全施用农药。一、精准施药，确保防控效果及安全。对于采用植保无人飞机开展夏季病虫害防治的，要确保飞行和用药安全。一是加强对植保机械的测试与检修，植保机械应定期检修并建立台账。飞防作业前要对植保无人飞机进行安全测试，重点测试喷头流量和喷施均匀度，全面检修机具。二是做好飞防施药安全管理，在开展飞防作业前要充分调查作业区域及周边环境信息，科学掌握飞防作业边界和禁飞区域，综合评估作业安全性，并采取措施排除可能影响安全作业的风险隐患。飞防管制区附近应选择地面机械开展相关作业。三是做好飞防药剂的选择，飞防药剂要选择高效、环境友好型的药剂品种，优先选择微乳剂、可溶液剂、水分散粒剂、悬浮剂等。蜜源植物花期施药应避免使用对蜜蜂等昆虫高毒的农药，或提前发布飞防施药预告，避免发生蜜蜂、家蚕等非靶标生物中毒事件。二、做好防护，严防中毒事件发生。施药人员要穿戴好防护用品，如防护帽、口罩、手套、靴子及专业防护服等，严格遵守施药操作规程。喷施农药时，施药人

0: 员要始终处于上风位置，做到顺风隔行施药，施药过程中不饮食不吸烟，施药后要及时清洁身体更换衣物，并将喷雾器械清洗干净，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禁止用盛药水的桶直接下井下河下池取水，禁止裸手搅拌药液，儿童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不得喷施农药。施药人员一旦出现头晕、恶心、呼吸急促、出汗、流涎等症状，要立即停止喷药，离开作业场所到通风顺畅的环境中去，脱去受污染的衣物，并用清水洗净皮肤。如果中毒状况较严重，应拨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4小时中毒急救热线010-8313-2345咨询，并持农药包装或标签及时到附近医院诊治。三、严守间隔期，保障农产品安全。施用农药时要严格遵守农药标签标注的农药安全间隔期，特别是蔬菜水果等夏季鲜食农产品用药，建议在蔬菜大棚果园等场所悬挂农药安全间隔期警示标牌，标注最后一次施药日期和安全采收日期，对未达到安全间隔期的农产品严禁采摘上市。四、科学防治，避免药害损失。喷施除草剂时应加装保护面罩，注意选用对邻近作物和夏茬作物安全性高的除草剂，并严格控制使用剂量。如果发生除草剂药害，可在作物叶面及时喷施银朵丁酸、云台素内酯、赤霉酸、磷酸二氢钾等复配制剂，可有效缓解药害。同时加强水肥管理，促根壮苗，增强抗逆性，促进农作物快速恢复生长。五、回收废物，保护环境安全。农药使用者必须对农药包装物瓶、罐、桶、袋等进行3次清洗，并将每次的清洗液倒入喷雾器中充分混合使用。使用后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农药使用者要妥善收集，并主动交回至原农药经营门店或指定的村级回收站点，不得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沟渠河道，从源头减少农药包装污染，共同保护农田生态环境安全。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0: 节目的最后，就对烈日加害虫加病害三重夹击怎么办，给大家带来了夏季棚式蔬菜防护指南。进入六月，随着各地气温升高，一些蔬菜病虫害发生也严重起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前高温季节棚式蔬菜需要重点注意的几种病虫害，菜农朋友们要提前采取措施，做好应对工作。高温干旱的天气有利于番茄病毒病的发生，防控策略灭病毒源头，控制传播，早发现早清除，不随意用药。一、源头控制，选用抗病抗虫品种是防治病毒病的根本措施。除此之外，种子温汤处理、棚室内外除草、调运苗子前抽检都可以减少毒源数量。二、控制传播。一、苗期一颗蔬菜发生病毒病，后期会有成千上万颗发病，造成全田普遍发生。二、通过防虫网、二道门、药剂控制传毒昆虫，例如在温室出入口用50目防虫网覆盖，设置缓冲防虫网室，防止蚜虫、粉虱进入，悬挂黄板监测诱杀害虫等。三、国外一些花卉公司在修剪打岔时，将刀具手指蘸一下牛奶，钝化病毒，效果好。四、随时留心病毒病。蔬菜病毒病一般先在上部幼嫩叶片出现花叶、黄化、曲叶、蕨叶等症状，发现病毒病及时发出预警，及时判别或送样检测，以便明确传播途径， 控制病毒病大发生。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绝大多数病毒病在新长出的叶片症状明显，但番茄褪绿病毒先使番茄植株下部的叶片黄化。五，若是接触传播病毒病，应标记病株，在农事操作管理时最后管理病株。若是虫传病毒，应先喷药灭虫，早期病株零星发生时应及早拔除病株，并减少打岔等操作，避免病毒病过快传播。六，排查防虫网，及时补漏，更换黄板，监测虫量，发生较重时傍晚闭棚后用异丙微烟剂熏杀，或用比虫灵、扑虱灵等药剂喷雾防治。七，化学防治，发病时可喷施病毒灵、凝南霉素、菇类蛋白多糖、氨基寡糖素和盐酸巴林瓜等药剂。适当喷施叶面肥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发病症状，还有增产作用。随着温度升高，湿度降低，一些小型害虫开始蠢蠢欲动，它们繁殖快，数量多，抗药性产生快，一不注意棚内就会大规模爆发。目前蔬菜上危害严重的小型害虫主要有粉虱，以烟粉虱、温室白粉虱为主。害螨主要是叶螨、茶黄螨，其中常见的叶螨主要有朱砂叶螨，又称红蜘蛛，二斑叶螨又称白蜘蛛。蓟马，蔬菜上的蓟马主要有瓜蓟马、腌蓟马、葱蓟马、棉蓟马、西花蓟马等，危害大葱、辣椒、瓜类、茄子、豆类等。蚜虫，俗称腻虫、蜜虫，在蔬菜上经常发生的主要是桃蚜、瓜棉蚜、豆蚜、萝卜蚜、甘蓝蚜。一，培育无虫苗，可在定植时喷洒药剂或学施药剂，能够有效地降低害虫发生概率。二，对于温室蔬菜，可在夏季休棚期进行高温闷棚处理，能够有效地杀灭虫卵，减少虫源基数。三，可以利用蚜虫对黄色的强趋性，在田间悬挂黄板诱杀；利用蓟马对蓝色的强趋性，在田间悬挂蓝板诱杀。还可以在通风口处、门口处铺设防虫网，防虫网以不低于60目为宜。四，以虫治虫，用异色瓢虫这种异虫来防控蚜虫，一只异色瓢虫可以防控约20头-30头蚜虫。智利小植髓螨则是防控红蜘蛛的能手，每平米可以释放45头-70头异虫。另外，东亚小花春可以防控蓟马，每平米释放1到2头即可。五，化学防治，烟粉虱可以选用19%锈禽虫酰胺悬浮剂，22%螺虫鳃虫磷悬浮剂，22%氟定虫胺精悬浮剂，99%矿物油乳油，5%柠檬烯可溶液剂，17%氟比夫南酮可溶液剂，22.4%螺虫乙酯悬浮剂等药喷雾防治。蓟马可选用60克每升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19%锈禽虫酰胺悬浮剂，20%夫虫胺可溶力剂，10%联苯虫螨精悬浮剂，25克每升多杀霉素悬浮剂等药喷雾防治。蚜虫可选用10%异丙微烟剂，15%敌敌畏烟剂，3%高效氯氰菊酯烟剂，12%打螨异丙微烟剂等药熏蒸。也可用5%定虫米乳油，25%鳃虫芹水分散粒剂，1.5%苦参碱可溶液剂等药喷雾防治。害螨可以使用240克每升虫螨精悬浮剂，或43%联苯景酯悬浮剂进行喷雾防治。茄叶霉病，叶霉病主要危害番茄的叶片，初期叶片正面有不明显的和不规则的褪绿斑，叶片反面有白色霉层，随着发展，霉层逐渐呈现黄褐色、紫色、黑色，霉层黄褐色、紫色时期是病害发生的中期，传染性较强。发病后期，叶片正反面均会附着霉层，引起叶片反卷、干枯，严重影响植株长势，引起产量下降。该病可以同时侵染叶柄、茎杆、萼片、幼果等多个部位，属于多部位侵染的病害。对棚室茄果类蔬菜来说，棚内光照过强，对幼嫩的果实伤害很大，容易出现日灼情况。尤其是摘心较早、上部留叶少的植株，很容易出现光照直射果实表面，造成日灼危害。措施，一是适当遮挡光照，降低棚内光照强度；二是合理整枝，改善田间结构，避免果实被强光长时间照射；三是做好温度调整。

强光高温条件下，果实最容易受害。当前大风天气仍然很多，通风口容易受影响，造成棚内高温强光。要注意做好通风口管理，确保棚内温度适宜，避免温度过高。四是补充营养，提高抗逆性。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登顶乐坛最巅峰，
2: 大家好，我是毛不易。
3: 我是陈梓童。
4: 我是马伯骞。
5: 大家好，我是唐汉霄。
1: 盘点流行热金曲。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接下来，首先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回顾到上一期榜单的前三甲喽。
3: 东方风云榜回溯。
2: 季军焦麦琪，愿你开心点头答应。在我脑
1: 海左右我的亚军许嵩，乌鸦。我又飞
2: 到这里，冠军于嘉韵，最好的都给你。海边的风，
3: 不言的雨。东方风云榜回溯，
1: 这就是上周的前三名了啊！
2: 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就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榜单，具体前二十名的排序究竟是怎样的呢？
1: 哦，首先我们来看到排在本周第二十位的这首歌曲，不得了啊！上周它是亚军，本周呢虽然是嗖嗖嗖的下滑当中，但是大家还是蛮喜欢这首歌的，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创作思路。它是许嵩的新歌，叫做《乌鸦》。
2: 是，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九名新歌上榜了，这位少年他是张星特。
1: 嗯，大家如果有看这个选秀的话呢？对张星特印象会非常深刻啊！这位小帅哥呢，这次带来的这首新的作品呢，也亲自参与了作曲的工作呢。
2: 是，我们来听听看啊，大 vocal 带来的这首作品名字叫做《年少的欢喜》。
0: 东方风云榜

0: 九名。
1: 非常有这个少年感的一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来自本周的第一首进榜新歌张新特《年少的欢喜》。
2: 是的，而且这首歌曲当中其实也藏着一个密码正着看它叫《年少的欢喜》。那你如果把这五个字给它反过来看的话，
1: 那就是喜欢的少年呐。哎呀，
2: 突然之间有被击中啊。
1: 对对对，
2: 好，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八名了。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有能量，来自谢辉加上范欣共同带来的作品。
1: 那说到谢辉呢，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他了，在我们上海啊这个摇滚乐坛呢非常非常有地位啊，也是重量级的一位人物。好久不见了，这次呢联手了范欣共同带来了一曲非常磅礴的摇滚作品，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永不消逝。
3: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4: 我们从不曾遗忘没有硝烟的战场，无形的炮火，危机的封锁，是他，是他生

0: 风云榜第18名。刚听到这首歌，本周新歌进榜排名在第十八位，这是来自谢辉加范鑫共同带来的新作《永不消逝》。
1: 那说到对歌曲的结构和这个氛围的一个营造，我觉得很多音乐人呢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路线，或者说自己的一些想法。除了刚才有谢辉和范鑫的这首作品，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这第17位啊上榜的新歌，他这次营造的氛围也很特别哟。
0: 是的，古灵精怪的他呢，其实在音乐上还是相当认真的。而且在这次也是尝试了全新的风格，在自己的这个说唱的部分加入了电子的元素。
1: 他就是于真。相信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可能很多女生朋友啊会听到很强烈的一个共鸣，因为他这个画面感啊是很强的啊，很喜欢这个，哎呀我还很喜欢那个，哎呀这个好像蛮好看的，那个也不错的时候，应该要听这首歌了，来自于真的创作《时尚》。
0: 东方风云榜新

0: 17名。
1: 哇，感觉跟着于真真姐走了一段 T 台呀、啊！
0: 哎，而且最后这个 ending 的部分呢，就很潇洒，买单。
1: 哇，是的啊，这是来自于真带来的新作，名字叫做《时尚》，非常有画面的一首作品了，很适合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去拍那种换装的 cut。
0: 哦哟，你这个思路我很喜欢。嗯，那我这个明天我就去走一下菜场，走一下啊，
1: 转一圈，漂亮。
0: 哦，然后买菜。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16名了，这首歌曲呢稳步上升啊，前进三格，来自黄子弘凡的新歌叫《青春须早为》。稍后我们来关注榜单第15到第11名的排序。
0: 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欢迎回来，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本周的榜单我们马上继续揭晓了哦，来到第15位了。话说这一位呢，我真的很喜欢听他的这个音乐的作品，因为他有很强很丰富的想象力。哎，
1: 是的，这首歌曲当中可见一斑啊。这首歌呢名字叫《星夜出逃》，而这位歌手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尝试了全新的音乐风格，朱星杰。I'm ready go. 东方风云榜

0: 刚听到这首来自朱星杰非常有记忆点的一首作品啊，星野出逃排名在本周第十五位。
1: 哎，那刚刚听过了朱星杰的这个歌跟星星有关，没想到哦，本周有四首新歌进榜，一进榜成绩最佳的第十四位，它也和星星有关
0: 呢。是的，这位呢就是少年王源啊。每年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等着王源的新歌，
1: 哎，
0: 这次也是如期而至了。
1: 嗯，而且呢，这首歌的标题呢也是非常的喜欢，一听啊就特别有故事感。你看，它叫《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2: 东方风云榜。

0: 14名。
1: 刚刚听到这首来自王源的新歌，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不要打破这样的沉静啊！
2: 哎呀，
1: 叫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2: 嗯，你看这个，你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人啊！这个花为你开了，太阳为你照耀了，到了晚上，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哦，天哪！如果有人。

0: 这样对你说情话，你是不是整个人都很想沉浸其中呢？
1: 是的，而且啊，这首歌曲虽然有自己的 MV， 但其实在我的脑海当中听这首歌也会构想出很多电影的桥段，男女主角抱在一起跳着圆舞曲，非常浪漫。
0: 哎呀，圆舞曲也是王源去年的一首作品来的。
1: 对呀、
0: 啊，哎呀，这个没想到啊，浪漫三连呢。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延续这种浪漫的气息，因为接下来这首呢也是上周的冠军歌曲啊、哦、同样也传递着是这种满满的幸福啊。
0: 嗯，那就是余佳运的作品了。如果刚才我们为大家营造这个浪漫的氛围，让你这个星期六的晚上都显得美好了很多，那我们不要让它停下来，赶紧听听看这一首了，最好的都给你。第十三名。

0: 上周的冠军歌本周下滑到第13名，这是来自于佳韵的新作《最好的都给你》，怎么样，有没有击中你啊？
1: 哎呀，太美了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呢，真的音乐呀、生活呀、情感呢，都能带给我们很美的一个享受。
0: 嗯，
1: 就像是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2名的这首上榜的作品呢，上周第15，本周升了3个座次，它也很美，而且是一种江南烟雨的美呀。
0: 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很需要各种各样一些氛围的营造，如果在舞台上的话，可能就需要那种烟雾制造机呀、
1: 哦呦，撒点干冰是吧？
0: 来点啊！
1: 嗯，
0: 戴荃老师带来的《黄梅烟雨》。
1: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1位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Corsac 胡梦洲和马吟吟的合作了，《新 Empty Bullets》。
0: 稍后我们来关注本周榜单前10名。东方风云榜，
1: 新金榜时刻，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啦，我是罗毅。
0: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哎呀，让我们进入浪漫的本周榜单的前10名啊！
0: 嗯，
1: 那当然了，在我们揭晓他们之前呢，我们先带着各位回顾一下刚才为大家揭晓的东方风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吧。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0: 第20名许嵩乌鸦。
1: 第19名张星特年少的欢喜。
3: 你是笑惹来年少的欢喜。
0: 第18名谢辉范星永不消逝。
1: 第17名于真时尚。
0: 第16名黄子弘凡青春须早为。
1: 15名朱星杰星夜出逃。
0: 第14名王源流星也为你落下来了。
1: 第13名于佳韵最好的都给你。
0: 第12名戴荃黄梅烟雨。
1: 第11名 Corsac 胡梦洲马吟吟新 Empty Bullets作品了。
0: 好，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前10位的排序啊。首先排在第10名叫上周呢小生
1: 作品了。
0: 好，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前10位的排序啊。首先排在第10名叫上周呢小生一格，在今年他们也有新专辑的预告，好妹妹的新歌叫五月的风很暖。
1: 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9名，上周第14，本周升了5个座次哦，他是沈以诚的新歌，叫做15楼窗外。
0: 是，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第8名，这位呢最近啊也是有跟钱雷老师有了一次特别的合作。
1: 哇，说到的就是黄霄云。其实大家对钱雷老师呢印象都很深刻了哈，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周深的大鱼啊、还有这个那英那姐的那个墨呀，都是钱雷老师的作品。
0: 是的，所以很期待啊，这次钱雷大家特别跟黄

0: 还是相当有记忆点的一首作品啊，这是来自黄霄云带来的新歌，名字就叫梦凡。
1: 嗯，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飞榜排在第七位的这首作品呢，哦，厉害，上周第十六，本周一下升了九个座次，
0: 嗯，
1: 重量级了。他是李健老师，也是改编了西班牙民谣的新歌啊，叫做玛琳娜。
0: 而排在本周第六名，这也是非常夏天的味道， SNH48 带来的怦然心动。
1: 嗯，那位列本周东方飞榜第五名的这首歌曲呢，说到他呢真的很有高度。首先呢声音很高，其次呢他的个子很高，再说呢就是他本人也姓高。
0: 哇，这三高了，
1: 哦，厉害。、哎，
0: 那如果是三高的话，可能就想到说可能需要有一些药方来给他治疗一下，
1: 哦，
0: 这首歌它其实就是一个药名啊，
1: 哎，而且呢也是有他本人的名字这个很巧妙的嵌在其中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吧，本周第五名来自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的全新的单曲阿莫西林，
2: 东方风云榜第五名。

0: 谢谢硬糖少女303希琳娜依高阿莫西林，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作品了。
1: 是的，这首歌目前排在榜单的第五名，继续的冲冲冲了。哎，而到了第四名呢，这就是来自 The Night 带来的一首新作了。这首歌曲有别于他们以往的风格啊，这次不用跳舞了。
0: 是的，这个中版的感觉，抒情的氛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新歌叫做 Hello。 中文榜 Come on

0: 嗨，欢迎继续回来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哦，进入到本周榜单的前三甲的位置了啊。
1: 是的，
0: 好激动啊，我们赶紧来揭晓一下。首先看看本周的季军歌曲了，这一位呢就是出道整整七年了，他是陈梓童。
1: 是的，如果你有关注到今年的这档姐姐综艺的话，对他一定印象非常的深刻。
0: 嗯，
1: 因为感觉他换一个造型就会换一种风格，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风格是拿捏不了的。
0: 哎，所以这次的新歌的标题啊，我感觉也很符合你刚才说的这个特质。
1: 嗯，
0: 那你看歌名很好啊，叫 Anything You Want， 你想要什么样的陈梓童，他都能呈现出来哦。
1: 哦，有请 Tifa。
2: 东方风云榜本周季军。

0: 听到是本周的季军歌曲了，来自陈梓彤的 Anything You Want。
1: 是的，这首歌曲还是相当的甜蜜的，说的其实是一种恋爱当中的状态啊。
0: 嗯，
1: 而到了亚军位次呢，这位歌手就要跟你共同来感叹一下，歌颂一下美好的生活了。
0: 哦，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周耀辉老师负责填词，让我们来听听看郁可唯的新歌 Dear Life。东方风影。

0: 听到这首来自郁可唯带来的新歌，名字叫 Dear Life， 排在本周亚军位置啊。如果算一算的话，其实郁可唯出道已经十年有余了。
1: 哎，没错，当年呢也是看着这个选秀比赛啊，这一步一步的到了现在开始有自己的音乐追求和理想了。
0: 是的，而且我觉得郁可唯现在在这个档口唱到这首歌觉得就刚刚好，因为如果在刚刚出道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还会有一些稚嫩的感觉，但是经过十多年打拼，对于人生，对于自己的事业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啊，所以把这种所思所想都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啊。
1: 是的，这就是一个歌手啊慢慢成熟起来的标志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赶紧揭晓一下第1447东方风云榜周榜冠军，他又是谁呢？出道啊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对于他的成长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啊。
0: 因为从一专二专三专，大家会发现他呢其实有变，但是你又可以理解成他其实没有改变。
1: 嗯哼，这就是一直在忠诚地记录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人呢、啊、他是毛不易。这次带来的新歌《城市傍晚》得到了本周冠军哦。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一下毛不易自己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咯。
2: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大家好，我是毛不易。我就对这个场景印象特别深刻，可能也是我这一年以来的这段时间吧，我的生活很多时候都能正好在这个城市傍晚的时候，不在家里，在外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些其他人的生活场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所以就想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我觉得这个场景让我有很多的情绪，不管是追忆以前的事情也好，就会你很能够静下来跟自己对话。
3: 东方风云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上强调，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以案促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和美新疆2026年中国美术名家采风创作活动在喀什启动，喀什地区首个稻麦两熟试验田开展插秧作业。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6月11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出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通报了全区查处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案件情况，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5: 陈小江指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把身边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认真对照反思，深刻自警自省，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对照立党为公减身正己，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牢政治方向，摆正公司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对照为民造福减身正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解民忧、惠民生、聚民心，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服务群众，以实实在在的政绩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要对照科学决策减身正己，把实事求是贯穿决策谋划全过程，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找准，把思路理清，把对策谋实，坚持群策群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时效性。要对照真抓实干减身正己，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锤炼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干劲、常抓的韧劲，紧盯“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南疆突出问题，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陈小江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重担当、重实际的鲜明选人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对权力观异化、政绩观扭曲、事业观走偏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震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伊里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

0: 成员，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和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6月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先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6月11号，第七期和美新疆2026年中国美术名家采风创作活动在喀什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八天，汇聚全国各地18位美术名家。
3: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及中国油画杂志社共同主办，新疆画院与新疆油画学会联合承办。和美新疆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6期，是文化润疆旅游新疆的亮丽名片。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工作举措，为喀什与全国美术界搭建了合作桥梁，也为展示喀什形象、传播喀什故事打开了重要窗口。活动希望艺术家们以画笔描绘当地的山河之美、人文之美、团结之美、发展之美，同时欢迎更多文艺工作者走进喀什，描绘喀什，助力喀什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艺术家们将走进喀什古城、舒富县乌帕尔镇等地进行写生创作，挖掘本土优秀文化，积累创作素材，用作品展现新时代喀什的发展巨变与各族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 6月12号，由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主办的文化润疆论坛在喀什举办。论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为主题，聚焦新时代边疆文化建设重点任务，聚力精准施策提质增效，以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4: 本次论坛面向全国征集学术成果，共收到210家高校科研院所报送征文557篇，经多轮评审，最终遴选高质量学术论文93篇，均为国内社科领域专家的前沿研究成果，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活动现场，有关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学界代表开展专题交流发言，参会人员围绕文化润疆相关分议题开展分论坛研讨。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边疆民族地区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喀什地区严格落实文化润疆各项工作要求，稳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推广，持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市井生活，走进千家万户。同时，不断深挖本土文化底蕴，精心打造文润喀什、光影喀什特色文化品牌，让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群众。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感、有效的文化实践，厚植各族群众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思想共识，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夯实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这两天，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尤勒古鲁克村80亩稻麦两熟试验田内插秧作业有序开展。
4: 帕哈泰克里乡是典型盐碱土地，土壤条件曾制约农作物产量与种植模式。当地长期沿用水稻、冬小麦一年一熟的传统种植模式，土地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耕地利用效率偏低。
5: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麦两熟试验田项目负责人段浩然：
6: 水稻呢要赶在十月初收获之后呢，赶紧把小麦播上，这样子呢就能实现两季的一个种植，然后也达到我们的复播要求。
4: 为深挖盐碱地土地潜力，助力粮食增产、农户增收，当地农业技术团队聚焦品种改良与技术创新，精心选育早熟耐盐碱的水稻、小麦品种，精准匹配作物生长周期，实现稻麦生育期无缝衔接，形成冬小麦水稻一年两熟循环轮作模式。相较于单一种植水稻，亩均年收益提升约 20%， 每亩年增收近2000元。
5: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麦两熟试验田项目负责人段浩然：
6: 一季水稻它的收获每年的我们产量大概是在650公斤左右，然后呢，但是我们通过种植再种一季小麦，它的两季总产量能达到1吨。
4: 后续当地农业技术团队将持续做好试验观测、数据收集与技术优化，完善整套标准化种植技术规程，争取早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种植模式，推动更多盐碱地变身丰产丰收的希望田，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田。
2: 连日来，刹车县、巴楚县纷纷开展小品情景剧比赛，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基层生活，围绕政策宣讲、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乡村振兴、家风建设的奋斗故事开展创作展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正能量，展现基层风貌。
4: 6月9日，刹车县委宣传部举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品大赛在乌镇合集火热进行。来自刹车县南部片区各乡镇的干部群众同台展演，用生动故事深情演绎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故事。
5: 刹车县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参赛者古扎利努尔麦麦提，
7: 从剧本创作到排练演出，我们始终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反复推敲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台词也传递出各族群众同心同向携手前行的真挚情感。
5: 刹车县委宣传部干部谭慧，
8: 希望以小品情景剧为载体，活跃基层文化氛围，展现基层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
4: 6月10日，巴楚县举办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品情景剧大赛，参赛演员均来自各乡镇的基层群众，大家倾情演绎，用鲜活生动的舞台表演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动人画面。
5: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参赛者张小敏，
9: 拉奇尼巴依卡用一生践行，没有祖国的界碑，哪有我们的牛羊，他的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我们这个节目不是表演，而是致敬，是传承。
5: 观众迪利胡马尔克热木，
10: 今天的节目看得我特别感动，这些小品情景剧演的都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事，真切感受到了各族群众就像一家人一样，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5: 巴楚县委宣传部干部肖贤丽，
11: 我们依托本土创作，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在观赏表演、参与演出的过程中厚植五个认同，营造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氛围。
3: 6月12日17时，从北京跨越4000多公里，载有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的专用运输车辆抵达喀什。此次长期借展喀什的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是全国第二个对外展出的载人飞船返回舱。这艘历经太空淬炼、舱体布满烧蚀印记的航天实物跨越山河来到喀什，成为中国航天攻坚克难、逐梦苍穹的生动见证，也承载着独特的航天荣光与家国情怀。6月14日，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南区对决喀什队主场迎战吐鲁番队。6月12日，吐鲁番队顺利抵达月浦湖县，并进行赛前最后阶段的备战。
5: 吐鲁番足球队队员阿里木艾和买提，
12: 食宿和后勤保障都安排得十分周到，接下来我们会尽快调整状态，全力投入训练，认真备战，在即将开赛的比赛中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力争取得优异成绩。
3: 目前赛事场地已全面检修完毕，比赛器材、观赛设施全部调试到位，安全保障、医疗防疫、志愿服务、后勤接待等各项工作已全部就绪，全方位优化了赛场比赛环境与观赛体验，全力为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展保驾护航。
2: 今年夏季，喀什以时令好物、特色游玩、多元场景为抓手，推动清凉经济提质升温，既丰富群众消暑体验，也有效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夏日新动能。
3: 随着气温攀升，喀什本地时令鲜果迎来销售旺季，在喀什市兴民路某水果门店，西瓜、甜瓜、杏子等应季瓜果新鲜上市，供应充足。
5: 喀什市某水果店销售员沙拉买提艾麦提，
13: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来我们店的顾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店里的水果比较齐全。
3: 泽普金湖洋景区加快水上乐园筹备，常态化

0: 运营特色垂钓项目，丰富夏季游玩供给，激活夏日文旅消费。今年，景区整合水上乐园、漂流、垂钓等项目，优化配套服务，推出多元夏日文旅产品，提升景区吸引力。
1: 泽普金湖洋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热那古利阿布都瑟买提，
2: 我们讲持续完善景区配套设施，兼顾亲子游乐与户外休闲需求，以多元夏日文旅项目激活消费市场，助力全域旅游提质增效。
1: 请听联播快讯。
3: 6月12日，2026年度自治区职工运动会决赛足球比赛项目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闭幕。经过4天激烈比拼，最终乌鲁木齐市总工会代表队斩获甲组冠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工会代表队拿下乙组桂冠。赛事举办期间，全体参赛运动员用汗水诠释拼搏内涵，以坚持书写竞技风采，充分展现了广大干部职工团结协作、追求卓越的良好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的足球盛宴。
0: 近日，山东省教学研究课题中小学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实践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教师一行，在麦盖提县第二中学开展山海携手融情致远资源共享共育同心实践活动，以实地走访、互动交流、资源对接的方式，搭建鲁江两地教育资源共享桥梁，深化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教育实践。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之
1: 正抓不着个信儿。贾云见了贝明也就赶出来问怎么样了。贝明道，
2: 等了半日也没个人出来，这就是宝二爷房里的。
1: 殷说道，
2: 好姑娘，你进去带个信儿，就说廊上的二爷来了。
1: 那丫头听说方知是本家的爷们儿，便不似先前那等回避，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听那贾云说道，
2: 什么是廊上廊下的，你只说是云儿就是了。
1: 半晌那丫头似笑不笑地说道，依我说二爷竟请回家去，有什么话明儿再来，今儿晚上得空我替回吧。贝明道，
2: 这是怎么说？
1: 那丫头道，他今儿也没睡中觉，自然吃的晚饭早，晚上他又不下来，难道只是叫二爷在这里等着挨饿不成？不如家去，明儿来是正经，就便回来有人带信儿，也不过嘴里答应着罢了。贾云听着丫头说话简便俏丽，但要问她的名字，因是宝玉房里的又不便问，只得说道，
2: 这话倒是，我明儿再来。
1: 说着便往外走。
2: 贝明道，我倒茶去，二爷吃了茶再去。
1: 贾云一面走一面回头说，
2: 不吃茶，我还有事呢。
1: 口里说话，眼睛瞧那丫头还站在那里呢。那贾云一进回家，至次日来至大门前，可巧遇见凤姐。

0: 往那边去请安，才上了车，见贾云来，便命人叫住，隔窗子笑道：哈哈哈哈，云儿，你竟有胆子在我的跟前弄鬼，怪到你送东西给我，原来你有事求我。昨儿你叔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贾云笑道：求叔叔这事，婶娘休提，我这里正后悔呢，早知这样，我一起头就求婶娘，这会子也早完了，谁成望叔叔竟不能的。
1: 凤姐笑道：啊，你那里没成，昨儿又来寻我了。
0: 贾云道：婶娘辜负了我的孝心，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若有这个意思，昨儿还不求婶娘吗？如今婶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丢下，少不得求婶娘好歹疼我一点儿。凤姐冷笑道：
1: 你们要捡远路走呢，早告诉我一声，有多大点子事，还值得耽误到这会子？那园子里还要种树种花啊，我正想不出一个人来，你早来不早完了？
0: 贾云笑道：既这样，婶娘明儿就派我吧。
1: 凤姐半晌道：这个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里烟火灯烛那个大宗下来再派你吧。
0: 贾云道：好，婶娘先把这个派了我，果然这个办得好，再派我那个吧。
1: 凤姐笑道：你倒会拉长线儿。罢了，要不是你叔叔说，我不管你的事，我也不过吃了饭就过来，你到午错的时候来领银子，后就进去种花树。
0: 说毕，令人驾起香车一进去了。贾云喜不自禁，来至启县斋打听宝玉，谁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静王府里去了。贾云便呆呆地坐到晌午，打听凤姐回来，便写个领票来领对牌，至院外命人通报了，彩明走了出来，单要了领票进去，批了银数年月，一并连对牌交予了贾云。贾云接了，看那批上银数批了200两，心中喜悦，翻身走到银库上领了银子回家，告诉母亲，自是母子俱各欢喜。次日一个五谷，贾云先找了倪二，将钱银按数还他，又拿了50两银子，出西门找到花匠方春家里去买树，不在话下。且说宝玉自那日见了贾云，曾说着他明日进来说话，这原是富贵公子的口角，哪里还记在心上，因而便忘怀了。这日晚上从北静王府里回来，见过贾母王夫人等，回至园内换了衣服，正要洗澡，袭人因被薛宝钗烦了去打结子，秋文、碧痕两个去催水，晴雯又因她母亲的生日接出去了，麝月又现在家中养病，虽还有几个做粗活听唤的丫头，料是叫不着他们，都出去玩去了。不想这一刻功夫只剩了宝玉在屋里，偏生要喝茶，一连叫了两三声，方见两三个老嬷嬷走进来。宝玉见了他们，连忙摇手说：
2: 爸爸不用了。
0: 老婆子们只得退出来，宝玉见没丫头们，只得自己下来拿了碗向茶壶去倒茶，只听背后有人说道： 二爷仔细着烫了手，让我来倒吧。一面说一面走上来接了碗过去。宝玉倒吓了一跳，问：
2: 你在哪里来着？忽然来了吓我一跳。
0: 那丫头一面递茶一面笑着回说：我在后院子里

0: 屋里的我怎么不认得？那丫头听说便冷笑了一声道，哼，认不得的也多呢，岂止我一个，从来我又不递茶递水，拿东拿西，眼面前的事一件也做不着，哪里认得呢？
1: 宝玉道，你为什么不做那眼面前的事？
0: 那丫头道，这话我也难说，只是有一句话回二爷，昨儿有个什么云儿来找二爷，我想二爷不得空，便叫贝明回他，叫他今日早起来，不想二爷又上北府里去了。刚说到这句话，只见秋文、碧痕嘻嘻哈哈地说笑着进来，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趔趔趄趄，泼泼洒洒的，那丫头便忙迎上去接。那秋文、碧痕一个抱怨，
2: 你湿了我的裙子，
0: 一个又说，
2: 你踹了我的鞋。
0: 忽见走出一个人来接水，二人看时不是别人，原来是小红。二人便都诧异，将水放下，忙进房来，东瞧西望，并没个别人，只有宝玉，便心中大不自在，只得且预备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脱了衣裳，二人便带上门出来，走到那边房内，便找小红，问他方才在屋里做什么。小红道，
2: 我何曾在屋里呢？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见了，往后头找去，不想二爷要茶喝，叫姐姐们一个也没有，我赶着进去倒了碗茶，姐姐们便来了。
0: 秋文听了，都脸啐了一口，骂道，
2: 呸，没脸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提水，你说有事倒叫我们去，你可抢这个巧宗，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啦？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吗？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
0: 碧痕道，
2: 明儿我说给他们，凡要茶要水送东送西的事咱们都别动，只叫他去就完了。
0: 秋文道，这么说不如我们散了，单让他在这屋里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闹着，只见有个老嬷嬷进来传凤姐的话，说明日有人带花匠来种树，叫你们严谨些，衣服裙子别浑晒浑亮的，那土山上一溜都拦着帷幕，可别浑跑。
2: 秋文便问，明儿不知是谁带进匠人来监工？
0: 那婆子道，是什么后廊上的云二爷。秋文、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浑问别的话。那小红心内明白，这是昨儿外书房见的那人了。原来这小红本姓林，小名红玉，只因玉子犯了宝黛二人的名字，便改叫她小红，原是府中侍仆，他父母现在收管各处房田事务。这红玉年方14岁，进府当差把他派在怡红院中，倒也清幽雅静，不想后来命姊妹及宝玉等进大园居住，偏生这一所又被宝玉点了。这小红虽然是个不谙世体的丫头，因她原有几分容貌，心内便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齿的，哪里插得下手去？不想今儿才有些消息，又遭秋文等一场恶话，心内早灰了一半，正没好气儿，忽然听见老嬷嬷说起贾云来，不觉心中一动，便闷闷地回房，睡在床上暗暗思量，翻来覆去 没情没

0: 忽听窗外滴滴的叫道：“
1: 红儿，你的卷子我实在这里呢。”
0: 小红听了忙走出来看，不是别人，正是贾云。小红不觉得粉面含羞，问道：“
2: 二爷在哪里拾着的？”
0: 那贾云笑道：“
1: 你过来，我告诉你。”
0: 一面说一面就上来拉他的衣裳。那小红臊的转身一跑，却被门槛子绊倒。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3: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十二。

0: 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2: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对于因为喉癌而接受全喉切除术的患者而言，失去发声能力往往比疾病本身更具有毁灭性。他们虽然保住了生命，却从此坠入了无声世界，没有办法正常的和人交流，生活质量和社交的信心备受打击。然而在新疆伊犁，一位72岁的哈萨克族老人江先生，却在手术之后1年多重新发出了清晰自然的声音。这奇迹般的变化呢，源于一项国内前沿的医疗技术和一场跨越万里的互江协作。2026年4月25号，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援疆专家吴春平主任团队的指导下，伊犁州友谊医院成功为江先生实施了全喉术后二期辅助发音管植入手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主任医师吴春平来做客直播间。吴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
2: 您是刚刚回到上海对吧？
3: 是的，我刚刚回到上海。
2: 现在开始工作了吗？
3: 还没有，按照我们这个规定吧，可能有一个短暂的休假期。
2: 这个2026年4月底的手术应该是您临近整个援疆的这个日期之后还做了一个手术。
3: 对，就在刚刚回来之前嘛。又就在那伊犁州友谊医院和他们合作嘛，当地的医生呢也是我们以前一起在学习啊合作的伙伴。那么之前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终于在我们援疆回来之前呢把这个梦想实现了。
2: 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其实我第一个感觉到很惊讶的地方在于，我们上海对口援建的应该是喀什地区四县嘛，对吧？
3: 对，
2: 上海的医疗团队、医疗专家主要是在四县，尤其是喀什二院来做主要的这个援疆的工作。
3: 对，
2: 那么这次病人我们看到是在伊犁，为什么会这个接触到伊犁的这位老先生？
3: 伊犁老先生呢是这样子啊，有这样一个缘分吧。那么您刚才说的对，我们援建的主要对口地区呢是喀什地区的四个县啊。
2: 对。
3: 但是因为我们这项技术呢在国内呢目前还是比较前沿的技术。其实从这个我们就陈院长领队一直跟我们讲啊，我们虽然是援喀什地区，但是我们这个从援疆战略的高度讲的话，我们应该是整个新疆地区啊，凡是有需求的那个群众，我们都应该伸出这样一个援助之手啊。所以呢，这样一个技术呢，在整个新疆地区都属于新技术。那么我们为什么接触了这个患者呢？是因为我们伊犁州友谊医院那个巴赫提江主任团队啊，跟我们之前呢在喀什地区举行了一个学术会议上面有这样一个交往。在之前的话，我们到伊犁州友谊医院去进行这样一个团队交流的时候呢，也多次呢，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是伊犁州他这样一个喉癌的患者呢，相对来讲呢，可能对于这个发声啊这样的要求啊，包括一些经济条件方面啊，可能要更好一点，所以呢，就是我们从巴主任那里呢。我们联系到这样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在巴主任里一直做了手术，巴主任给他做了全喉切除手术嘛，那么做了手术以后呢，巴主任一直觉得把他喉切掉了嘛，也没给他再继续这样一个讲话的功能，所以他一直呢有遗憾啊。巴主任也是很有一个追求、很有信仰的人， 他一直给我提到，在他们科室里面做了不少的喉炎手术，患者都不能说话了。
2: 对，
3: 他呢心里面也是比较难受的啊。真希望有一天有这样一个技术能帮他把所有的病人呢重新讲话。那么正好呢，我们有这样的技术和巴主任呢，就是一旦一交流以后啊，就非常想开展这样的技术
2: 啊。
3: 所以呢，这个伊犁州这个患者呢是巴主任自己做的一个患者，巴主任一直把他放在心上。
2: 嗯。
3: 那么我们和巴主任交谈以后呢，巴主任就立刻就想到这位患者。
2: 嗯。
3: 所以呢，也是这样一个缘分啊，让我能一下子就通过巴主任，那么接触到我们这样一个哈萨克的这样一个老人，这样一个患者。
2: 嗯。
3: 啊，是这样一个原因。
2: 您大概什么时间知道这个病例的？
3: 大概是在我做手术是来之前回来之前做的啊。
2: 对对。
3: 那么其实他我知道这个病例还再往前推至少半年以上。
2: 哦。
3: 因为当时巴主任跟我讲的时候呢，我说这个手术一定要在全颌切除手术以后大概要观察半年左右的时间。
2: 哦。
3: 为什么要观察呢？因为有的人做完手术以后，有的人肿瘤啊万一啊有复发是吧？
2: 对。
3: 或者伤口啊或者放疗啊什么原因啊，尤其是放疗的病人。那么放疗以后呢，要经过这个放疗的炎症的退缩期啊，
2: 嗯，
3: 要等个至少半年才能做手术，
2: 嗯，
3: 所以呢，就是当时这个病人想做，但是因为时机还没到，所以我们在等时间，
2: 所以这是第一时间就给他做了。对
3: 对，那等时间就知道这个时间以后呢，我们大概又等了几个月，就等到我回来之前才做的。
2: 您其实已经放在心里面了，就是在回来之前一定要给他做好的，
3: 对
2: 不对？
3: 对，
2: 自己跑到伊犁去做的。
3: 对，我和我们上海的团队啊，大概五个人。
2: 五个人，
3: 对，五个人，因为这个手术的话，他不光是做手术啊，做完手术以后，他还进行手术以后教他怎么护理，然后还教他怎么发声，
2: 对，
3: 这个不是一个外科医生一个人能干的事情，
2: 嗯，
3: 他一定需要一个团队，所以我们上海这边呢，就是放映馆植入团队五个人一起到了伊犁州友谊医院去。除了做手术以外，还跟他们当地的同志呢进行了这样一个技术交流。
2: 哦。
3: 巴主任也很热心，把我们伊犁州地区的那个县级医院啊、下面地级医院啊，这个同事们、同道们呢都聚在一起，我们开了一个这样一个交流、这样一个学习。
2: 这个手术大概多久？
3: 手术时间很快，大概十分钟多一点吧。
2: 啊，十分钟就能完成？
3: 对。
2: 整个团队在伊犁待了多久？
3: 我们就是做完手术以后又观察了一天。
2: 哦。
3: 然后就回来了。
2: 其实就专门为了这么一个病例专门跑过去一趟。
3: 对对。
2: 也挺不容易的。
3: 对。
2: 得大概有1000公里。
3: 从喀什到伊犁。有的有的。
2: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手术啊叫做辅助发音管植入术。啊，我查了一下，在国际上是被称为全喉术后发声重建的金标准。当然这个呢在国内啊尤其是西部地区应该还是比较前沿的一个技术，对不对？
3: 前沿，对。
2: 能不能用这个比较通俗的方法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发音管是怎么样让没有声带的患者能够重新发出声音？
3: 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非常好，我想也是很多我们听众朋友们想了解的这样一个问题啊。
2: 嗯。
3: 它为什么能够帮助没有喉咙的人还能发声，是吧？
2: 嗯。
3: 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没有喉咙的人他为什么不能发声？要知道这个原因啊。那么我们正常喉咙能发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肺里面有这样一个气体，在呼吸的时候呢把气通过这个声带呼出来，那么再从嘴巴里面出来，那么最后发声的话通过需要我们的嘴唇牙齿这样的构音器官才能形成正常的声音。但是全喉切除手术以后呢，这个喉咙中间这段去掉了，那么这个肺里面的空气啊它就不能从嘴巴里面出来了，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嘴巴里面是没有任何气出来的。
2: 哦，它是空气是从喉部出来的。
3: 对，它从皮肤的罩口就直接出来了。
2: 哦，
3: 所以它嘴巴里面没有气出来，嘴巴里面和鼻子里面都没有气出来的情况下面，人是不能说话的。
2: 嗯，
3: 所以呢我们这个发音管的这个原理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气管啊，因为做完全喉以后它在脖子上需要打一个洞的，这个洞就是把肺里面的气体直接放出来了啊。
2: 嗯。
3: 那么我们做发音管就是在我们这个颈部这个罩口这个洞这个后面啊，在气管和食管之间把它穿一个窦道，然后在这个窦道里面呢放一个单向的阀门，那么这个阀门的作用就是允许我们肺里面的气体向上呼出去，然后通过嘴巴出来，但是上面喝水啊喝汤啊食物啊它不能反向流到气管里面去，所以它这个发音管的功能实际上是把我们肺里面呼出去的空气啊，原本浪费的空气没有被用来讲话的这部分空气重新改道，然后又从我们喉咙里面出来了。
2: 哦，
3: 实际上它的作用呢叫发音管嘛，如果实际上它真正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是气流的改道。
2: 它是气流的改道，那么声带呢？
3: 声带不需要了，声带没有了，
2: 身在人在切除了，
3: 对，声带没有了、
2: 哦。
3: 其实我们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总觉得好像只有声带它才能发声，是吧？
2: 嗯，
3: 实际上没有声带，
2: 震动器官嘛。
3: 对，啊、是没有声带，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这个气流改道以后，它通过我们这个食道啊，它是通过食道里面到嘴巴里面出来的。
2: 哦。

0: 那么食道里面有一部分黏膜啊，它被这个气体冲击以后，它就会震动。
1: 嗯，
0: 它产生了震动，它就代替了一部分我们声带黏膜震动的功能。
1: 啊，
0: 所以它发出来的声音呢，不像声带发出来的声音调比较高，所以我们这个发音管的发出来的声音呢调比较低。因为它是这个食管的黏膜在震动，理解这个发音管发生了它的原理。
1: 嗯，这个其实和我们之前理解还不太一样。当然我自己之前应该是去过吴主任的医院。
0: 理解这个发音管发生了它的原理。
1: 嗯，这个其实和我们之前理解还不太一样。当然我自己之前应该是去过吴主任的医院，对吧？
0: 对。
1: 我们见到过几个这个安装了这个辅助发音管的这个病例。当时我们听下来呢，我觉得可能声音和平时我们说话可能的确是有些区别，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信息传播来说还是清晰的，而且从表达方式来说应该好像和他之前的表达方式也差不多，很接近。
0: 对，他这个发音管他最大的作用呢，就是非常目前为止啊，他是这个全球范围以内最接近这个患者本人讲话的那种技术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讲话像用电子喉讲话是吧，
1: 嗯，
0: 他发出来的声音，那不管你以前是哪个地方的人，他发出来的声音都像机器人一样全部格式化了、
1: 哦、哎呦，
0: 是吧？但是我们发音管发出来的声音那完全可以保留你以前的方言
1: 啊，连方言都能保留。
0: 那当然了、哦、那哈萨克语他也可以说是吧。
1: 哦，对，
0: 就是你说我们那个广东话，我们上次去中山去一起做了一个患者、
1: 嗯、
0: 他说广东话说出来了、
1: 哦、
0: 就是只要你原来说哪里的话那还是说哪里的话，原来说哪一国的语言、嗯、还是说哪一国的语言。
1: 是因为它的咬字器官没有发生变化吗？
0: 对的，特别对，因为舌头、牙齿这些器官、构音器官它还是一样的呀。
1: 啊、哦，
0: 是吧？我们发音的这个主要最终那个出来的声音，主要靠我们嘴巴这个构音器官。
1: 对，
0: 我们发音管只不过呢是给它这个构音的前提上送上一口气，
1: 对，
0: 才可以说话。
1: 所以相比于其他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电子发音的这种方式来说，辅助发音管它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
0: 绝对有优势。
1: 嗯，
0: 他因为而且他可以说这个长句子，因为他一口气、嗯、他呼出来的气体啊，他说话的动力啊，他完全是肺动力，肺来源的。我们讲话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唱歌，
1: 嗯，
0: 要做深呼吸，然后发很长的这个声音啊，都是肺里面的气体呼出来的、
1: 哦。
0: 那么如果像以前的话，电子喉啊，它不是肺里面的气体，
1: 对，
0: 像以前的我食道语啊，它更不是肺里面的气体，它是我们把一口气咽下去，然后再打嗝上来、
1: 嗯，
0: 这个气流量其实是很短的，只能说个单词啊，小短句子就不错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发音管的话，我们有些患者卡拉 OK 唱歌、K 歌都没问题的。
1: 哦哟，那对于生活的质量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的。
0: 就完全就是在信心、自信心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塑。
1: 嗯，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里边，我们觉得可能手术它可能就分着大手术、小手术，对吧？就从这个对人的身体这个影响来说，包括实施手术的复杂程度来说，来做一个评价。那么刚才我觉得可能您介绍内容有两方面，它其实是，在我们脑海当中，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出入的。比如说第一个手术时间，按照您说法大概也就十分钟，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去了一个团队，大概去了五个人，十分钟本来我们觉得可能是不是一个小手术，结果去了五个人需要大家共同来保障，而且它还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技术。您怎么评价这个手术？
0: 这个手术五分钟，我说的是十分多钟呢，是我们目前为止就是做得非常顺利的情况。
1: 嗯，
0: 做得很顺利了。我们团队从21年开始就是做这个手术了，在国内当时是最早开展的啊，经过了目前那个五六年的这样一个技术积累吧。
1: 嗯，
0: 就是这个手术的流程啊，需要的东西啊，整个的那个风险的把控啊，我们一般都目前就相对就是形成一个体系化了、
1: 嗯、
0: 一个标准的操作流程。
1: 嗯，
0: 也是我们这个这么多年来一个技术不断积累的这样一个可能一个结果吧，是吧？
1: 嗯，
0: 但也有不顺利的。我们记得我们刚刚开始开展的时候，有一个患者他可能做了一个多小时都没做好，也有的。
1: 哦，
0: 就是说最顺利的时候吧，这是一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我们去了五个人嘛，都各有分工。比如说我手术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和我们师弟两个人，一个主刀一个助手，包括当地医生，在台上的都有可能只有四五个人
1: 啊、
0: 哦。就是我们为了那个十来分钟，我们要事先做精心的准备，
1: 对，
0: 把所有的手术中需要的一个器材啊，大家都有条不紊的全部给他先提前准备好，是吧？
1: 嗯，嗯，
0: 哪怕一个插管啊或者吸引器啊都要准备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另外的那个做发音管植入的，做术后发生训练的，像我们陈林老师啊，
1: 嗯，
0: 他就是这个我们手术以后，嗯，穿完这一针，有的时候很顺利，但穿完以后患者要讲话，这一步还是比较难的。

0: 是你放进去它马上就会讲话的。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教患者的发音技巧，在病房里面教他，不停的教他。也有点就像我们学自行车或者学游泳一样的、
1: 哦、
0: 你反复让他教这个动作，你比如说你教他了以后呢，他如果自己不练的话他还是不会、就是、
1: 这个需要学多久？
0: 这个的话快的人可能两三天、
1: 哦、
0: 慢的人的话可能要一两个礼拜才能掌握这个技巧、
1: 哎呦
0: 他有些根据我们的经验嘛，像有些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患者，他知道发音管的发声的原理，
1: 嗯，
0: 有些人甚至会提前做功课的，有些文化程度比较高的、
1: 哦、
0: 他很快就会掌握。我记得我们印象当中曾经有一个患者手术下来以后，我们没有任何人教他，他自己在病房就会讲话了、
1: 哦、呦，
0: 对，他就知道这个原理嘛，是吧、嗯，像我们这个老先生的话，他可能第一呢，他不是我们，他这个他用的语言嘛，跟我们不太一样啊。
1: 嗯嗯。
0: 第二个，他年龄偏大一点，他也不知道这个原理。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跟他讲，然后叫翻译，让他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这样做的这个每一个动作的这个意义吧，是吧？
1: 嗯。嗯，
0: 然后他才能慢慢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五个人团队里面还有我们护理有两个团队，
1: 嗯，
0: 就是做好这个管子放进去以后呢，他不是就不管了，他要。尤其是吃东西的时候啊，有些食物残渣有可能会卡在这个发音管的这个瓣膜里面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吃完东西以后呢，要进行清洗。
1: 嗯，
0: 然后清洗的方法要对，方法的不对的话，也可能会感染。
1: 嗯，
0: 而且要教会他们护理团队怎么识别这个发音管已经发炎了。
1: 嗯，
0: 发炎又红又肿，不能用了。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教的。所以说，我们就为什么要去五个人？为什么这个手术它不是我们手术主刀医生穿医生就结束了这样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它一定是一个团队。从手术到护理到发声都需要这个技巧，都需要这样一个训练和投入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是刚才您介绍到的整个这个配合的环节是环环相扣，我们其实做的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流程。另外一个，对于老先生来说，他其实对于手术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是他很相信各位医生，这种信任我觉得也是很让人感动啊。
0: 对，您说的这个信任啊，也是我非常想给他做手术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驱力和动力吧。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有时候呢就是医患关系之间啊，这个信任啊可能呢不像以前一样那么单纯了啊。
1: 嗯，
0: 由于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嘛，就是呢，但是我们哈萨克族这个老先生呢，他真的是无条件的信任医生。
1: 嗯，
0: 他之前做找发主任做手术就是无条件的信任。
1: 嗯，
0: 然后我们要说给他做发音管手术，他也是无条件的信任我们。
1: 对，
0: 我想他既然这么信任我们，我们不给他做嘛，总觉得好像就是有点对不起他的感觉，所以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说话的愿望嘛。所以我感觉呢，这个信任啊是非常难得的。
1: 对，吴主任之前在上海应该做过相关的手术，做过多少例？
0: 我们从21年就开始做了，2021年。
1: 在喀什做过吗？
0: 喀什也做过，
1: 在伊犁就是做的第一例。
0: 伊犁它是伊犁州的第一例，
1: 伊犁州的第一例。
0: 对，喀什我做的是整个新疆的第一例。
1: 啊，在喀什做了几例？
0: 在喀什做了也是一例，后来本来
1: 例
0: 对、
1: 啊、
0: 对。
1: 我在想，就是在上海的话，可能各种的这个设备，是不是更齐全一些？如果到了伊犁，到了喀什，在做相关的手术的时候，会面临设备啊。这个团队配合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挑战吗？
0: 从这个手术需要的这个医疗设备来讲，这个手术呢其实不需要很高精尖的医疗设备啊。
1: 嗯，
0: 它需要一个食道镜，就是比较小一点、嗯、口径比较小一点的食道镜就行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做之前呢和这个巴主任团队进行了沟通啊，他把他们医院有的那个食道镜啊型号啊都拍照片发给我看了。
1: 啊、
0: 哦、我觉得也基本上符合。那么为了保证万一呢，我自己还带了也两个食道镜过去啊，就是、
1: 啊、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设备的，
0: 不是，真不需要很大的设备
1: 啊、
0: 哦，因为它是最终需要在食道镜下面，然后呢用他们这个穿刺包里面，它一些设备都已经基本上有了，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手术设备上讲呢，它不太需要很高精尖的设备，正因为这个特点、嗯，我觉得它很适合在我们边疆地区开展，是吧？
1: 嗯嗯，
0: 如果你这个手术你需要几千万的设备来的话，那每个医院它不一定能有条件买这样的设备，
1: 对，
0: 是吧？我说因为它这个设备呢很简单，一个食道镜可能也就是几千块钱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呢我想如果有这样的患者，只要医生有这样的技术，那完全可以做这样的手术。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极力想在这个边疆地区想推广这个手术的原因。
1: 对、
0: 啊、
1: 嗯，
0: 那么至于你说的那个护理呀、啊、
1: 团队
0: 配合呀、啊、这个配合团队，这也是很有讲究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从21年开始做到现在嘛，就遇到了各种发音，虽然这个手术大部分人都是很好的啊，
1: 嗯，
0: 但是呢总归有一小部分人会出现各种并发症。

0: 那么需要并发症的话，比如说有的伤口发炎了，甚至翻译馆有的时候呢，我知道我们国内有些地方，他可能做了一个翻译馆，可能掉出来的，掉到胃里面去啊，或者是感染，甚至有的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颈部形成脓肿啊，需要重新手术的，也有的。所以呢，这个顺利是很顺利，不顺利的话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甚至一些危及生命的问题。所以说护理这一块呢，团队呢要知道怎么观察各种并发症。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除了做手术，我们还要做，大家都要每个人都要准备 PPT， 把自己的那个这块的经验呢跟大家讲一讲，就是预先呢可能有一个感知吧，这个手术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有一个充分的这样一个重视。这是给我们护理团队。另外我们发声也是这样的，我们陈林老师的发声他也是有很多的技巧的，是吧，他会把我们那个八主任团队里面也专门负责发声的，然后把他们就是可能一起互相交流，比如说先发这个元音啊辅音啊，先做哪些发声啊，这样也是有技巧的。所以呢这个手术的话，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把它当成过是一个外科医生一个人的事情，就是那当地医院如果要学习这个技术，它也不是那个某一个医生的事情，一定要有建立一个我们发音馆这个发声训练康复治疗这样一个小团队，
1: 体系化作战了，
0: 体系化作战才行。
1: 刚才您提到这个手术还是很成功的，当您很成功的做完手术的时候，当时是什么心情？
0: 这个手术做完以后，首先呢我们在手术室里面是我们和八主任呢，我们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我跟你讲了嘛，也是十分钟的时间嘛，
1: 对，
0: 也是我们这个这么多年来我感觉是一个最快的记录了啊，那么八主任他自己也很开心，他也很激动，因为毕竟他也是说之前就一直听说这个技术，但是没有体会过，那么我们在台上的时候呢，跟他一起呢，就是就是把这个手术完成以后啊，其实主要还是八主任为主吧，那么完成以后他非常的激动，他当时呢就觉得很有信心，那个再进行后面的那个手术嘛。其实八主任那个个人那个头颈外科技术呢也是非常好的啊，他做了很多的喉癌手术，这个手术对他来说呢应该是比他的喉癌手术要容易吧，所以呢这个是我当时做完这个手术呢，就是心里的对这个能够把我们的技术留在我们那个北疆啊，留在哈萨克这个伊犁自治州啊，我也是更加充满了信心。
1: 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伊犁州友谊医院的巴和提江主任。巴主任你好。
2: 喂你好。
1: 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还有吴春平主任。我们特别想知道，在吴主任的团队到来之前，因为您也做过很多相关的全喉切除术对吧，那么当时这个伊犁州友谊医院是如何来帮助那些全喉切除术之后无法说话的患者的？
2: 这边也做很多的这种喉癌全喉手术病人，然后手术接完以后就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手术以后就发不出声音，然后以往的状态下好多人就是因为就没有干预，也没有做过进一步的这种发声的装置，然后条件好一点的病人呢就让他那个购买过那个电子喉镜啊，电子喉发声的那个
1: 啊，电子喉的
2: 啊，这个效果也不好。
1: 所以这次您看到这个江先生的手术完成之后终于能发声了，那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您最深的感触什么？因为我们也知道您其实关注这个江先生的这个病例的康复的状态其实也很久了嘛，对吧？
2: 哎对。这个江先生呢是我做过的一个病人，然后这个病人呢就是手术之前呢就是还是有一些声音的，然后手术做完以后喉切除了他就没有发声的这个功能了，然后这个病人呢一直就是跟我透露他就像那个发声像说话，然后这个问题呢一直困扰我，然后这次呢就是吴主任在喀什地区做了我们新疆地区第一例这个发音瘤的这个手术，然后我就从那开始我就关注了这个手术，后面通过有一些机会呢就这个吴主任团队呢到我们这来开展这个手术手术做完以后这个江先生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也发出了个声音我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高兴替这个病人。
1: 您之前做过的全喉切除术的患者大概有多少？那么除了江先生之外，您自己评估下来还会有其他的患者适合去做这个辅助发音管的植入术吗？
2: 我们这边每年做20到30例这个喉外术。

0: 组。
1: 哦。
0: 然后那个其中呢，全后切除的病人呢，差不多占了个一半以上了。这帮病人呢，过往的5年的话还是挺多的。现在呢，好多病人通过这个江先生的这个手术成功呢，也在大厅这个手术，也想这个时候做这个手术。
1: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看到了能够重新说话的希望了，对吧？
0: 哎，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知道，刚才吴主任也在说，这个江先生他其实对于即将要做的这个辅助发言管的植入术，其实并不是那么了解。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对于巴主任您，对于吴主任来说，都是那种无条件的信任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当地您应该是有的时候会骑马去偏远的牧区为患者看病的，对不对？
0: 哎，对对。
1: 那么据您的观察，就是在您的多年的这种行医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种深厚的医患信任的这种信任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0: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是可能是偏远的地区，然后呢，那个有些病人呢，他并不知道他是得了这个喉癌，通过这种，我们在牧区去那个义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一些病人声音嘶哑。然后我们就让他就去就诊，这个病人也是在我们在，后面就是通过义诊就了解到声音哑，后面做检查发现的。然后这个病人呢非常的信任我们，然后手术做的也很成功，就是全部切除，恢复的也挺好，后面复查他也是没有复发呀这种迹象，然后他就是特别的相信，我们团队和这个吴主任团队。来给他做这个手术啊！
1: 对，我觉得可能两点，第一个精湛的技术，第二个就是真正的这种关心，对吧？就会让人打消这种疑虑。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伊犁州的首例发音管手术的成功呢，可以说是一个起点。您刚才也说，每年大概做相关的手术大概也要20-30例，对吧？其中可能有很多人也希望能够接触到这种辅助发音管植入术。而且这次应该是吴主任的手术，您也是全程参与了，对吧？
0: 哎，对，专注参与。
1: 您觉得这个手术难吗？或者说，您如果在伊犁州实施的话，大概还需要怎样的一个过程？
0: 这个手术呢，是一个心肌塑形项目，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需要我们这个吴主任团队呀，这种的帮助，我们，通过这种专家的操作，我们才能学习到，然后，投入到我们实际应用当中，那个手术呢，我全程参与，然后吴主任也是的，很无私的让我做了一些关键的步骤，然后我体会到这个手术，我有信心，自己能够开展将来。
1: 未来在推动这个技术的常态化的这个方面，包括培养本地的这个团队的方面，您有什么打算吗？
0: 除了我们加强我们的这个学习，以外，我就想呢，多跟这个吴主任这样的强大的团队沟通，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然后造福我们当地的老百姓。
1: 好的，感谢巴主任的分享啊，再见。
0: 哎，再见。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刚才巴主任在说啊，就是通过整个的这台手术，其实他参与了很多，对不对？
4: 很多关键步骤。
1: 关键步骤都是巴主任他们来实施的。
4: 对对对。
1: 怎么叫个关键步骤？
4: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我们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把这个穿刺针嘛，是吧？从食管这里穿过去，这是一个关键步骤。然后呢，还有一个食道镜怎么从嘴巴里面放进去，暴露我们气管食管共同壁，这是关键步骤。暴露好了以后穿刺嘛，相当于是两个。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关键步骤，一共3步嘛。最后一个关键步就是把发音管从这个嘴巴里面向前拉到位，然后调整到位，这也是一个。所以呢，就是，最后一个最关键的插食道镜呢，我是插着给巴主任看的，他全程是看着的啊。那插完以后穿刺点，我是就叫巴主任，就是这个从哪里穿， 就他也是全程看好的。最后就是这个把我们发音管从嘴巴然后到食道再往前拉出来，再把发音管再调整到位，这个完全是巴主任自己来做的。
1: 就我们光听这个环节已经觉得很复杂了。
4: 所以呢，巴主任为什么他感觉有信心呢？就是感觉到因为这个就是把我们最核心的步骤嘛，都让他体验了一下嘛。
1: 您自己学这个植入术练习了多久？
4: 这个呢，我们是当时做之前，我们21年嘛，当时，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也不是一个人做的，
1: 嗯，
4: 我们是连线的我们这个荷兰，
1: 嗯，
4: 国立癌症研究所，他们有一个就是专门做那个发音管植入的团队，跟我们在线上连线，
1: 嗯，
4: 就是连线的时候在手术室里面也是做的，
1: 嗯，
4: 就是也是。跟我们现在跟巴主任做的还两样，我是现场做的，但那个时候呢是我们是这个是视频连线。
1: 所以您当时面临的困难其实比巴主任还要再多。
4: 对，因为没有一个老师在我身边。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做起来那就是没有像我们在巴主任这边那么那个从容嘛。
1: 您这个相当于是手把手在教了。
4: 对对对。
1: 如果要是按照您的估计的话，您觉得再经过怎样的一个程序，或者经过大概多久，像巴主任这些专家，他们可以掌握这项技术？
4: 基本上的话，就像巴主任说的一样，如果再来一个病人的话，他就可以自己做了。
1: 再来一个，下一个病人就可以了。
4: 对。
1: 那从团队配合呢？
4: 团队配合的话，我们呢就是他们有发音的团队，还有护理的团队。这个团队呢，就是我们之前来的时候呢，把一些那个发音啊和护理的那个技巧啊，通过各种 PPT 已经跟他们交流好了。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不放心，我们跟他们一对一的，就是每个人都加微信。比如说我们护理和护理团队加微信。然后呢，我们发声团队陈林老师跟他们加微信。
1: 就是发声的专家和当地的专家。
4: 对，我和巴主任也是加微信的。就是我们中间有问题，随时反馈给我。我随时解决。我感觉这个方法呢，就是基本上把我们在捆绑在一起了。然后跟我们以前的那种学习方式，比如说我们到哪一个地方参加一个学习班，听一个课，然后就回来，然后中间就不联系了。我觉得这个呢，我们一直联系，保持联系，中间有问题随时沟通，随时解决。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较好一点，成长的快一点。
1: 所以相当于是您这里一个团队带教了当地的一个团队。
4: 对
1: 吧？培养了当地一个团队。
4: 对，我们现在跟他们一直是保留这个密切接触的。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江先生啊，他现在是也是很好发声嘛。但是呢，也难免讲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呢，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这都是有可能的。也是需要及时把这些问题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们就随时给建议。
1: 对，
4: 来进行处理。
1: 而且我们的听众可能不太清楚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吴主任是援疆医生，对吧？其实是吴主任自己是援疆医生。
4: 对。
1: 但是刚才你提到的，你像陈玲医生，包括护理团队，
4: 对，
1: 应该他们都不是这个援疆医生，他们就是知道这个病例了，知道这个事情了，专程从上海飞过去来做支持保障的。
4: 对对
1: 对，
4: 您说的太对了。
1: 像这样的病例其实还有好几例。
4: 还有好几例。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上海的援疆医生真的是特别无私的在帮助当地的医疗从业人员。
4: 对，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技术呢能够真正切切的帮助到我们边疆地区的老百姓嘛，是吧？让他们能够体验到我们祖国这个援疆的这个策略啊，应该是非常的是有利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团结，民族这样一个边疆的稳定。
1: 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音频来去了解一下，感受一下江先生刚开始能说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江先生在手术之后啊，在练习说话的过程。他说的是哈萨克语，说的话的意思呢是在叫自己的几位亲人的名字。
5: 江阿伯
6: 阿伯，阿伯，
5: 苏先的，
6: 苏先。
2: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3: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2: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3: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民抒情怀。
2: FM93.4 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1: 这次手术成功之后，刚 刚才您也说您和团队还为伊利州各级的医疗机构举办了一个疑难病例的专题学术的讨论会，对不对？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到您其实

0: 是刚刚完成自己的援疆的工作，刚刚返回上海。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技术帮扶，医疗方面的技术帮扶，尤其是除了完成一例成功的手术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您希望在当地留下什么？
1: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是一个援疆医生嘛，
0: 嗯，
1: 我们去援疆之前呢，包括援疆以后啊，到了新疆以后啊，我们是常常给自己这样一个提问的，就是我们当时想的是，第一个呢是到将来是做什么，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为什么第一个是为什么到新疆来嘛，第二个是到家里面做什么，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离乡的时候要留下什么，
0: 嗯，
1: 也是经常我们给自己的提这样一个灵魂三问啊，就是您刚才正好是我们这个问题嘛，是吧？
0: 对，
1: 就是其实我想呢，就是我们援疆医生啊，包括我们这个这样的技术，它如果仅仅限于在新疆做一两例手术，那是远远不够的，是吧？
0: 嗯，
1: 我们需要做到从这个输血到造血这样一个转变，
0: 嗯，
1: 不能仅仅是单向的这样一个做完手术就结束，是吧？
0: 嗯，
1: 我们更希望的是呢，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啊，就是能够在本地培养起这样一个技术团队，这样才是呢，把一个真正的一项新技术啊，真真切切的留在边疆地区，
0: 嗯，
1: 是吧？就是只有团队建立起来以后，那么他们后续的那个患者都能够自己做，
0: 嗯，
1: 甚至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呢，都能自己解决。这才是比较成熟的成长起来这样一个新技术团队。
0: 嗯，
1: 那，
0: 嗯，
1: 这也是我们援疆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目的，是吧？
0: 对，
1: 就不能就是有总是要我们上海这边的医生经常去做手术，然后呢我们后续呢就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交流或者培训，
0: 嗯，
1: 这样是不行的。就是所以呢我就希望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各级的医生呢进行这样一个包括各种疑难病例分享，
0: 嗯，
1: 各种那个技术这样一个交流呢，也就是那个最终目的吧。就是我希望他们每一级的医生啊，都能够从我们这个一个病例当中特殊的病例啊，那么能够学到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规范的技术流程。
0: 嗯，
1: 在我们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在医院也是负责教学秘书嘛，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教学方法叫这个。就是以病例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学习的，
0: 嗯，
1: 叫 case based learning，
0: 嗯，
1: 我们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 case，
0: 对，
1: 从这个 case 里面呢，我们就学习整个病例它什么样的适应症符合做手术，那么做手术怎么做，做完手术以后呢怎么护理，完了以后护理完了以后呢还怎么进行发声训练，再有并发症怎么处理，它是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体系化的操作规范流程，
0: 嗯，
1: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病例把它展现出来。以点带面，
0: 对，
1: 这样的话才能就是让我们这个团队啊，每个人都能掌握到自己应该学会的那部分，
0: 对，
1: 最终的话就是形成一个真正掌握这个技术的这样一个团队，
0: 嗯，
1: 留下技术团队才是我们这个手术啊，做手术也是我们援疆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0: 嗯，刚才您说英语就是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其实这一点我感触也特别深，因为前阵子我们正好援建之声节目组正好到喀什去出差，那么在当时正好我们快离开喀什的时候呢，喀什二院也是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手术，当时呢是邀请上海市新华医院的医生专程飞到这个喀什，为一个出生刚刚两天的孩子做了一个先心病的一个手术。那当时呢我采访了当地的一个专家，当地的一个维吾尔族的一个专家，那他的一番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说我们上海的援疆专家对于当地的特别大的一个贡献，或者说特别大的一个成效，就是当地的医生啊，80%到90%的手术可以由当地的专家来操刀来完成了。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成果。您当时是在喀什二院，对不对？
1: 嗯，
0: 当时是不是喀什二院的这个医院里面自己的本土的医生也能做绝大部分的工作了？
1: 也能做，
0: 也就是一般的手术他们都可以做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在一年半里面，除了刚才说到在喀什二院做过一例这个辅助发音管植入术之外，还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病人和病例？
1: 还有一些新技术，比如说这个甲状软骨成型手术，就是有的人做完手术甲状腺手术以后，他不是声带麻痹了嘛？
0: 嗯。
1: 说话声音哑了，我们就给他在甲状软骨板上开一个窗。然后放一个自体软骨进去，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重新那个恢复那个嗓音，清脆的嗓音。这也是我们新疆地区很新的技术啊，也没有人做过的。我们目前这个技术呢，我们团队里面我回来以后他们自己都在开展。
0: 这个叫什么术？
1: 叫改良 一型甲状软骨成型手术。
0: 哎呦，
1: 这
0: 听这个名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1: 它就治疗这个
0: 比较高精尖的一个手术，
1: 治疗这个声带麻痹的，它是因为喉返神经损伤引起的这样一个症状。
0: 这个在您去抗沙源之前，当地的医生还没法独立完成。
1: 这个新疆地区还没有。
0: 还没有。
1: 对对。
0: 您去那儿一年半之后，对当地就留下了
1: 对
0: 这个手术的一个操作方法了。
1: 十几例
0: 了。
1: 对，但他们目前我走之前的话，我都是要看着我们那个团队里面助手，我不做主刀，我都是让他们做主刀。
0: 嗯。
1: 我是助手嘛，让他们做。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当时我们援疆的那个18个月嘛、
0: 嗯、
1: 我们一般是分三个六、嗯、就是前面六个月就是一般是我上来做手术，
0: 嗯，
1: 你们看。第二第中间六个月呢，就是说你们可以做一柱。就是一柱，就是我对面的一柱嘛，就是跟着我助手、嗯、然后呢最后六个月就是我不做主刀了，你们做主刀。
0: 嗯，
1: 然后就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最后六个月的话，一定是把我们的技术走之前一定要留在当地。
0: 对。
1: 这样的才能起到真正援疆的作用嘛。
0: 嗯，我们知道援疆医生其实在当地有至少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工作。一个呢就是自己要主刀的，对吧，要治疗病人的。
1: 对。
0: 第二是要带徒弟。对不 对,
1: 对，
0: 您带了几个徒弟？
1: 我三个徒弟。
0: 带了三个徒弟啊。
1: 对，三个徒弟。
0: 他们现在学习成绩或者说这个学习的效果怎么样？
1: 就是每个人都学了一项技术吧。比如说我这个发音就这个甲状腺成型手术，我们其中一个徒弟做得比较好。
0: 嗯，
1: 还有呢另外一个徒弟呢就是做这个美容手术，像我们腮腺肿瘤手术啊，颈部的淋巴结手术啊、
0: 嗯、
1: 我们常规的手术的切口呢是在脖子上或者脸上划一刀，这很难看。
0: 哦、对。
1: 那我去了以后呢给他们做美容切口手术，把这个切口呢留在头发里面。就是藏在这个耳朵后面头发里面、
0: 哦、
1: 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些小朋友啊小姑娘啊做完手术以后脸上脖子上没有疤痕看不出来嘛，
0: 对，
1: 这样的话也就是减少他们这个心灵的创伤、
0: 嗯、
1: 那这个呢技术呢也是我们一个徒弟掌握的比较好啊、
0: 哦
1: 所以呢就每个徒弟他们都是根据他们那个他们的特长嘛，
0: 感觉你好像就随身有个百宝囊，这一人教一项技术一样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头颈外科呢，相对来讲有一些新的技术在新疆地区还是很有市场的啊。
0: 对，嗯，您在回来的时候，三个徒弟跟您怎么告别的，还记得吗？
1: 这个想起来就，很伤感了啊。就是他们对是都对我呢都比较那个，真的是情深意切吧。我们也是师徒。也是相处了一年多嘛，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走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是特别的依依不舍啊。但我感觉我跟他们说的是什么呢，你也不用担心我走了，我说虽然我人现在不在新疆，但是呢我们这个你有手术的时候啊，即使在做手术遇到问题的话，你随时跟我沟通，把视频打开，我们随时都可以看。我这样讲的话，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他们呢就是对我呢很不舍，我对他们也不舍，但是呢我说总会有个成长的过程的啊。
0: 对，
1: 也许我走了以后不在，你就可以做得更好了。我在的时候你还也许还有点依赖，但是我一旦不在的话呢，也许你就成长得更快。
0: 这其实就是一个医生的成长的过程呀。
1: 对对
0: 对，
1: 你说每个人只要有独立成长的时候嘛。我说我们刚开始以前学手术的时候，老师也不能一直带着你做手术啊，总有一天你要自己做的嘛、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就是当然我们走之前的话要有这样一个，你得必须让他做了很一定的手术量才可以的、
0: 嗯、
1: 是吧。我们这个在我们刚才讲的最后六个月里面基本上也完成这个目标。
0: 嗯嗯，
1: 所以呢我对于我的这个走了以后啊，徒弟们能把这个技术呢拿来这个服务这个我们南疆地区的百姓，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嗯，而且您也比较欣慰，挺开心的、
1: 啊、
0: 对不
1: 对、啊、对对
0: 对。嗯，您觉得一年半的援疆生涯对于您来说，对您自己来说有什么意义？有哪些成长？
1: 首先呢我这个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啊，不光是我去帮他们、
0: 嗯、
1: 我自己确实有成长。
0: 对。
1: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因为以前的话听说新疆和你去新疆，尤其是南疆，
0: 嗯，
1: 不一样的。
0: 嗯，
1: 南疆它的这个民族构成是我们真的是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啊。
0: 嗯，
1: 你到了那里以后你才能体会到，真正的体会到这个我们不同民族风情啊，才能体会到我们这个尤其是这个喀什这个点，在我们整个的那个欧亚大陆里面，实际上我们习主席讲的，它是一个像一盘棋嘛，包括我们那个、
0: 嗯、
1: 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大的一个国家政策，关系到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民族复兴，是吧？
0: 嗯，
1: 包括其实我感觉到我们这个从这个地理位置上讲，我们这个整个国家的援疆战略啊，它是一个上升到非常大的一个高度，
0: 嗯，
1: 让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的工作呢，其实真的是在为国家做事情，维护、
0: 嗯、
1: 维护这个民族的团结稳定。 维护这个整个的边疆的安全啊，关系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吧？
0: 嗯，
1: 这个首先我这个政治认知上，虽然我是个党员啊，但是我感觉我这次去了新疆以后，这个认知的高度上做了一次升华，
0: 嗯，
1: 是吧？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我们这个技术本身上面讲呢，从技术是就是我之前虽然我在上海呢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头颈外科的手术，
1: 嗯，
0: 但是我去了新疆以后发现有些患者我们上海是碰不到的，
1: 嗯，
0: 比如像一些肿瘤患者，我们上海我们内陆地区很多肿瘤患者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好嘛，是吧，经常做体检，肿瘤有时候在很小的时候就到医院做了，
1: 嗯，
0: 但是边疆不一样。

0: 像这群那种大肿瘤啊，或者是高度肥胖这样的病人，手术难度大的，对我自己来说呢，也是一个手术技术上的一次提升吧，
1: 对，
0: 也是一个挑战，
1: 对，
0: 所以说整个从两大点，我觉得有收获。第一个是我自己这个，从这个意识上面先嘛，就是政治意识上讲，我也上升了一个高度；，另外是技术难度上讲，我觉得也有所进步吧。
1: 对，对于您个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成长过程。
0: 对对对，
1: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病例里面，说到这个巴主任是个哈萨克族的医生，而且他甚至有的时候会骑马出诊。您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什么感触？
0: 我感觉他呢，就是，他特别的是为病人着想，而且他还是一个很情怀的一个人。你像本来我们医生嘛，有的时候是你在医院里面，我们大常规讲就是你医生在医院坐诊，病人来了你给他看，病人走了你就是不用管他的，是吧？但他呢会觉得病人特别的负责任，他就是哈萨克族本来就是，就是他分散非常的分散的，有时候一个村一个寨也没几个人的，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为了给他的患者复诊。他会骑着马去给病人上门给病人看，所以这一点我听到了以后我是非常震惊的，我觉得他特别的有信仰。
1: 对，
0: 现在我通过他的这个小的细节，我就理解为什么他的病人啊对他是无条件的这种信任。
1: 对
0: 啊，我觉得这种呢在我们对我来说也是值得我学习的，虽然我内地我不会骑马去，但有时候很多时候做完手术以后，病人的话我会留一个联系方式。
1: 对，
0: 我会关心问一问，恢复的怎么样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病人可能觉得，哦，你做完手术还是来继续关心我的。
1: 对，
0: 那后续的话，可能对你的看法呢也不一样。这也是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1: 对，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在于什么呢？一个，我们当地的医生啊，你看他是特别认真的、特别主动的去学习一些手术的新的本领、一些新的知识，对吧？我们上海的援疆医生呢，也是特别真心实意的去帮助当地的医生去提升他们的这个诊疗水平，所以这也是一种沪江两地医生的双向的奔赴。那么正是在这样的双向奔赴之下，其实对于新疆当地的医疗水平的提升，我们觉得还是它应该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了，对吧？这对于当地的医疗条件的改善还是有非常大的意义、非常大的作用的。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了这么详细的一个分享。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2: 援建之声，
3: 讲述
2: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1: 在六月初的时候，我们援建之声项目组到喀什出差去实施项目，也正好赶上上海援疆医生在当地开展了一场大手术，我们也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4: 上午11:30，记者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见到了从上海飞越5000公里赶来主刀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医师鲁亚南。此刻他和医疗团队正准备去病房查房，了解前一天晚上刚刚做完心脏手术的新生儿如菲娜的术后情况。
5: 可以的，血流看上去还可以 OK， 没问题的。
6: 这手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手术，因为他是一个新生儿，又是一个复杂危重的先心病，新生儿的冠状动脉都非常纤细，一两毫米。
4: 医疗团队成员、新华医院小儿心脏监护室主任医师黄继红几乎一夜没睡，关注着孩子的生命体征。
7: 因为手术当天还是会有一些波动的，如果他有波动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监测，然后有一些判断。他的护理的难度是在于手术之后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水肿、低心排的一个过程。
4: 看着病床上安静的孩子，您可能无法想象，就在不到48个小时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6月4号17:26，如菲娜在喀什地区叶城县出生，她患有大动脉转位，心脏大血管长反了，氧血无法正常循环。叶城县人民医院紧急联系了250公里外的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第12批上海市援疆医生、喀什二院院长张俊安排好医院接应人员和医疗措施。
8: 我们了解到这个患儿情况以后呢，也是和叶城的那边的县医院的医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接，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患儿就转移过来了。
4: 晚上12点左右，医生们早已在夜色中守候， 新昌再次确认

0: 动脉转位合并视缺和动脉导管位壁。6月5号，第12批上海市援疆医生张国庆团队在监控孩子病情同时，将资料发往5000公里外的上海新华医院。经上海新华医院和喀什二院共同研判，决定邀请新华医院小儿心脏中心鲁亚南主任团队来喀什主刀。
1: 因为毕竟本身非常很严重，而且没有办法进行长途转运的，把转运到上海也不是很现实，就启动了这样一个紧急的一个救治的一个流程。
0: 6月6号凌晨，医疗团队登上上海浦东直飞喀什的最早一班航班，飞行6个半小时，跨越5000多公里，14点抵达喀什之后，直奔医院研讨手术方案。当天下午17点，如菲娜被推进手术室。经过5个多小时的手术，鲁亚南主任团队主刀，喀什二院和上海援疆医生紧密协作，成功实施大动脉调转术，将错位的主动脉肺动脉及冠状动脉重新归位，实现解剖与生理双矫正。医生说，孩子长大之后可以像普通孩子一样奔跑、上学、追逐梦想，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2: 他妈妈一直在哭，他担心孩子手术成功以后我们再给他打电话的。他听完后还是也哭了点，那是高兴的、激动的。
0: 这场接力也让我们看到了援疆医疗带来的深刻变化。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伊利哈姆江阿卜杜尼亚兹全程参与了这场手术治疗。
3: 像大动脉转位的手术，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其他的像先天心脏病房缺、室缺、PDA 型夹层、B 型夹层、瓣膜置换、搭桥，这些我们都是本地医生都可以完成。目前，我觉得这个就是输血到造血的变化吧。
0: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李黎。
4: 上海援疆的持续的这种帮扶之下，包括从管理到学科到人才梯队，我们整个都有了一个飞速的提升。
0: 从叶城到喀什250公里，一位父亲怀抱出生女儿奔赴希望。从上海到喀什5000公里，一支专家团队横跨中国托起希望。这是生命与时间的赛跑，更是护喀医者并肩作战的见证。以上由记者曹晨光、丁芳、张松报道。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援疆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疆之声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在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和小爱陪伴着大家，因为今天的开场曲是冰淇淋。
1: 嗯，
0: 开场曲一响，是不是大家一想，哦，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呢？必定是和冰淇淋有关系。
1: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之前节目里跟大家介绍过新疆的一些特色的甜品，甜的一些蛋糕。那今天呢，我觉得新疆的冰淇淋，新疆的冷饮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我觉得小爱你知道吗，就是说到新疆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做上一期节目它不够，你知道吗，要做很多期它才够。但是呢，作为一个影子，其实和大家聊一聊，是不是也勾起大家对新疆甜品的味蕾的这样的一个碰触。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冰饮，就冷饮。说到冷饮，真的我觉得冰淇淋首当其冲。
1: 是的，那新疆地大物博，大家都知道草原辽阔，特别适合放牧。那很多人都知道像内蒙古啊，还有新疆游牧民族很多，然后也养了很多牛马羊驼，还有这个骆驼
0: 牦牛
1: 所以说奶制品呢就特别的丰盈，像前两年火起来的奶皮子，大家还记得吗？
0: 奶皮子现在大家还不记得了吗？你觉得大家，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还是会单独的购买奶皮子来吃。因为现在奶皮子就是它不管做成什么，就是糕点之类的也罢，做成冰淇淋之类的也罢，它只要冰过的拿出来之后，那种香醇，那种奶香，哇，裹着这个盛夏的阳光，你吃到嘴里面的时候，那种你真的特别的满足，你就觉得这个啊，还有这么香的东西，这个奶味为什么能这么纯正，是不是？当然刚才说到了像我们新疆这个放羊的牛呀马呀羊呀骆驼牦牛，你说说哪个不能做，你说牛奶是不是，马奶子，羊奶不用说，羊奶因为我们喝的比较少，然后驼奶是不是，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平常就去喝和吃的东西。
1: 没错，而且
0: 所以做到冰淇淋的时候，它的食材首先就是特别的好。
1: 对，因为我们这边的牛奶还有包括所有的这个乳制品特别的纯正，然后基本上是不加一些其他东西的，所以说是做制作冰淇淋的好食材，纯天然的鲜奶。那同时呢，还有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就是当天做当天吃。
0: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告诉过大家，就是我去采访的时候采访过喀什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特别爱吃的那个西发冰淇淋。
1: 对，
0: 因为大家特别爱吃，我们就想把那个全过程记录下来，当时呢就专门去采访，然后跟着他们在那个村里面先去收这个纯奶，就收牛奶，收回来之后呢就制作的过程当中，就是添加的鸡蛋，然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大家知道吗，就做出来之后你弄奶香奶香的，哇，那种特别的好吃。所以说到了当时呢，因为我经常会给我们家的小孩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冰淇淋少吃，吃了之后因为孩子一下被冰住之后，他容易得那个腮腺炎呀，还有容易就是激发一些上火的一些症状。
1: 是，
0: 那最后呢，我就制作完看完之后呢，我觉得冰淇淋，西发的冰淇淋可以吃，喀什的冰淇淋孩子可以适当的吃。
1: 嗯，没错。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巴扎包括这个街边小店都会开一些这个手工冰淇淋店，乳香醇厚，里面裹着这种草原纯纯的牛奶，没有复杂添加剂，只有鲜奶、白糖、鸡蛋，然后这三样进行一个碰撞，反复的在搅打凝出蓬松的一个质地，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冰淇淋带着绵密醇厚，奶香浓郁，特别好吃。
0: 对，而且呢，就是你要是去买冰淇淋的时候，就是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的时候，比如说在那个冰淇淋桶里头搅拌，是不是？
1: 是的。
0: 你搅的时候那个香气扑过来的时候，哇，我觉得那个等待的美好比吃到那一口的美好更加的强烈。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反正我特别的喜欢在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搅拌的过程当中站到那里看，然后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店主去手工操作，然后呢把这个冰淇淋弄出来之后，就是放到那个蛋卷上之后，你吃到的那第一口哈，我觉得超绝超绝，
1: 没错，
0: 所以那种醇香的味道，就现在这在直播间我和小爱说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一口冰淇淋那个在味蕾上在舌尖上这蹦蹦跳舞的感觉。
1: 是，明天就周六周天了，丽梅可以吃个冰淇淋
0: 马上吃到这个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大家知道我这样的体会这样的感觉啊，大家都

0: 而且呢，
1: 这个手工冰淇淋为什么这么好吃？其实除了丽梅前面说到的这些，核心还在于它使用着天然的冰块、制冷和简单的优质原料。那同时呢，也有这种很传统的一些这个器具。那传统的双层制冷的装置，通过物理冷冻的方式，把奶凝结成绵密顺滑的冰淇淋，不依赖电力冷冻设备，是新疆街头手工冰品的一个灵魂工具了。
0: 那小爱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1: 不知道。
0: 佛尔玛，就是这种做冰淇淋的工具叫佛尔玛。以后大家如果谁问你，或者是这个我们外地的朋友来问到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时候，听众朋友说啊，我知道呀，它叫佛尔玛，就是制作这个手工冰淇淋的这个器具。
1: 没错。
0: 那冰淇淋的制作过程，哎，我刚才其实给大家描述了一下，那呢就是我们最最简单的，也是最最什么就是最常见的，对，最常见的冰淇淋。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些冰淇淋，比如说是用新鲜的牛奶或者羊奶，还有呢鸡蛋黄、白砂糖和少量的水混合搅拌之后呢，这是一个最最基础的冰淇淋。其实我们吃到了，比如说大家如果到库车去，大家就知道库车的冰淇淋很好吃，而且呢他们家的什么核桃、巴旦木什么，就是还有黑芝麻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添加的，还有呢就是伊犁的冰淇淋不一样，还有塔城的冰淇淋不一样，还有呢就是我们新疆其实各个地方的冰淇淋，我相信就一说到冰淇淋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会举起双手说我们家乡的冰淇淋最好吃啊。那还有添加什么蜂蜜的，是不是果酱的，添加风味，那调制成这个浓稠的乳白色的浆液，装到桶里面，将这个调配好的奶液倒进这个佛尔玛，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制作冰淇淋的这种器具。那这个内胆呢通常为金属的材质，就是它的导热性呢是比较好的，就有利于快速的降温。
1: 外层呢再加上冰岩，在外围的大木桶和内桶，就是内桶之间的空隙当中放入碎冰块，并撒上一层食盐，也能够降低冰的熔点，使混合物与温度远低于零度，大幅度提升制冷的效果，持续的去转动制冷，整个佛尔玛的装置都是手摇或者电动，然后带起来这个旋转，使内桶的这个奶液在低温的环境下面搅拌，然后边搅拌边缓慢的凝固。
0: 对，其实呢我给你说啊，就是佛尔玛的这个装置呢，我更喜欢看那个手摇的，因为从小呢就是看到的是手摇的那个过程，然后现在那个电动的呢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整个过程呢大家如果是站在那里看，你会发现整个过程呢需要30分钟到一个小时。因为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它要确保空气呢充分的混入，形成了细腻的口感。所以等待这个奶液完全的凝结成半固态之后呢，用大木勺子从内桶当中舀出来，直接装入小碗或者冰淇淋甜筒当中就可以食用了。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的电动的，是不是制这个冰淇淋的机器？
1: 是的。那这个非常的特别，也不知道大家在路边有没有见到过。那同时呢，食用特色冰淇淋的时候会觉得奶香浓郁，甜而不腻，丝丝滑滑的，非常好吃。当地有的人吃手工冰淇淋还会搭配上樱桃啊、核桃仁啊、巴旦木、无花果酱来使用，然后非常的有特色。
0: 对，
1: 因为新疆坚果真的很丰富，而且像平时我们去吃一些这个撒朗刀克啊、酸奶粽子，它也会有樱桃酱啊或者是无花果酱，
0: 对，品质特别的好。所以其实我们远方的朋友来的时候，你看为什么非要吃那个酸奶粽子呢？因为里面的果酱是不是有独具风味，就是说特别的好吃呢。吃到这个手工冰淇淋的时候还会说到，哇，这个要比这个就某些快餐品牌的什么甜筒呀这些真的要好吃100倍。
1: 没错，而且这种传统的冰淇淋在巴扎上或者是街头巷尾还有小店里面非常的亲民，
0: 价格非常的亲民。对，因为大家知道一般的小甜筒大概，不知道小爱现在吃是多少钱？
1: 我不怎么吃甜筒，
0: 1块钱，或者是这个2块钱，有时候是3块钱。大号的呢，就是那种5块钱的，5块钱的这个大号甜筒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手工冰淇淋做出来的。我一个人，我觉得我吃不完，我每次就吃那个3块钱的。所以在新疆的巴扎夜市随处可见，也是新疆人民消暑的心头号。
1: 没错，
0: 可以说那是老少皆宜。 要说到最好吃的冰淇淋，小海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哪里吃到了那种最好吃的冰淇淋？
1: 嗯，就是

0: 我上网查了啊，真的是最好吃的冰淇淋，其实伊犁闻名的这个冰淇淋还是挺多的。
1: 嗯，伊犁的冰淇淋，如果大家到柳新街的时候，一定会去吃那里的冰淇淋。而且呢，我给大家说啊，就是排队的时候要有耐心，因为你想要吃到那个好吃的冰淇淋，必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排队。你知道我最长的时候排过2个小时的队，
0: 是的，
1: 为了吃那口冰淇淋。
0: 那新疆伊犁市柳新街的手工冰淇淋已经被列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其中吉吉国王吉就是沙吉的那个吉啊，冰淇淋是2023年入选的第5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制作呢已经有了百年的传承的手工工艺。
1: 对，我给大家说，我排2个小时队的就是吉吉国王。哎，这个吉吉国王冰淇淋刚才说到的是于1898年百年非遗，所以在这里呢就真的是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而且你到这里来呢，你能看到这个非遗工坊里手工老手艺在现代化的车间里延续，
0: 没错，
1: 像树莓的酸、杏子的甜、黑加仑的醇厚，那顺着这个鲜牛乳的丝滑在舌尖炸开，每一口呢都是原生态。这些产自新疆的水果制作的冰淇淋是对瓜果之乡最好的注解了，
0: 没错。
1: 那据说呢，伊犁的冰淇淋不仅畅销江内，小爱知道吗？就比如说在成都啊、重庆啊，还有就是像我们喀什也有哦。这些呢都有加盟店。当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好像到了这个伊犁的柳新街，觉得这个这里的这个冰淇淋更好吃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种心理的作用。
0: 我觉得都有吧。首先它味道确实是真的还不错，其次呢那种心理上那种激动感觉也会让我们觉得在这里品尝一个百年的非遗的冰淇淋会觉得非常不一样。
1: 因为老店的魅力它就在这里，是不是啊？所以伊犁的柳新街百年老店冰淇淋融合了各种的就是技艺，而且呢这个融合了各种技艺的精髓，也融合了非遗的美味，除了奶香浓郁口感绵密之外呢，被大家誉为什么？大家想一想，舌尖上的冰雪之花。
0: 是的，舌尖上的冰雪之花。同时呢，这个伊犁手工冰淇淋的百年老店，现在游客还可以 DIY 自己个性化的一些体验。冰淇淋既是非遗美食，现在也是伊犁文化符号的一张名片了。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给大家说到的就是冰淇淋，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了伊犁的柳新街的手工的冰淇淋，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百年老店。这样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分享有哪些好吃的百年老店。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和小爱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新疆的冰饮。哎，那甜品之前说过了，那今天呢说的就是冰饮。这说到冰饮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首先就说到了伊犁非常闻名的冰淇淋了啊？百年老店也是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吉吉果王冰淇淋。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说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也在六星街里面，
1: 对，
0: 而且呢也需要排队。而且呢，也是百年老店，猜出来了吗？是哪个？小爱猜出来了吗？
1: 叫古兰丹姆，这个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百年老店之一。而这家店最核心的魅力，它就是坚持的使用牛奶、鸡蛋等最天然、纯天然的原料，不添加任何东西，通过上万次的手工搅拌，然后形成奶香浓郁、口感绵密的独特质地，不同于工业化的冰淇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或者色素，每一口都是保留着这个食材本真的味道。和手工的温度，属实难得了。
0: 哎，是的，就是古兰丹姆这家呢，我也是去吃过的。就是我觉得它最好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巴旦木，还有核桃呀，这些就是干坚果类的，坚果打碎之后融入这个冰淇淋里面，
1: 口感非常丰富。
0: 哎，对，非常的丰富，就是那种坚果的香味儿特别的浓郁。所以去六星街去游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尝尝古兰丹姆还有吉吉果王冰淇淋。大家也可以要就是他们店里特别经典的味道。那当时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的孩子也说到了，说太好吃了，说果然名不虚传，也说到了说这个对排的值。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到了六星街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去冰淇淋。当然了，我觉得在六星街呢，它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没错，那说到这个冰淇淋，其实是新疆独特的一个美食。那当然，四季的美味都在新疆，而冰淇淋也从来不是说夏日的专属，因为一年四季其实都有在卖冰淇淋。
0: 对，
1: 它既是节庆餐桌上呢与这个馕啊、西瓜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美食相伴着的一个食物，同时也是我们生活在这片热土上从小的童年记忆吧。谁还没吃过小时候一块钱一根的这个甜筒呢？
0: 对，是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甜蜜的纽带。就是大家一想到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有这个五毛钱一块钱的时候，赶紧跑到这个冰淇淋店，是不是啊？
1: 是
0: 来买上一份。哇，当时呢就是吃的时候，还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用舌头舔，就是不太就想要就是一口把它吃完，就慢慢的舔，
1: 对，
0: 舔到最后那个水流的手上到处都是，
1: 对，甜筒皮破了。
0: 对，所以新疆的手工制作的冰淇淋没有科技和色素，只有手工的温度和食材的朴素。当这种奶香漫过舌尖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那自然的味道，纯天然的美食，你说怎么能让人不喜欢呢？
1: 是的，其实除了这个冰淇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美食。夏日的塔城呢，空气当中也弥漫着面包和冰淇淋的香味，这句话也绝非诗人的一个夸张。那在塔城市的地区，登记注册的糕点房就有110余家，而街头巷尾的手工冰淇淋小店更是不计其数了。
0: 对，
1: 那在当地人吃这个冰淇淋都是论公斤来购买的，
0: 他不是用一只来买的，真的就是论公斤买的哦。因为他买上一公斤的时候，就是三五个人围坐在一桌，这个盛上这个一大盘的奶黄色的马洛石，就在塔城这个地方，冰淇淋叫马洛石。接下来呢，就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说为什么叫马洛石。

0: 因为要上之后就是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再要上几杯酸奶，那种浪漫和惬意就是塔城人独有的夏日的仪式。而且呢，在塔城大家知道吗，就是好朋友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糕点坊比较多，就是各种的什么面包类的呀、糕点之类的特别的多，买上之后呢，他就有那种适合就把冰淇淋涂到上面去吃的，
1: 嗯，
0: 就是瓦行一大坨的冰淇淋和那个糕点一起吃，那种美味儿、
1: 嗯，
0: 我跟你说，真的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到了塔城的时候，就你看到别人吃的时候怎么吃，你也来怎么吃。
1: 我怎么感觉我吃过？确实记得好像它是那个鸡蛋黄的一种面包糕点，嗯、松松软软的，然后把冰淇淋抹上去。
0: 对对，就是你。
1: 但是我突然忘了叫什么，嗯、我记得小时候真的吃过呢。
0: 对，我都是那样子，就是用那个糕点，有些它是有点硬的，像那个面包片一样，其实我觉得特别好。
1: 嗯，
0: 我就是挖一大坨那样来吃。当然，我看到本地的有时候他会把这个雪糕弄到上面，还会怎么把酸奶一起铺上，就是自己来这个 DIY 这种味道，
1: 嗯，
0: 就非常的好吃。就个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还有呢，把那个酥油和奶皮子一起放到上面来吃的，味道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好吃。当然了，我觉得每个人的喜好不太一样。所以说到了塔城的时候呢，大家那种吃法和那种感受和体验又和伊犁不太一样，当然和喀什呢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就是那么有吸引力，知道了吧？因为去了塔城之后必定会买很多的面包呀糕点回来，然后同时呢还会买很多的冰淇淋，就一路走回来一路吃回来。
1: 嗯，是的。那虽然说我们说了这么多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奶制品。大家都知道这个做冰淇淋少不了牛奶，尤其是新疆的冰淇淋。那为什么新疆能够成为中国冷饮版图上一座隐秘的高峰呢？其实呢，这也并非偶然，一切都要说起一个神奇的温带草原了。
0: 嗯，就从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的那片神秘的温带草原。
1: 嗯，是的，气候呢很湿润，牧草也是非常唯美，这个是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而新疆横跨了北纬34至49度，其核心的乳业产区更是精确地落在了北纬的42至47的黄金奶源带上。
0: 嗯，
1: 这个纬度上的巧合却是大自然精心布局的结果，因为天山山脉横亘于此，而将南北将一分为二，又凭借其伟岸的身躯截留下来了来自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暖流气息。
0: 嗯，所以说到了，是不是它的奶制品特别的好？因为天山北路呢，因此成为新疆乳业的核心的腹地。大家知道这里气候凉爽，土质肥沃，降水适中，光照充沛。夏天的日照呢长达16个小时，年日照数呢超过了2550个小时，那甚至达到了3500个小时。
1: 嗯，
0: 所以广阔的草原上呢，生长着超过300种的牧草，从天山雪水浇灌的紫花。花苜蓿到羊毛黑麦草，种类之繁复的令人目不暇接。
1: 嗯，是的，清澈的冰水呢，冰川也是融化了水，富含钙、镁等矿物质，滋养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天然牧场。而昼夜温差又非常大，白天的高温有利于光合作用，夜晚的低温则有效地减少了营养的消耗。每棵牧草都是在这样的这个节律当中储存着丰厚的养分，最终呢被这个动物们吃掉，然后化为了浓郁的乳汁。
0: 嗯，
1: 这个呢
0: 就是新疆雪糕的根基了，是不是？别人说就是最好的食材做出最美味的舌尖上的味蕾上的美食，所以不仅是牛奶，更是大地、水源、气候呢共同书写的一份地理的契约。
1: 嗯，是的。
0: 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聊聊为什么在塔城这个地方呢，将这个冰饮就冷饮称为马洛什。
1: 嗯，是的，因为这个天然的奶源并非新疆雪糕的全部家底，而是翻看制作记忆的一个族谱，同样也有着令人着迷的一个地理叙事。其实在这个1885年的时候，在当时就有一些这个地方，同时呢在19世纪末呢这个年代，然后有一些这个丝绸之路的一些商人会沿着古老的草原通行，然后把一种来自欧洲的冷饮制品工艺带到了这一座边陲小城，也就是塔城了。那塔城人也是学会了并呢加入到自己的一些这个实操当中，然后新奇的冷饮称为这个马洛什。马洛什呢是这个冰淇淋的译音，
0: 对，俄罗斯的译音，
1: 是
0: 冰淇淋的译音，所以叫马洛什。那大家如果到塔城的时候听到马洛什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哦，它是冰淇淋。那没有人呢能确切的考证第一批的马洛什是如何诞生的，但是呢大家可以想象那位 不知名的商人面对塔城牧场出产的优质的牛奶，当时呢或许眼前一亮，哇，这不正是制作那种家乡冷饮的理想的原料吗？于是呢一种跨越大陆的味觉融合呢悄然的发生，像欧洲的工艺配方遇上新疆的黄金的奶源，碰撞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美食。
1: 嗯，是的，在这样的一个契机当中呢，这个新疆的甜品也是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同时塔城的马洛什工艺其实也不是很复杂，把新鲜的牛奶烧开，放入鸡蛋、白砂糖和我们前面说到的差不多，搅拌均匀、冷却，再手打，反复搅至丝滑绵密。这个就是老手艺人这个手工制作的。那做一锅马洛什需要的是文火慢慢的熬一个小时，把这个手中呢要持一根一米多长的竹勺，不停的搅拌，一直搅一直搅，不能糊锅。
0: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在大家看马洛什制作的时候，可能比看到我们喀什的冰淇淋的制作时间更长，是因为什么什么呢？就是文火慢熬，我们这里是冰的哦，它要让它冰成这种，就是成为这种绵密的冰莹。但是在这个塔城呢，它马洛什一定是文火慢熬，然后边熬呢边搅动，就是因为老手艺人才能制作出那种完全没有糊味的那种马洛什。
1: 是的，
0: 所以不辛苦的方法呢非常简单，往牛奶里呢加入水再烧呢就不容易糊锅了。所以说到了其实有这个方法不让它糊锅，但是呢对于老手艺人来说一般他不会加水。
1: 是的，
0: 就是他说到了，就你加水了之后他就没有那么多奶香了，也就不是马洛什了。所以说到如果大家吃到了口感不是那么好的，可能就是这个技艺不够精湛的。
1: 是的，在2021年呢，俄罗斯族的马洛什制作技艺被列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从欧洲到塔城，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一条看不见的味觉之路在丝绸之路上仍然继续延伸着。
0: 就刚才说到了塔城的马洛什，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当中，是吉吉果王的果王。哎，这里他为什么叫吉吉果王呢？他又书写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是的，伊犁是被天山和喀拉峻大草原环抱的富饶河谷，自古以来便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那在这个手工冰淇淋店的制作技艺当中，可以追溯到乌兹别克族匠人的百年传承手艺。
0: 对，就是推出的这个品牌呢，就是吉吉果王，是不是啊？那在2021年呢，这个吉吉呢，也是取自新疆沙棘，象征着坚韧；果王呢，则寓意着新疆瓜果之乡的身份。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叫吉吉果王？感觉有点像就是我们看到的动画片当中的，是不是啊？这个动画动漫人物，
1: 没错。
0: 那我们也来看看吉吉果王这些就是亮眼的成绩。刚才说到了他呢，非常的就是配料非常的苛刻，除了牛奶、白砂糖、鸡蛋，那再加点水果，但是用料呢非常的讲究。牛奶呢年用量达到了120吨，鸡蛋呢将近是25万枚，就连白砂糖呢也必须要选用新疆就是本土的甜菜蔗糖。那同时呢也有这个相关人员说到了，说甘蔗的蔗糖与甜菜的蔗糖呢用于加工冰淇淋的时候呢，口感上就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至于水果的筛选呢，更是历经了无数次的实验，以觅得最契合的配方。
1: 是的，所以说也在这样近乎执拗的一个坚持当中，在2023年得到了回报。伊犁传统冰淇淋制作技艺也被列入了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所以说短短几年间，我们也能看得到冰淇淋它的一路走来的变化。同时冰淇淋呢也不再是以前我们光解暑的一个就是饮品了，更多是展现出了新疆人民对于这种食材，对于这样冰淇淋传统技艺的一个追求和体现。
0: 所以吉吉果如果大家去六星街的也能看到，就是以前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就是一家很小的铺子，但是呢现在呢它的铺子是越变越大，而且一路扩展到了成都啊、南宁这些江外的市场，甚至呢出口到了马来西亚。
1: 没错，
0: 你真的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食材，加上呢就是用料的讲究，所以呢让它出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的一些非常好吃又非常有名的冰饮。

0: 潮流气象接收。
1: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2: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1: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2: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2: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3: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4: 我是小爱。
3: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新疆的冰影啊。说到新疆的冰影，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六星街的，就是好吃的冰淇淋，包括塔城的好吃的冰淇淋，是不是啊？
4: 是的。
3: 那接下来呢，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
4: 雪糕，
3: 新疆的雪糕。
4: 嗯，是的。
3: 说到新疆的雪糕，就是我立刻有一种奶香奶香的味道，就窜到这个鼻腔当中。
4: 是的，行走在新疆，其实大家都可以发现，这新疆雪糕好像奶味偏多，但是呢，却又共享着一种品格，就是非常舍得用料。
3: 嗯，
4: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吉吉国王冰淇淋当中藏着整颗整颗的黑加仑干与树莓果肉，一口咬下去，甜蜜的汁水在舌尖迸发。那塔城的马什洛则是由这个纯奶和鸡蛋制作而成。嗯，
3: 对，马洛什他真的刚才说到了，就是原料非常的讲究，也说到了就是非常的干净。
4: 是的，色彩呢也是有点点黄润奶黄色，入口即化，浓郁的奶香和蛋香瞬间占据口腔，很多人说它有一种初恋的味道。而在伊宁呢，人们甚至发明了热馕加冰淇淋的吃法。

0: 刚出炉的热馕，然后裹住冰凉绵密的冰淇淋，冷和热在双重的一个口味当中，然后进行了一个混响，营造出了非常不一样的味觉了。
1: 哎，我还真的没有吃过刚出来的热馕配着冰淇淋的吃法，但是我倒是吃过就是馕冰淇淋，就是窝窝囊里头就跟那个咖啡是一样的，就是小窝窝囊，然后把那个冰淇淋放到里面去，就是把冰淇淋吃完之后再把那个窝窝囊吃掉，倒是真的特别的管饱，给大家说。所以说到了，你看我们新疆的冰淇淋舍得用料，但是新疆的还有一种就是特别舍得用料的是什么呢？就是沙朗道克。
0: 对，
1: 就绕不过去的话为什么放到这里来说呢？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说到沙朗道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炎炎夏日，大家一下就觉得立刻凉爽了，就立刻觉得哦，这个味道我是熟的呀，我是知道的呀。然后如果此刻手边来杯这个沙朗道克，喝上一口，哇，透心凉，心飞扬，太美味了，是不是？
0: 嗯，
1: 因为我们最早的沙朗道克，我不知道小爱知不知道，就是它是冬天的时候从这个叶尔羌河里头把这个冰块切割下来，然后深藏在地窖当中，保存到次年的夏天，再碎成这个冰渣。然后混合酸奶和蜂蜜，那这个蜂蜜呢，我觉得沙枣花蜜是特别的好，就是味道呢是更加的纯正，
0: 香甜一些。
1: 然后用这个木勺子搅拌，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到这个夜市当中，大家就能看到这个用碗是不是向空中抛的这个制作沙朗道克的这个秘籍。
0: 我记得网上还有很多这样就是抛沙朗道克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就是很多有意思的一些片段。那这个动作呢，就是把它高高抛起，然后使其与酸奶在空气当中充分的交融，还有就是阿图什的沙枣花蜜到达喀什的这个牧区的酸奶，再从伊犁的树莓果酱塔城的这个黢黑的酸梅汤等等，这些都是来自不同角落的一些原料，但是呢全都被沙朗道克融汇在了一碗碎碎冰当中，所以说构成了非常微缩的新疆物产通志了。
1: 对，所以为什么说到了就是我们要单独拎出来给大家讲沙朗道克，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他在把一块大冰放到那开始铲冰的那时候，我觉得那就不是一块就是冰饮了，不是一款冰饮，我觉得那是一项技艺，是不是？能把冰这个铲的既不特别的碎，又不特别的大块，就让你喝到口中的时候你刚刚好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我相信喝过的朋友就都知道，如果冰块太大的话，你在嘴里含的时间特别的长，就特别的凉，你知道吗？就冰到了什么牙齿的感觉。但是呢，你的冰不是那么大的时候，喝到嘴里的时候你觉得有冰块，但是抿一下它就化了的那种感觉，
0: 是
1: 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是刚刚好的。所以说在等着它在这个碗当中来抛这个冰淇淋的过程，是不是你就觉得酸奶和空气当中充分的交融的时候站到跟前，哇，那种酸奶的香气加上的那个蜂蜜的香气在空中飘荡的时候没有喝到，那你这时候呢已经就是口齿生津。
0: 没错。
1: 哎，所以说到了就是不同的来自不同角落的原料在同一碗这个碎瓶当中相逢的时候，这是何等的珍贵。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沙朗道克喝的时候，它真的在我的内心深处，它已经不是一款冰饮了，
0: 从小到大的一个记忆吧。如果觉得突然没有这个沙朗道克的话，还会觉得哎，怎么少点
1: 什么？
0: 因为每年夏天好像都得或多或少吧，都得来上这么一次两次，得去喝一下哈。
1: 对。
0: 而且现在它是用这个奶茶杯来进行装嘛，然后装完之后呢，盒子也是非常好看，然后每次喝那个就跟在外面喝奶茶一样，不是像以前一样拿个碗喝。
1: 对，那时候小爱还记得，就小的时候喝这个沙朗道克的时候是用完，然后又一直觉得啊，就是他喝完了然后我喝，那时候还真的有一点点的介意。
0: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看到他们喝，我也比较少喝。第一个是因为我每次喝完会有点拉肚子，第二个是因为他小时候我记得是用碗来装的嘛，然后每次你没有办法带走，你得一口气把这一大碗冰茶喝下去。
1: 对，
0: 就觉得胃有点受不了，
1: 对，太冰了，是不是？然后蹲到旁边就慢慢的喝。有些朋友呢倒是还好，就蹲在那慢慢的聊天慢慢的喝，那我们小孩子是不是就特别的着急。现在呢确实是可以带走的，所以很多的就是外地来的朋友，我也是一直在

0: 用料扎实，
1: 对，也是天山雪水的恩赐了。刚才也说到了北纬43度黄金奶源带的天赋，
0: 嗯，没错。
1: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吃到这种，比如说到了手工冰淇淋的时候，还有呢酸奶刨冰的时候，还有清凉的马洛石的时候，那种快乐，哎，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当然，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聊一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吃到这种，不管是冰淇淋，刚才说到了酸奶刨冰，还是马洛石、沙朗刀客。那你的快乐是什么样的？你的记忆深处又是哪种味道？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冷饮冰品，其实还有一个饮品是新疆人包括西北地区的人民们离不开的这个饮料了。
1: 嗯，要说到这儿应该是杏皮茶。
0: 对的，杏皮茶呢真的是非常火，就喝起来也觉得很好喝。杏皮茶是以干杏皮红枣为主料的饮品，同时呢它呢也是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包括新疆等地区的一些人们家喻户晓的日常饮品。作为西北地区的凉茶，杏皮茶以酸甜的口感还有解辣解腻的特点深受当地人们的一个喜欢。
1: 嗯，
0: 那杏皮水呢当然了也是用这个新疆本地产的杏子了。
1: 嗯，对，就是伊犁，大家去过伊犁就知道那个吊干
0: 小白杏，
1: 库车小白杏，大部分应该是在北疆的话大家知道就是这个伊犁的吊干杏。
0: 是的，
1: 它呢是慢慢的熬煮出来的，就是你知道吗，我没有喝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这个甘肃呀那一带就是敦煌呀这些地方的就是饮品。
0: 是，其实西北地区都有。
1: 嗯，对，当我喝到的时候我觉得哇哦，怎么这么好喝呢。
0: 嗯，
1: 因为我当时了解到的时候就是每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伊犁的杏皮茶和这个塔城的杏皮茶它都是不一样。就伊犁呢它是吊干杏，那塔城呢有吊干杏的也有这个小白杏的。
0: 嗯，
1: 同时呢它里头会加什么呢，会加这个酸梅。
0: 是的，刚才想说新疆地区好像会在里面加上点酸梅。
1: 对，
0: 这样子喝起来是那种酸甜可口很解渴。嗯，
1: 还有加新梅的大家知道吗，就酸梅呀。嗯，还有山楂呀这些。嗯，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食材。
0: 没错，那我们也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功效吧。杏皮茶的功效和作用，首先就是抗癌，促进食欲，生津止渴。而且杏皮茶是一种由杏皮和水制作的纯的饮品，非常天然，味道好，富含着维生素和维生素其他的一些物质，具有生津止渴等等的一些功效。
1: 嗯，而且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如果是就是不想吃饭的时候喝上一杯这个杏皮茶，大家喝完之后你真的一下就胃口大开。
0: 嗯，
1: 就特别的能吃饭，就想吃饭。然后刚才说到了生津止渴，因为杏皮茶呢它细嫩多水，口感酸甜，消化分解之后呢人体可以缓解干燥的气体，具有止咳补充维生素的作用。所以说到了促进食欲，也是因为就是有效的促进了我们的口腔唾液的分泌，增进了食欲。你看我现在说到这个酸酸甜甜的杏皮茶，大家听出来了吧，就受不了了，就是满是嘴巴里都是这个口水了。
0: 是的，
1: 因为觉得很好喝，尤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把它放到这个冰箱稍微的冰一冰。
0: 嗯，没错，
1: 特别特别的好喝，而且维生素的含量非常的高。还有呢就是杏子，大家知道就是它的果肉里面比如说含糖呀、钙呀、磷呀、胡萝卜素呀、核黄素呀、尼克酸这些营养物质和营养元素。
0: 嗯，是的，所以说杏子是维生素 B17 含量最丰富的食物，而维生素 B17 是极为有效的抗癌物质，所以杏子除了可以缓解口干舌燥还有这个肺燥干咳等症状之外，还能够摄取大量的维生素 B17 降低患癌的风险率。
1: 嗯，
0: 那
1: 就是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最后想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喀什大家知道是特别的干燥，是吗，刚才也说到了可以生津，是不是止渴，同时呢还能让你就是促进食欲。所以说到了这个杏皮茶它怎么做的呢，我们有没有特别好的条件去做呢，其实呢食材也是相当的简单。
0: 是的，杏子和红枣然后加上一锅这样的这个水。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还讲究点可以放点陈皮枸杞，如果不太讲究就只用杏子和红枣就可以。
1: 还有放些山楂，
0: 对，
1: 冰糖山楂。当然了我觉得根据个人的口味，比如说你喜欢喝甜的你就可以多放一点。
0: 嗯，
1: 不喜欢像我这样子的，我基本上就红枣的甜味和这种杏子的甜味就基本够了。
0: 嗯，没错。
1: 嗯
0: 嗯，这个就是我们杏皮茶做法，其实每家每户新疆人民应该都做过。
1: 哎，对，
0: 我记得我家里我自己煮的，我觉得没有外面好喝啊，但是我记得确实有一些朋友家里做的还是蛮好喝的。
1: 嗯，就是其实呢我做过，怎么做的，你就是把那个杏皮啊洗干净之后和山楂，我用的杏皮呢就是那个吊干杏，就是伊犁的吊干杏的杏皮。
0: 嗯，长一点的那种。
1: 对，然后山楂还有陈皮还有甘草。
0: 嗯，
1: 同时呢放了一些枸杞和这个红枣片。
0: 嗯，
1: 当时呢就放在锅当中，就是我是用电锅嘛。
0: 嗯，
1: 就是加入这个矿泉水之后呢就是至少要熬到一个小时吧，就那个杏皮已经软软烂烂的时候，
0: 就是快要脱掉的那种。
1: 嗯，对，是的是的，这时候呢盛出来然后放凉， 其实呢，我觉得放到什么凉，就拿到冰箱里稍微冰一冰的时候，那时候是最好喝的。
0: 是的，没错。那这个夏天大家也都做起来吧。
1: 嗯，就是的，大家也吃到了哪一款心心念念的冰饮呢？同时呢，大家都有哪些对于冰饮美好的记忆、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分享。
0: 是的，
1: 那节目到这儿呢，将和大家说再见啦。
0: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1: 丽梅和小爱只能等到下周一了，我们再见。微风

0: Hello， 一首好听的有点甜这首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那我们今天说了非常多的这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毛发有忠实于岁月和时光的力量，在这方面他无意也无力说谎。有一位不染发的歌剧女星，过去经常在舞台上扮演英勇就义的革命者，每逢此时，一头短发乌黑锃亮，英姿飒爽，豪气十足。而如今在舞台之下，满头蓬松的白发显得疲惫、颓唐和委顿，而像田华、秦怡这样的老前辈，一头白发恰恰显出非凡的气度和尊严。头发常背叛年轻的主人，不惑之年及满头披雪者不在少数。如今少白头吃香，少白头于是就多了起来。头发不忠实于年迈的主人却很困难，古稀之灵能够依然乌发者少之又少。毛发不背叛主人的种属，人的毛发颜色与肤色的深浅一般都有对应关系。少年时代曾读过一本生物进化著作，书名疑似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作者好像是赫胥黎。朴实的封面上有类似恐龙或猿人之类的插图，郭老提写的科学出版社五个字居于封面的下方。书的内容忘记了很多，只记得其中说世界上的人种主要有白、黄、褐和黑几种。皮肤深浅对应发色深浅，白色人种头发最浅，黄色人种次之，黑人的头发最黑。以此推断，即使同为黄色人种，发色深浅与肤色也能够对应起来。从此他每见到一个人，总是不由自主地以头发来判断其肤色，或以肤色印证发色，基本上都是屡试不爽的。不过也常有例外，如好莱坞女星费雯丽、伊丽莎白泰勒与卓别林合演舞台生涯的 Claire Bloom， 他们都是肤白如玉，却是一头夜一般漆黑的长发。但不管什么发色，最终都要归于由深到浅到白，这一点是共同的。克林顿已经满头白发，奥巴马最终也会如此。对于男性来说，时时泄露时光之无情的除了头发，还有胡须。胡须自动提醒一个不蓄须的男性一天的开始或者结束。库切在他的小说《青春》第13章末尾时讲到，长期在 IBM 工作的主人公离职之后变成了一个阉人，一个寄生虫，一个急着赶8:17的火车上班的提心吊胆的家伙。有一天，他与从前在 IBM 时相互颇有好感的姑娘卡罗琳重聚，逛完查令十字街的书店以后，发现长出了一天的胡子茬儿，这就提醒他一天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的主人公与父亲在生理上的亦步亦趋是全面的，包括头发与胡须。父亲坚硬与顽强的毛发给他留下的印象，任何时候都挥之难去。酒后通红的脸，嘴里重重的酒气，言不及义的胡话，以及热情凑过来反复摩擦他脸庞的胡茬，长期占据着他的大脑。 唯恐胡须给人不洁粗野的印象。我们的主人公每天早上出门之前都必刮胡子，避免胡子疯长在面容上带来的不雅观。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儿是上卫生间，排泄完毕来到水龙头和镜子面前刷牙洗脸刮胡子。他的胡子自青春期以来便浓密粗硬，分布面积大，而且生长快速，一日不剃则如乱草。40岁后，他的胡子踏上由灰到白的路途，显然在提醒他已经进入大叔阶段。任何的遮掩都难以奏效，剃须器具是旅行最重要的必需品，胡子的素质是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这个他有充分的证据。从很小的时候他就见过父亲的种种剃须设备，电动的非电动的，磨损得很快，质量差强人意，更换十分频繁。头发最有力气树立风范，他们是门面，可以化为口号与气质，拥有你无法绕开或省略的程序。在我们的主人公走过的生命历程中，理发这个责任父亲向来未曾负担，这导致了早年为了理发他四处奔走。为他解决头发问题的有国营理发馆的理发师，有父亲的好友，有关系很好的邻居。对于理发师的记忆是他记忆中最温馨的部分之一。小时候给他理过发的都是男的，上大学以后给他理发的都是女的，没有遇到过一个男的，很是奇怪。孩提或少年时代生活的小镇呈严整的四方形，一切机构的位置、规模、门脸都有着一定的统一性、规整性，有一种取其式的朴实与内敛，谁也不想抢谁的风头，一致中的苍凉坚定，平静中的单纯划一，被大家所习焉不察。这种苏式规划的种种痕迹很明显，对称、庄重、严整，显得五脏俱全，实则难掩匮乏单调。毕竟一个地级行政公署所在地的风范大致也只能如此了。镇上的理发馆都是国营的，一共两个，一个居城之南，另一个居城之东，各有一个理发师，给我们的主人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红卫理发馆居小城之南，店门朝西开，规模大，设施先进，十几个理发师每天都围着高大的理发椅忙碌，全店似乎没有女性理发师。别的人都忘记了，只记得店里有一位高个儿、大嗓门、下手狠的理发师，姑且叫他老赵吧。老赵门牙大，天包地，东北口音，脾气暴躁，风风火火，干活幅度大，力气大，萝卜快了不洗泥，很不受人待见。老赵永远守在门口，来理发的人一进门就会被他引到椅子上。我们的主人公来这里理发，从来没有轮到过别的理发师。这位脾气暴躁的理发师说话特别快，理发也特别快，全程说话不停，唾沫星子飞溅，让人受不了。如果抱怨理得太短或者太偏之类，这个老赵立刻就会显出惊讶之色，沉下脸来大声驳辩，急于为自己辩护，不给你任何插话的机会。在记忆中，老赵师傅是理发馆里年龄最大的，头发短短的，还没有全白，浑身上下利利索索，始终很精神很勤快的样子。 但是在众多理发师当中，他似乎很失意，生意很清淡，人气很不足。好的理发师都有固定的主顾，老赵没这个运气，成年人成为他固定主顾的少，这很没面子。拦截前来理发的孩子就成了他的首选。为何如此？是因为脾气过暴，下手过狠，还是别的什么？老婆红杏出墙，家里有晦气的事儿，孩子们自然无从得知。小镇毕竟不大，时间不要很长，我们的

0: 主人公就发现了另外一家理发馆，那便是小镇东边的一家门脸朝北的理发馆。理发馆招牌标明是东风理发馆，位于南北大街中段。这个理发馆面积小，理发要排队，因为只有一位理发师，白白胖胖的，个子很高，总戴着干干净净的白色的确良小帽。后来才知道，这位理发师是主人公中学同学陈英的父亲。奇怪的是，陈英个子不高，长着双眼皮儿，眼睛大大的，小巧的鼻子，樱桃小口，梳两只小辫儿。他学习成绩一般，但人缘颇不错。陈师傅人缘同样好，找他理发的人多，要排大队。陈师傅有耐心，手艺好，话又不多，很受人欢迎。我们的主人公不止一次发现陈师傅的两只手都已经变形了，手腕处凸出来了大骨头。变形是长期一个姿势持握推子造成的。老头动作轻重适中，为人温和，大人孩子一视同仁。他的随和友好最能征服人，这种童叟无欺耐心一致的精神是饭碗最坚实的依靠。老头皮肤细腻白皙，身上总有一股好闻的味道。由于体型过肥，喘气声息也较重。陈师傅常年戴帽子，并非完全出于职业需要，是因为头发极少，可能是个秃子。在过去那些年代里，谢顶头发少不罕见，但是秃子不多，而且秃子不光彩，被认为是异类，不正常。这与现在各行各业场面人物秃子当道形成了强烈对比。人与头发较量，正如与肠胃较量，有吃百家饭的，就有理百家头的。我们的主人公就是理百家头长大的。小时候经常给他理发的长辈，除了大姑父，其余都是父亲的好友，一位姓白，一位姓张，一位姓杨。这三位各有千秋，对比鲜明，但只要被求到理发，谁都不会推辞。他们技艺也好，是永远的能工巧匠。老白性子最直，高个头，留一头短发，有一对很小的三角眼儿。山西大同一代人，口音很重，酷爱聊天，嘴里总是叼着烟。每次理发他也烟不离嘴，而且不停地说话，嘴里有各种各样的打听。家里来了谁，学校老师批评没有，喜欢谁，讨厌谁，最近到谁家吃饭了，问得人心里直发毛。老白理发速度快，家伙事儿也老旧，夹着头发那是经常的事情。对此他还没有丝毫歉意，根本不放在心里。老白有个贤惠的少妻，热心肠，很勤快，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可能只因为老白嘴上缺个把门的，在别人的眼里始终没有威信，人家觉得他只说不练，嘴碎，而且爱图小便宜，到别人家一坐一个晚上，不把对方的烟抽完，不拍屁股走人。老白家的老大、老二年龄相差两岁，老三来得晚，比老大小了有十几岁。大儿子额头爬着青筋，黑眼睛很忧郁，个子高高的，平时温良，脾气犟。在二十出头，原本该上大学的时候，却得了一场恶病。遭此大难的一家人风雨同舟，到呼和浩特某大医院治病，租住医院旁的民房。老白夫妻俩曾请我们的主人公前去吃饭，在一场巨大的心理和经济压力之下， 他们依然没有忘记在这里念书的小老乡，着实令人感动。记得是烩了一锅酸菜，肉不多，像很地道的杀猪菜。大家吃着聊着，说了一些现在早已记不起来的事情。生病的老大名字好像叫俊平吧，也暂时忘掉了自己的病，偶尔露出单纯的笑。这次午饭之后不久，俊平就离开了人世。老白一直在行政机关工作，官没有坐上，但始终乐观健谈，爱给人出主意，是小镇上一个传奇。父亲的第二位好友姓张，是个理发上精益求精的人。张叔叔河北人，高个儿，英俊潇洒，优雅从容，文质彬彬，曾经当过文化局局长、宣传部部长、中学校长。在张叔叔理发是一种享受，张叔叔为人和蔼可亲，做所有事情都很恰切，不温不火，给人十分文雅有教养的感觉。张叔叔家里永远井井有条，得益于有一个能干的妻子。这个说陕西话的瘦弱女人，面容姣好，细皮嫩肉，善理财，而且极其勤快，凡是缝补、浆洗、编织、烹饪等等均得到好评。家里保持着纤尘不染的状态，这在困难时期那是不多见的。张叔叔将理发视为一项重要的业余活动，从来不敷衍草率，更没有不耐烦的时候。他理发的时候动作轻柔，张弛有度，从不在理发时聊天，理发就是理发，聊天就是聊天。他会前后左右不停地打量，反复端详琢磨，直到自己满意，而不会毛毛躁躁地凑合。张叔叔是我们主人公父亲的骨灰级挚友，主人公母亲弥留之际的时候他在场，追悼会上他是致悼词的人。当时他并没有带稿子，只见穿着大棉袄，朝着小小的遗像深深鞠了一躬，面向大家说了一席言辞恳切的话。至今我们的主人公只记得这席话开头是：老师们，同志们，不久前大家身为尊敬的王晨真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会场顿时出现了压抑的抽泣声，我们的主人公的妹妹哭得很忘我，完全干扰了站在旁边的哥哥的倾听。张叔叔家有两个男孩，理发总是同时进行，小儿子的头发又黄又少又软，但这孩子每次理发都要闹腾，不愿理，提条件，要么吃东西，要么就要求买玩具，仗着他年龄小每次都能得逞。大儿子头发浓黑，理发时很听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我们的主人公的第三位理发师是父亲的好友，姓杨。杨叔叔个头不算高，说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人长得很英俊，头发很早就花白了，留一种恰到好处的背头，头发从来一丝不乱，他绝不是油头粉面。一家人都讲普通话，彬彬有礼。杨叔叔会抽烟，但是很节制，在小城那个小小的官场上算不上一个成功人士。但是杨叔叔

当当。孩子的学习都一般，都没有上过好大学，全家人很亲切，很温馨，是我见到的最美好的一个家庭。杨叔叔因为很早的时候腰就不好了，在家里并不干什么重活。给人印象最深的，杨叔叔冬天背着手走路，双手居然能够拢在棉衣袖子里。去杨叔叔家里理发，从来不用预约或者大人给打招呼，见有孩子来了就会问要不要理发。杨叔叔理发技术好，速度快，始终和颜悦色。我们的主人公理完发往往还被杨叔叔留下来与他们全家人一起吃饭，这是一个厨艺、家庭氛围、家人和谐、美誉度俱佳的家庭。女主人姓郭，眼睛不好，戴一副眼镜，人很伶俐但又极善良，说话声音很好听，是县医院的护士。她与我们的主人公舅舅家沾亲，都是出自解放前从山东蓬莱到内蒙古传教的家庭。这家三个孩子，老大是儿子叫小明，老二女孩叫小兰，眼睛并不大，头发枯黄，人很活泼善良，也是在卫生系统工作。最小的孩子是个异常漂亮的姑娘，比她的哥哥小了十几岁。印象中她的头发油亮乌黑，垂感很强，大大的眼睛，睫毛很长，永远天真地看着这个世界。她很受一家人宠爱，小时候经常吊在爸爸的脖子上。小明很和善，只低我们的主人公一个年级，眼睛同样大大的，人很规矩，下军棋和跳棋以及做游戏都经常占上风，头脑很灵巧，但是并没有考到好的学校里，很早就在小城里子承父业，在地区卫生防疫部门工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头发的修理者慢慢的由男人转到了女人那里。大学时代理发多在校园理发馆完成，学校东门招待所旁边有家面积不小的理发馆，洗剪吹烫染都可以完成。这里是校园男生愿意聚集的地方。一位正值美好年龄的女店员，肤色白皙，身材傲人，以自己的芳龄洋溢的青春之气吸引着校园里的男孩子们。这里的理发师其实不算多，两个女的，一个男的，聚集在这里的小伙子理发或者不理发都直接只为这个姑娘而来。这位呼和浩特市当地的美人，实话说也是一白遮百丑，眼皮儿倒是双的，但是眼睛并不大，眼梢有些略略向下。姑娘肤白齿白，樱桃小嘴儿，鼻子微翘，是那种热气腾腾很有气场的女孩子，仅靠熠熠生辉的双眼就足以看得小伙子们神魂颠倒。他知道自己是好看的，正如曹禺在《雷雨》中所说，他陶醉在这种自认为好看的好看里。听同学议论，这是个大胆的姑娘，经常跟不同小伙子们幽会。20世纪80年代还根本没有私家小汽车，她被那些骑着自行车来接她的男孩宠得够呛。不过后来遇到一位会武功的壮小伙，接他的人就少了，但理发室里围在他身边的男孩仍然不见少。服务行业的人如果过分抢眼是会扰乱顾客心绪的，我们的主人公来找他理发的时候自然也有一些私心。

0: 姑娘旺盛的活力，天真无邪的美丽，镇定自若的沉着，迷了他的眼神，扰了他的心绪，使他很难把持自己，在姑娘面前会显得笨拙不自然，表情尴尬，或者前言不搭后语。但是有一段时间还是免不了要到这里理发，想着与那姑娘相遇，又害怕被她摆布。记得是夏季一天的中午，洗完澡以后，我们的主人公顺便拐进理发室。那天来理发的人不多，值此暑期临近，塞外的呼和浩特已经开始展示起暑威了。午后的理发室并没有多少传说中的所谓年轻倾慕者。推开理发室，便见这位唇红齿白的姑娘以轻盈的身姿迎了过来，令我们的主人公无法躲避。姑娘似乎早就认识他，脸上带着一层薄薄的友好与善意，但是他不自然的表情与动作很快让对方捕捉到了。姑娘微微一惊，迅速收回自己脸上的笑容，以更专业的职业表情接待他。在由姑娘引领下，来到理发椅的一小段距离，他走得别别扭扭，坐落之后他才开始努力缓解与姑娘之间的紧张。不知是谁开了聊天的头，慢慢的他与姑娘之间自然起来了，姑娘露出了笑容，他们分享着校园一些共同的话题。姑娘问起她的老家在哪里，他则问姑娘来这里有多久。在你来我往的交谈中，双方之间的紧张感如雪处太阳底下一般慢慢融化，留下一些意想不到的记忆。年轻的目光在镜子里相遇了，是心有灵犀的那种，是无邪的美好与无邪的接纳那种，而且表情里有各自的聪慧，透出各自的感悟。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长发流行，我们主人公的头发历来密实而粗硬，很不驯服，不曾按主人意志以服贴出一定的形状。留长发要靠吹才能服贴，理发的最后环节照例是吹风。吹风对男人大多是个过场，更多的时候意味着额外馈赠，只需弄干便可以了。他虽没有抱太大指望，心底还是希望姑娘能够用心一些，让头发服贴在头上。但是没有想到，这位女理发员吹得过于细致、专注、投入，或许吹的时候走了神，思绪飞到了别的地方。瞥一下眼前的镜子，他碰巧发现姑娘目光迷离，长长的睫毛低垂着，白色衬衫里的小胸脯微微起伏。在这个充满洗发水味道的屋子里，姑娘身上依然散发出极馥郁的好闻的气味，她鼻息的声响均匀细微，她右手保持着吹风机的平衡，左手上的梳子在我们的主人公的头顶上翻动着。主人公眼见姑娘白皙的胳膊现出纤细蜿蜒的血管，耳边响起声嘶力竭的蝉鸣，一声声一阵阵，时间在吹风机的嗡嗡声中流逝。我们的主人公忽然想起远方家乡烈日下的一个个沙丘，想起小渠或小湖之上飞翔着的一群群蜻蜓，想起自己与小伙伴一起奔跑的树林。对了，树叶 仿佛向天空伸出懒洋洋的手指，阳光插到树叶之间，透进来的阳光星星点点，胡乱涂抹在树叶上，为密林投进光亮与温暖。偶尔有蚊虫嗡嗡飞过，并不刻意叮咬什么，只是消遣，只是闲逛。就这样，我们的主人公的脑子里天马行空，思绪漫无边际。就这样，思绪时时飘向别的地方，但很快他仿佛双颊感觉到了家乡初春凛冽的狂风，秋季忘我的狂沙，冬天放肆的狂雪。一会儿仿佛又看到一对高低错落的奇异的驼群在沙漠深处缓行，驼铃悠扬，奔向好几天才能到达的一片绿洲或树林的边缘。一会儿仿佛看到自己和小伙伴们围坐在小树林里，聚精会神地盯着眼前的小火堆，几只包在泥巴里的麻雀在边上烤着，烟冒起来了，随后又被耳边的风吹散，远处飘来呼呼的声响，其间隐隐约约夹杂着一股味道。这股味道从远方刮过来，携带着说不清的不祥的信息。对了，是一种受到鼻翼排斥的异味，来势神速，很快刺激到嗅觉感官，令理发者和被理发者几乎同时猛然回到现实中。姑娘像是如梦方醒，立时面颊泛红，鼻尖冒汗，接着赶快停掉吹风，少女的端庄样态顿失，眼里满是羞愧，手足无措地僵立在一边，不知如何才好。她呢，则像犯了大错，勘破不可告人秘密似的，草草付钱，落荒而逃。从此很长时间，她都避免与这位姑娘见面，也不再回到这里理发。但是校园毕竟不大，越是不想见到的人，越是容易见到。这位皮肤白皙的不难看的姑娘，后来她在校园的不同的地方又见到过几次。她远远看到姑娘便躲开，根据姑娘的走向选择自己的方向，尽量不与她迎面而行。姑娘呢，每次都与不同的小伙子同行，穿着高跟鞋，头扬得高高的。直觉告诉我们的主人公，姑娘依然认识自己，她未与姑娘对视。只有一次，实在是狭路相逢，而且陪在姑娘旁边的是熟识的同班壮汉，这才勉强打了一个让彼此都不自然的招呼。毕业了，成了校园里的老师，似乎倒没有多少机会见到那个姑娘了，没有想起是否打听过她。世上打不倒的职业是理发师、厨子、医生、入殓师，或许还有会计，人人都不能不甘受他们的摆弄。研究生阶段的理发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印象十分淡薄。在市民气息极浓的天津，只记得理发毫无固定地点，变得前所未有的随意不规律，有时候到北京解决。20世纪90年代之初开始到北京工作，他曾经见过的留下印象的几位理发师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其中有一位异常小巧而嘴甜的女理发员，居然是因为让丈夫纠集打手威胁房管处负责人而被开除。房子相当一段时间里真的是要命的资源， 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多少人为之歌哭，想尽各种办法，最终还折在里面。接替被开除女理发员的王师傅，是我们的主人公在北京工作以后名副其实的第一理发师，延续时间长达十年以上。他在内蒙古五原县下过乡，而且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中等身材，偏瘦，口音已经由京腔完全变为内蒙古后套话，又垮，鼻音又重，常用冷僻字汇，像是西部人学说普通话似的，谁也从口音猜不出他从小是在北京长大。理发中聊天，他说小时候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的联欢，纪念碑献花，与同学们一起欢迎外宾，但是一夜之间全都成为过去，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家里人也根本管不了。王师傅理发极为细致认真，从不懈怠，有好多回头客。在一个只有两个人的理发室里，回头客总是找他，让小刘师傅闲呆着。王师傅右手长期持握手动或电动推子，已经变形，手腕骨突出好多，但是他爱这一行，与顾客相处融洽。王师傅纹了眉毛，头发在脑后扎了个独辫，腰挺得挺直，嘴唇经常是紧咬着，显出他的坚韧从容。有时他会聊聊在内蒙古下乡的经历，他说同去的孩子都十几岁，走的时候大家挺高兴，多浪漫呢，但是内蒙古真大真冷，风真野呀，出门不结伴很容易走丢，有羊肉有炒米，就是没有菜吃，更没有电，没有书看，想家呀。大家受够了罪，改革开放后大家拼命地找关系回北京，好不容易回来了，住的地方都没有，工作更难找，受的白眼很多，碰到内蒙古人他很高兴，理发格外认真，每次都花比别的客人更多的时间。在工作调动的最初几个月里，我们的主人公依然找王师傅理发，直到不好意思为止。但是他记得王师傅真诚地说，哎，你随时来啊，反正也快要退休了，欢迎你随时到我家里理发。王师傅的这句话很让我们的主人公感动。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Karşı Fen diyen Kaşgar Mihmanhanesi Lientong Tongxun Birleşme Haberleşişi Nongye Yinhan Yeziklik Bankisi Minşinri Yongşangxin El Kalbi Kündülük Turmuş Buyunları Dukini
1: Hey, 大德西, 你念错字了 不是商行，是商行。
0: 是吗？我一直读商行，今天学会了正确的读法。商行，读干的应该学会了。哎，孩子他爸，你怎么老是读路边招牌上的字呀？
2: 你们 dediniz? Bu gibinizi düşünemedim bu abisi.
1: Daim yol boydaki ilan tahtlarının xeytini okuyduğun bulu aldınız o, dedim.
0: Ha,最近学的知识得用起来嘛。学以致用。你真行，学以致用，这个词儿学的太好了。学以致用。
1: Ügengenni emeliyette işletiş.
0: Ikennaga美食城，这个我认识。美食城就是吃好吃的地方。哟，不错啊。那你说说，里面都有啥好吃的？有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薄皮包子、辣条子、猪片子、粉汤、丸子汤、免费子、米肠子。还再说下去，你的口水都要流完了。
1: 媳妇儿，我们要不要听着金曲美食城，学以致用？<笑>我看你这不是学以致用，是学以致吃。你都忘了赶紧事儿。我们卖完杏子，学以致用，也来得及呀。
0: 学习知识和热爱美食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吗？好好听你的，卖完杏子再去学以致用。
1: 哎，猜对了。那我考你一个，我们要去的农贸批发市场用维吾尔语怎么说？哎，
0: 不错，那个阿爹不搞的。农贸批发市场呢，伊是伊个个马苏拉特的特色，七八子的，大意思。大德西，别个阿克拉吉莫斯，马克达斯卡迪卡丹拉伊，伊桑子的托托瓦斯。阿德西，别个马克德斯呢，是不吃不喝的呢，哈。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性子
1: ，ürük，
0: 性子
1: ，ürük，
0: 农业银行
1: ，yezeklik banksi，
0: 农业银行
1: ，yezeklik banksi，
0: 学以致用
1: ，ögengenni ameliyatta işletish，
0: 学以致用
1: ，ögengenni ameliyatta işletish，
0: 手抓饭。
1: 菠萝，
0: 手抓饭。
1: 菠萝，
0: 大盘鸡。
1: 총닭슬릭토호교식코르무시。
0: 大盘鸡。
1: 총닭슬릭토호교식코르무시。
0: 烤包子。
1: 삼사。
0: 烤包子。
1: 삼사。
0: 薄皮包子。
1: 비틀만다。
0: 薄皮包子
1: Pitermanta
0: 美食城
1: Mezlik taamlar şehercisi
0: 美食城
1: Mezlik taamlar şehercisi
0: 农贸批发市场
1: Yezgilik mahsulatları top satış pazarı
0: 农贸批发市场
1: Yezgilik mahsulatları top satış pazarı
0: 招牌
1: Viviska
0: 招牌
1: Viviska
0: 性子
1: Ürük
0: 农业银行
1: Yezeklik Banksi
0: 学以致用
1: Ögengenni ameliyatta işletiş
0: 手抓饭
1: Polo
0: 大盘鸡
1: Çong takslik toho göşi korumusi
0: 烤包子
1: Samsa
0: 薄皮包子
1: Pitermanta
0: 美食城
1: Mezlik taamlar şehercisi
0: 农贸批发市场
1: Yezgilik mahsulatları top satış pazarı
0: 招牌
1: Viviska

0: 音乐马上了。看电影听到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 almost 都是 new 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这世界那么多人》。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上强调，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以案促改，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和美新疆2026年中国美术名家采风创作活动在喀什启动，喀什地区首个稻麦两熟试验田开展插秧作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6月11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以案促改，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出席，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通报了全区查处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案件情况，与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4: 陈小江指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坚持把身边典型案例作为衣冠镜和清醒剂，认真对照反思，深刻自警自省，真正将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惕。要对照立党为公减身正己，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牢政治方向，摆正公司关系，把一心为公作为始终坚守的政治品格，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对照为民造福减身正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用力解民忧、惠民生、聚民心，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服务群众，以实实在在的政绩筑牢党执政的民心根基。要对照科学决策减身正己，把实事求是贯穿决策谋划全过程，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找准，把思路理清，把对策谋实，坚持群策群力，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不断提高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时效性。要对照真抓实干减身正己，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锤炼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干劲、常抓的韧劲，紧盯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破解南疆突出问题，深化兵地融合发展，推动新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陈小江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树立重担当、重实际的鲜明选人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健全完善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对权力观异化、政绩观扭曲、事业观走偏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震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建新、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伊里扎提、艾和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务会成员，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和各地州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5: 6月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6月11号，第七期和美新疆2026年中国美术名家采风创作活动在喀什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为期8天，汇聚全国各地18位美术名家。
1: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院及中国油画杂志社共同主办，新疆画院与新疆油画学会联合承办。和美新疆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6期，是文化润疆、旅游新疆的亮丽名片。据了解，本次活动是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工作举措，为喀什与全国美术界搭建了合作桥梁，也为展示喀什形象、传播喀什故事打开了重要窗口。活动希望艺术家们以画笔描绘当地的山河之美、人文之美、团结之美、发展之美，同时欢迎更多文艺工作者走进喀什，描绘喀什，助力喀什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艺术家们将走进喀什古城、舒富县乌帕尔镇等地进行写生创作，挖掘本土优秀文化，积累创作素材，用作品展现新时代喀什的发展巨变与各族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3: 6月12号，由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主办的文化润疆论坛在喀什举办。论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润疆工作提质增效为主题，聚焦新时代边疆文化建设重点任务，聚力精准施策提质增效，以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本次论坛面向全国征集学术成果，共收到210家高校科研院所报送征文557篇，经多轮评审，最终遴选高质量学术论文93篇，均为国内社科领域专家的前沿研究成果，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参考价值。活动现场，有关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学界代表开展专题交流发言，参会人员围绕文化润疆相关分议题开展分论坛研讨。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边疆民族地区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喀什地区严格落实文化润疆各项工作要求，稳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推广，持续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市井生活，走进千家万户。同时，不断深挖本土文化底蕴，精心打造文润喀什、光影喀什特色文化品牌，让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群众。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感、有效的文化实践，厚植各族群众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思想共识，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夯实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这两天，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尤勒古鲁克村80亩稻麦两熟试验田内插秧作业有序开展。
2: 帕哈泰克里乡是典型盐碱土地，土壤条件曾制约农作物产量与种植模式。当地长期沿用水稻、冬小麦一年一熟的传统种植模式，土地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耕地利用效率偏低。
6: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麦两熟试验田项目负责人段浩然：
7: 水稻呢要赶在10月初收获之后呢，赶紧把小麦播上，这样子呢就能实现两季的一个种植，然后也达到我们的复播要求。
2: 为深挖盐碱地土地潜力，助力粮食增产、农户增收，当地农业技术团队聚焦品种改良与技术创新，精心选育早熟耐盐碱的水稻、小麦品种，精准匹配作物生长周期，实现稻麦生育期无缝衔接，形成冬小麦水稻一年两熟循环轮作模式。相较于单一种植水稻，亩均年收益提升约20%，每亩年增收近2000元。
6: 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麦两熟试验田项目负责人段浩然：
7: 一季水稻它的收获每年的我们产量大概是在650公斤左右，然后呢，但是我们通过种植再种一季小麦，它的两季总产量能达到1吨。
8: 后续当地农业技术团队将持续做好试验观测、数据收集与技术优化，完善整套标准化种植技术规程，争取早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种植模式，推动更多盐碱地变身丰产丰收的希望田，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田。
3: 连日来，莎车县、巴楚县纷纷开展小品情景剧比赛，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基层生活，围绕政策宣讲、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乡村振兴、家风建设的奋斗故事开展创作展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正能量，展现基层风貌。
8: 6月9日，莎车县委宣传部举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品大赛在乌镇合集火热进行。来自莎车县南部片区各乡镇的干部群众同台展演，用生动故事深情演绎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故事。
6: 莎车县资热府夏提塔吉克族乡参赛者古扎利努尔麦麦提，
9: 从剧本创作到排练演出，我们始终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反复推敲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台词，也传递出各族群众同心同向携手前行的真挚情感。
6: 莎车县委宣传部干部谭慧，
10: 希望以小品情景剧为载体，活跃基层文化氛围，展现基层干部群众的精神风貌。
8: 6月10日，巴楚县举办2026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小品情景剧大赛，参赛演员均来自各乡镇的基层群众，大家倾情演绎，用鲜活生动的舞台表演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动人画面。
6: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参赛者张小敏，
11: 拉奇尼巴依卡用一生践行，没有祖国的界碑，哪有我们的牛羊，他的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我们这个节目不是表演，而是致敬，是传承。
6: 观众迪利胡马尔克热木，
12: 今天的节目看得我特别感动，这些小品情景剧演的都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事，真切感受到了各族群众就像一家人一样，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6: 巴楚县委宣传部干部肖贤丽，
13: 我们依托本土创作，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在观赏表演、参与演出的过程中厚植五个认同，营造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氛围。

0: 月12日17时，从北京跨越4000多公里载有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的专用运输车辆抵达喀什。此次长期借展喀什的神舟18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是全国第二个对外展出的载人飞船返回舱。这艘历经太空淬炼、舱体布满烧蚀印记的航天实物跨越山河来到喀什，成为中国航天攻坚克难、逐梦苍穹的生动见证，也承载着独特的航天荣光与家国情怀。6月14日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南区对决喀什队主场迎战吐鲁番队。6月12日，吐鲁番队顺利抵达月浦湖县，并进行赛前最后阶段的备战。
1: 吐鲁番足球队队员阿里木·艾和买提：
2: 食宿和后勤保障都安排得十分周到，接下来我们会尽快调整状态，全力投入训练，认真备战，在即将开赛的比赛中全力以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力争取得优异成绩。
0: 目前赛事场地已全面检修完毕，比赛器材、观赛设施全部调试到位，安全保障、医疗防疫、志愿服务、后勤接待等各项工作已全部就绪，全方位优化了赛场比赛环境与观赛体验，全力为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开展保驾护航。
3: 今年夏季，喀什以时令好物、特色游玩、多元场景为抓手，推动清凉经济提质升温，既丰富群众消暑体验，也有效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夏日新动能。
0: 随着气温攀升，喀什本地时令鲜果迎来销售旺季。在喀什市兴民路某水果门店，西瓜、甜瓜、杏子等应季瓜果新鲜上市，供应充足。
1: 喀什市某水果店销售员沙拉买提艾麦提：
4: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来我们店的顾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店里的水果比较齐全。
0: 泽普金湖洋景区加快水上乐园筹备，常态化运营特色垂钓项目，丰富夏季游玩供给，激活夏日文旅消费。今年景区整合水上乐园、漂流、垂钓等项目，优化配套服务，推出多元夏日文旅产品，提升景区吸引力。
1: 泽普金湖洋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热那古利阿布都瑟买提：
5: 我们将持续完善景区配套设施，兼顾亲子游乐与户外休闲需求，以多元夏日文旅项目激活消费市场，助力全域旅游提质增效。
1: 请听联播快讯。6月12日，2026年度自治区职工运动会决赛足球比赛项目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闭幕。经过四天激烈比拼，最终乌鲁木齐市总工会代表队斩获甲组冠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工会代表队拿下乙组桂冠。赛事举办期间，全体参赛运动员用汗水诠释拼搏内涵，以坚持书写竞技风采，充分展现了广大干部职工团结协作、追求卓越的良好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的足球盛宴。
0: 近日，山东省教学研究课题《中小学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实践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教师一行，在麦盖提县第二中学开展山海携手融情致远、资源共享共育同心实践活动，以实地走访、互动交流、资源对接的方式，搭建鲁江两地教育资源共享桥梁，深化各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教育实践。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

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那我是主持人丽梅。六月的喀什夏意正浓啊，街头巷尾弥漫着各种香气，当然了，我觉得有花香，还有呢美食的香气是吗？还有呢缕缕的书香。对的，当书香伴着春风啊，伴着夏风，应该说漫进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我们的声音的情书呢也如雨而至。在这里呢，大家每打开一本书呢，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扉，每一个字句都是写给你的一封声音的情书。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走进一位新疆本土作家的文学世界。他被誉为南疆歌者，47岁呢才开始提笔写作，却在短短的10多年的时间里呢创作了9部长篇小说。他的作品呢都以新疆为背景，讲述了这片热土上的人与故事。他是谁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就是喜欢阅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哪位作家的作品。是的，是的，他叫居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重点带大家品读他的2部长篇小说。这两部长篇小说呢，是《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美好生活记录南疆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那如此灿烂呢，则是一部探索生命意义、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力作。在这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当中呢，让我们用声音打开书页，一起走进南疆歌者的世界。那在开启阅读之旅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聊聊居丽这个人。居丽1965年出生于新疆阿克苏，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笔名歌赫。他现在的身份很多，出版人、审读专家、新疆教育出版社的负责人，但他最让人钦佩的身份就是作家。那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了，这样一位成绩斐然的作家是怎么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时间节点，47岁。那居丽呢，47岁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我无意间走进了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和剧本的创作，算是天降大任，后知后觉，动时已沧桑。朋友呢也曾好心的相劝说，年龄太大没前途，可居丽呢没有退缩。他硬是靠着对文学的热爱和悟性，一路写了下来。在这短短的几年之间呢，他连续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像处女作《远江兄弟》就成功入围了第9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2019年呢，他的长篇小说《在新疆长大》获得了第6届天山文艺奖作品奖，这份成绩单放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呢，都堪称耀眼。居丽呢是一名江二代，他的父母在1956年支边来到新疆，留在了兵团一师屯垦戍边。他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对这片土地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正是这份热爱，为他笔下的每一个文字呢，抹上了一层温暖的阳光。
巨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作为一名新疆作家，必须热爱脚下的土地，守卫好自己的家园。他还会继续写好新疆的故事，以文学展示真实的生活，让世人更好地认识美好、安宁、发展的新疆。这份赤诚，这份使命感和担当，正是他文学创作的初心。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

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呢，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南疆歌者居立的两部长篇小说。那重点呢，带大家品读他的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刚才也介绍到了说，美好生活呢是记录南疆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那如此灿烂呢是一部探索生命意义、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力作。

在首先呢，让我们来分享第一本书《美好生活》。那这本书呢，是居利继驻村兄弟之后呢创作的续篇，是一部反映2017年至2019年间新疆南疆地区脱贫攻坚历程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这本书呢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入选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时代文丛第五级，还入选了中宣部2022年重点主题出版物，并参评第11届茅盾文学奖。那故事的发生地呢，是南疆一个叫百合提村的村庄。驻村第一书记任乐水带领村民们齐心协力，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共同呢走向了美好生活。居利用细腻的笔触，把这个村庄的前后变化呢写得真实而动人。招商引资，调整产业结构，这些看似宏大的词汇呢，在书中呢，化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村民的故事。在这本书里，有一个片段令我久久不能忘怀。苍穹之下，人应该站好一个位置，塑造出山一样高远而伟岸的形象。这句话呢是写在书前面的题记。小说中的驻村工作者吉庆荣倾注大量心血帮助艾提拉一家脱贫，从引导艾提拉自力更生到带他治病，从帮阿纳尔找工作到照顾苏莱雅，吉庆荣呢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艾提拉一家。朋友们，这不是作者虚构的文学场景，这正是当代新疆民族团结一家亲真实生活的艺术表达。居利自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读到的时候也特别的感动。他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美好生活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用真实的文字记录了驻村干部们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正是因为他们的默默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说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想到了上个月在喀什书城的那场声音的情书线下分享会。那天呢，来自喀什的朗诵爱好者们深情地演绎了经典的篇目。那本土作家呢，也是围绕喀什文艺创作展开了解读。现场的观众们击鼓传花，书香漂流，书中人猜猜猜等互动环节中呢，笑声不断，书香四溢。我想，如果那天能读到《美好生活》里的这些文字，大家一定会有更多的共鸣吧。听众朋友，我想问问大家，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像《美好生活》这部小说当中的任乐水或者吉庆荣这样默默为他人付出的身边人啊？也许是一位驻村干部，也许呢是一位社区工作者，也许呢就是你的家人或者邻居。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喀什地区融媒来分享我们身边的故事，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美好生活》这本书。那其实是呢，书中呢很多的内容和很多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片段。如此灿烂这本书呢，这是居立的第九部长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大家知道，就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书，我觉得都可以说是这个重头。简要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此灿烂的这本书当中的故事人物，从迪亚、芒格、田野、唐石、雨静五个人的当代现实生活展开。那居立呢，这次大胆突破了以往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融入了魔幻现实主义元素，采用了书中书的嵌套叙事结构。就这样说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明白，怎么说呢，就是书中有故事，故事里还有故事。那这种写法呢，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个打开了还有另一个，带来层层递进的情感冲击。在这本书当中呢，居立创造了三个嵌套的故事。那第一个故事《铁骑》，讲述了编剧月女和投资人白河前往新疆采风，邂逅了警察王天。月女对王天的一见钟情，可命运无常，王天在一次任务当中牺牲。白河在失去挚爱之后呢，顿悟到了一个真理：人类对宇宙的意义只在于独一无二的生命。生命为爱而活着，在这个星球当中，人类因爱而永生，爱是人类的归宿。第二个故事《无为青年》讲述了芒格和田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疆的青春追忆，两人从无为青年逐渐成熟，经历了爱情的起伏和挑战。最后芒格说，一切青春都已消失，让人无法丢弃的就是刻骨铭心的爱。第三个故事《火星营地》，设定在2050年，李博士一家作为火星移民志愿者遭遇了生死考验。当妻子迷失在无边的黑暗宇宙当中的时候，李博士和儿子科科用光源装置照亮了他回家的路。那句“爱无处不在，爱永不屈服”，让每一个读到这里的读者呢心头一颤。三个故事，三种爱情。

曾开始的、失败的、圆满的，他们像三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和追寻。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

0: 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树叶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新疆本土作家居立的两部长篇小说，一本是《美好生活》，还有一本呢是《如此灿烂》。记得呢，曾经有记者问居立说《美好生活》这个创作初衷的时候呢，居立先生是这样说的：我的初衷是想呼吁民族团结，想从维护社会稳定、基层党的基础建设来写我们新疆干部、新疆人民的那种对美好生活、社会稳定的追求，对民族团结的渴望，对基层党的组织战斗力发挥的期待。那说到自己作品中驻村队员的形象的时候呢，居立先生动情地说书里每个无私奉献的驻村干部和共产党员的形象，是新疆大地上每一个家庭里的父亲和儿子、母亲、女儿、同事。居立先生在说到自己成为作家的心路历程的时候呢，他说到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想，都有自己的理想国，当机缘不到的时候，我们无法实现有些想法，因为在你的那些历程当中呢，还没有条件，那不是你的时间，所以成功不了。古人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呢，做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挺好，乐生也是一种幸福的选择。但当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毫不犹豫地实现一些理想。这个理想呢，就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它也是一种理念，超越自我，超越这个平凡的世界，表达出心中那些美好的世界。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每一个人呢都是自己理想的王者，都有一个追求理想的梦。作家的可贵就在能够用笔书写出生活应该有的样子，真善美就在其中。文学呢，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境界表达出来，这是我作为作家的理由。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美好生活的精彩片段。
2: 张振民越来越喜欢到人乐水这里检查工作，他的做法好，工作措施让人放心。更重要的是，张振民在这里可以看到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那些春风拂面的快乐让他深深感动。他有一种强烈的获得感，觉得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觉得治国理政的实践成果就铺展在每一条乡村的道路上，且就在每一张洗去了阴霾的幸福的脸上。其实，在张振民心里

0: 还有一些小九九。他非常喜欢和人乐水聊天，见到他就会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安定感。一旦话匣子打开，人乐水的见地海阔天空，着眼于现实的思考方式别出心裁，让人耳目一新。常常生出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快感。张振明从他涓涓细流般的叙述里得到启迪，心窍开悟，有一种久旱甘霖的舒心和陶醉，也有一种抬头仰望的钦佩。那种思想碰撞的机会稍纵即逝，他珍惜和任乐水在一起的时光，他在那里获得了一种无以言表的智慧享受。对于这种奇妙的感觉，他只想默默感受，从不愿与人分享。县长，我们那个种植红柳的大云项目落实得如何了？任乐水问。
1: 搞定，你就等消息吧。
0: 张振明说。任乐水看一眼他，张振明有点得意，有种一览众山小的自信，还有一种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的满意。任乐水想了一想，还是开口说，
2: 我想把项目内容再调整一下，不知道县长方不方便再协调一下。
1: 又出什么幺蛾子？
0: 张振明说。
2: 不是要与时俱进吗？去了趟北京，有了些新想法。
0: 任乐水说。
1: 别介，不想听你的醉话。
0: 张振明摆摆手。
2: 没醉，宿舍里还真有酒。加武兰看他的女朋友，顺便送了我两瓶新疆老窖。
0: 任乐水呵呵笑起来，转身去隔壁拿酒。任乐水把去北京和雷大壮交谈的内容和自己这几天学习的心得给张振明说了，张振明听得津津有味。
2: 任书记，我有件事情一直没想明白，您说的这些事情不一定现在干，留给下一任县长，留给下一任第一书记，不影响你呀，为什么你不依不饶，非得撸起袖子自己干？
1: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同理，为人民服务只有进行时，能现在干，能自己干，为什么留给别人去干？
0: 我的驻村时间只有三年，一晃就过去了。但如果我们给后来者打下一个好基础，引导一个好思路，下一届或者下一任，就不需要像我一样四处碰壁找出路，那么带领村民奔小康的路子就顺些，早日巩固群众脱贫致富的成效就稳点，与时同行，何乐而不为？张振明摇一摇脑袋，自斟自饮，喝了一大杯酒，说：
1: 不多说了，遇到你是我的劫，赶不倒你，只有我被拖进坑里的份。我服，你以人民的名义干掉了我一切自私的想法。
0: 任乐水呵呵笑起来，抬眼望着张振明。
3: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这段片段呢，就是马天星朗读的居里的作品《美好生活》当中的一个片段。在听这个片段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居里先生，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也说到了说，美好生活就是让所有的人更好的生活。他说，我常常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我们这里很多同志都住过村，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因为他们在。

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美好生活的片段。那每个人呢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在生活的现实里和虚幻的世界里都在叙述爱的华章。你的记忆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就是你的艺术。人间有爱，不再畏惧亘古黑夜，你我也会在阳光中错过，而我们从来没有错过生命的美丽，人间美好，万物生长，生命如此灿烂。这是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个片段。那接下来呢，丽梅也和大家再来分享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他们风驰电掣狂奔在北京二环高架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秋天，田野把车窗玻璃全部摇下来，把音量放到最大，新疆歌手刀郎在粗犷的放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歌声飞扬在北京城的上空，芒格喜欢大北京，这个辉煌的都市，姹紫嫣红的灯光飞速流动，汽车飞驰在彩虹的隧道里，活力四射。

凌晨四点，田野开车送芒格回酒店。我喜欢新疆，喜欢绿洲，甚至沙漠。田野说：“那你回新疆投资吗？”芒格说：“我这次和你一起回去寻找一下商机，也算解决一下我和于静的问题，欢不欢迎？”田野说：“答应我一件事儿，写一本关于我们的书。”田野说：“你写吧，生活需要理想和奋斗，我们的故事应该是一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田野说：“2004年的秋天，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酒店门前，芒格和田野互相做了一个承诺。芒格安静下来，开始回忆，青春已逝，他们默默地挣扎着走过昨天，他们无法把握命运，无法留住时间，可是有一个挥霍过的90年代的青春。刚才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如此灿烂》当中的一个片段。在《如此灿烂》这本书当中呢，有几段话我记忆特别的深刻，现在呢，想要把它拿出来和大家来分享。在时间的长河里，物质终将衰败而消失。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没有心灵的力量，会冲出万古黑暗的隧道，在天地之间熠熠生辉。你知道吗？人和人擦肩而过是70亿1次的概率，人和人相识是700亿1次的概率，人和人一见钟情是7000亿1次的概率。我们在那7000亿次里闪电穿越时空。青春最好的模样，就是对未来充满了期望，而这些模样都以鲜花盛开的样子留住在别人的目光里。真的对这几段话的印象呢特别的深刻，所以读过之后呢，就想把它们记录下来和大家来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居利先生的两部作品《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刚才也说到了，47岁开始写作的南疆歌者

读了他的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件特别温暖的事儿。2023年的十月，居利先生呢走进了喀什六中。那天呢，为你读书公益行动在喀什六中举行。居利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以文学立爱国之心的主题阅读课。10000多册图书送到了学生们的手中。孩子们说，一本书可以点燃一个人的希望，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真的，现在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校园里阳光洒在孩子们专注读书的脸上，在明亮的阅览室里，孩子们翻阅着远方送来的书籍，那一刻书香溢满了校园。这不就是居利笔下的美好生活与如此灿烂在现实中的映照吗？居利先生的每一部作品呢，都像一封写给新疆大地的情书。他把新疆人的独特的乐观风趣的幽默豁达的交流方式真实地写在了作品中，把新疆人永不低头拼搏向上的顽强精神传递给了每一位读者。他说过，新疆呢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学资源，每一个作家都是一块自己精神家园成长的土地，应当立足自己生长的土地，以独立的文学精神和自觉的文字意识，创作出具有鲜明新疆风格的优秀的作品。所以呢，读居利先生的作品，真的就是感觉到正是这份立足脚下土地、深爱家乡的情怀，让他的作品呢如此动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居利先生的两部作品《美好生活》和《如此灿烂》，所以呢，也希望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在书香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生活当中书写自己的灿烂篇章。好的，那接下来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

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爱似乎又都有理由。我爱新疆的100个理由。是风吹过塔克拉玛干，把迷幻的沙漠变成了海。是狼坑边麦香混着孜然，大地写给胃的情诗。是牧人转场时的口哨，每一声都赶着云朵般的羊群翻过天山。是12穆卡姆散失在时光里的音符，被手鼓重新敲响。而第100个理由，是你此刻闭上眼，耳朵里已经装下整个新疆的呼吸。声音的情书阅读，把100种心跳读给。

我爱新疆的一百个理由，喧嚣的丝绸古道。丝绸古道是今天寻古探幽的范畴，新疆呢则是幽密最多之地。新疆古城西域是丝绸古道的核心地段，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条连接欧亚非三大洲陆上交通的国际商旅大通道。它以长安为起点，沿渭水西行，过黄河高坡，经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穿绿洲，越沙漠，过中亚地区，西行波斯，至君士坦丁堡，最后到达终点意大利的罗马、威尼斯等地。其中途经新疆的路段是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段。丝绸古道早在秦汉之前就有人行走，张骞历险凿空，西汉王朝统一西域，丝绸古道得以拓展，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沟通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纽带。丝绸古道行程漫长，铃响马啸，大漠雪峰，路途艰险，行人不绝，繁忙如画，堪称古代中外交通史上举世无双的

伟大创举。丝绸古道在新疆境内分为南北中三条主要干线，穿越新疆50多个县，其两侧古城错落，风碎柱立，佛洞处处，古墓连连，屯田遗址遍地。南线沿昆仑山北路西行，经楼兰下若羌齐且末西行，过和田沙车，翻越帕米尔高原，再奔中西亚。这条线路保存古迹很多，有罗布泊、楼兰遗址、楼兰墓葬、且末古城、马石峡古城、尼雅遗址、东汉墓葬、精绝国古址、石头城、公主堡等。中道汉朝称为北道，从玉门关沿天山南路，经哈密西向吐鲁番，过燕齐、库车、阿克苏到喀什后，再越帕米尔高原至中亚一带。这条线古迹亦多，重要的有交河古城、高昌古城、阿斯塔纳古墓、秋瓷古城、克孜尔千佛洞等。北道是隋唐时期才成为的丝绸古道一条重要通道的，这条路从酒泉斜向西北，打伊乌绿洲，抵巴里坤草原，再向北越天山至吉木萨尔，后沿天山北路西去伊犁。北道降水较多，古城及遗址呢保存较南疆逊色，比较有名的有巴里坤古城、伊宁的吐鲁番语孜、霍城的阿里马里等。这一带分布很广的草原石人和土堆墓呢，则是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

江是丝路文化表现最为辉煌的区域之一，这里保留下来的古代文化遗址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众多，涵盖民族之广泛，为世界之最。有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列为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列入地州县市级保护的约有近千处。从时代来看，上至新旧石器时代，下至清代，从地域看，几乎遍布大小绿洲草原、山路水伴，乃至沙漠戈壁之中。旅游者在走丝绸之路，抚今思昔，无不赞叹丝路盛气璀璨辉煌，中外文化美不胜收，放眼新疆，风帆正举。听众朋友，今天声音的情书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丽梅，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的直播，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2: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3: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4: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5: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迪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迪。今天的推荐第一首歌是一期一会，歌手呢是我自己。这首歌曲呢是我的第一张的个人专辑当中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首。它是音乐制作人刘胡毅作曲，然后由田成明来填词的一首应该算是流行民谣风格的一个抒情歌曲。我觉得它很美，它美在哪里呢？它会用娓娓道来的这样一种情绪来劝我们所有人珍惜当下你身边所爱的那个人，不要去错过他，不要犹豫，不要瞻前顾后，有点像一个劝和或者是劝婚的这样的一首民谣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大家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首一期一会。多

刚才大家听到的歌曲是由我自己演唱的一期一会，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是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一首，就是起风了。这首歌在网络上也好，在大家的生活中也好，可能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那我呢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它可以带给我既沧桑且又带来少年感的一些时间跨越上的一些回忆，或者是一些在很多年岁之后对于青春的一些回顾。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由吴青峰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版本《起风了》。

好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起风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英文歌曲，是由 Josh Groban 所演唱的 Symphony。这首歌呢是在他前两年的叫 Granted 这张专辑当中出现的歌曲。我个人呢非常喜欢他的风格，因为我觉得他是从音乐剧和流行美声这样的一个唱法跨越到流行乐坛里非常成功的一个范例。他的声音呢有很多的乐评人都形容为他非常的像天籁一般的男中音的流行美声的这种唱法。这首 Symphony 呢所唱的其实我觉得特别诗意。 Symphony 大家知道就是交响乐的意思，可能学过音乐的朋友们知道整个交响乐呢它是有很多很多的乐器和音符构成的一个很大篇章的一种作品。它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想用通过无数的音符无数的大篇章的这样的一种澎湃的这种心情来描述自己对于所爱的人的一个呼喊或者是一个表白。所以说这个表白的核心就是你值得拥有这样一部伟大的交响乐一般的这种表白来对你进行这个情感的抒发，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来欣赏这一首 Symphony， 来自 Josh Groban。

0: 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迪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迪。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是叫做《别离曲》，是由我自己所在的流行美声组合 Vocal Force 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我觉得突破了我们整个流行美声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它就更加的流行了。大家可以听到当中有很多舞曲，有很多90年代的一些流行舞曲的一些风格在里面，然后又结合了当下的一些音乐元素在里面。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首《别离曲》。
7: 在下个早晨，我将独自离开。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Vocal Force 带来的《别离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是由陈奕迅 Eason 演唱的《你给我听好》。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首歌呢？因为是我自己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且非常难，而且抒发了很多我们内心可能有的时候看不到自己的那一面的一些表达。这首歌也是我的很多的制作人好朋友推荐给我的，他说如果你自己要想突破唱功的话，作为一个男中音的流行歌手，一定要来练这一首你给我听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好，好好听这一首你给我听好。

0: 大家好，我是宣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迪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迪。接下来这首歌给大家推荐的是《黄昏时众鸟飞逝》，是由我和我的好朋友郑云龙一起给大家带来的，在2019年写成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呢，可能是我们当时参加了一档节目，叫做《深入人心》之后，正值当时我们节目1周年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想做一点什么样的音乐来回忆我们1年之前的一些美好，所以说，约上了大龙，约上了我的好朋友制作人们，然后我们一起给大家带来了这首有一些怀旧、有一些伤感，但非常美好的这样一首歌曲《黄昏时众鸟飞逝》。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和郑云龙一起给大家带来的《黄昏时众鸟飞逝》。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由阿云嘎和谭维维一起演唱的《我等了你51年9个月04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首歌呢？因为这也是刚刚过去的一年，就是阿云嘎作为一个我的一个好朋友，一直在知道他在写自己的新专辑，当然这首歌也是他自己参与作曲和制作的。整张专辑的概念都非常棒，就是用一个文学把所有的文学的作品浓缩成一首歌。比如说这首歌就是把那个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一部小说把它浓缩成了这么一首歌曲，很艺术，是一首艺术流行歌曲。当然他和谭维维的诠释也真的是非常完美的再现了男女主人翁之间的这种跨越时间维度的这种很奇妙的爱。那么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0: 愁。
1: 刚刚大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云嘎和谭维维的这么一首《我等了你51年9个月04天》。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叫做《Electricity》啊，这首歌获得了第61届格莱美大奖当中的最佳舞曲制作奖。为什么推荐这样一首歌呢？因为我作为个人，我非常喜欢 Dua Lipa 这样的一个歌手，当时他刚刚得到了这一个格莱美的新人奖的时候，我就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位女歌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她的整个唱功和对于舞台的把握，让我非常的为她折服。而且是一位95后啊，就是28年裔的英国女歌手，她自己作曲，而且又是个模特啊，整个形象又非常的特别。然后他不但唱电子、唱流行、唱很多很多的风格，而且他还和Andrea Bocelli， 就是我们的那个知道那位盲人的歌唱家，一起合作了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叫 If Only， 也是这首歌让我对这样一位女歌手也非常的另眼相看。那么首先请大家先来欣赏他的这样一首 Electricity， 当时所获得的最佳舞曲制作奖的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1: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2: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于迪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于迪。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曲是，也是由我自己演唱的《身畔》。这首歌的特别之处，我觉得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首歌是其实是写给我自己的粉丝的，当然也是写给每一位听到我歌声的人。自己原来呢是一位，从大学是学美声的，然后后来又进入了流行美声这样一种演唱的一种风格，到最后呢慢慢变成了一位唱片歌手，或者是确切的说就是一位流行歌手。当中真的是跨越了很多很多，自己有很多变化，所以说非常的感谢一路陪着我走过来的粉丝或者是我的歌迷朋友。所以说这首《身畔》就是寄予的情感是我永远不会离开大家，而且要希望大家都在我身边，能够听我给大家带来的我心中的音乐。那么接下来请大家听这一首《身畔》。

0: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锁定收听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啊，可是藏满了惊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超洗脑的儿歌，跌宕起伏的精彩童话故事，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天气是蓝色的？为什么小蚂蚁会迷路？答案都在这个节目里哦。
1: 咖喱要你也要我，幸福占据了心窝。
0: 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那么现在童心闪闪正式开播，让我们一起在快乐中听歌、听故事、学知识，度过这段超棒的广播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金鱼的故事。在蔚蓝的大海边，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住在一间破旧的泥棚里，整整居住了33年。老头天天去海边撒网打鱼，老太婆整天在家里纺纱织线。这天，老头撒下渔网，拉上来的全都是海藻。老头第二次撒下渔网，落上的又是一些海藻。老头第三次把网撒下，这回网里有一条小鱼，但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一条金鱼。这条金鱼还能说话，它苦苦哀求着老渔夫：
1: 老大爷，请把我放回大海吧，为了赎身，我愿意付给你高昂的回报，不管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0: 老头吃了一惊，他心里害怕，自己打鱼打了33年，可从没碰到过会说话的金鱼。老头赶紧把小金鱼放回水里，对他说：
2: 小金鱼，我不要什么报答，你还是回到自由的大海中去吧。
0: 老头回家了，对老太婆讲了这件奇怪的事。老太婆听完后破口大骂：
3: 哎呀，你这个大傻瓜饭桶，向金鱼要报仇你都不懂，你哪怕讨一个木盆也好啊，咱们的旧木盆已经破得不能再用了。
0: 老头只好回到蔚蓝的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出现了，向他游过来，问道：
1: 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了我一通，不让我有片刻安宁。她说，要一个新的木盆，我家的旧木盆早已破得不能用了。
0: 小金鱼听完马上答应了：
1: 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来见老太婆，家里真的多了一个新木盆，没想到老太婆骂得更凶了：
3: 哼，你这个大傻瓜饭桶，你有多蠢呐？只要一个木盆，这木盆能值几个钱？赶紧回去找那金鱼，求他给一间木屋。
0: 老头来到海边，海水开始浑浊，老头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1: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得更凶了，她有一间木屋。
0: 金鱼听完回答道：嗯，别难过，回家吧。老头回家找自己的泥棚，没有找到，他面前是一座明亮的木屋，有一扇像木板做的大门，有一个砖砌的雪白烟囱。老太婆坐在窗子旁边，看到他就开始破口大骂：你是个大傻瓜，饭桶，只要一间木屋，真蠢，快回去。我不愿做一个低贱的农妇，我想做一个世袭贵族。

0: 老头儿只好又来到了蔚蓝的海边。这时海水变得十分不安，他开口呼唤着金鱼。小金鱼来到岸边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老太婆这次骂得更凶了，她如今不愿做一个农妇，要做一位世袭贵族。
0: 小金鱼随即回答，
1: 别难过，回家吧。
0: 那么小朋友们，这次金鱼还能帮助老人吗？老人回去后会遇到什么后果？如果小朋友们感兴趣，那么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节目哦。

0: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儿，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他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质多朵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2: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2: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2: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巧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
3: 那么小朋友们，
0: 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可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您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人体是由多少细胞构成的？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系统，构成人体种种部件虽然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人体就像一栋大楼，细胞则像建筑材料砖和水泥，由形态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人体组织，好像大楼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墙。多面墙建成一个个房间，多种组织构成了人体的器官。科学家们粗略计算了一下，人体竟由1800万亿个细胞构成。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同心闪闪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一期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你们，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3: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5: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6: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5: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7: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5: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8: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5: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9: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5: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10: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
0: 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5: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5: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董南关，
5: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5: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5: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6: 我去北戴河了，坐很快，一个小时。
1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7: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5: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8: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9: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3: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20: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21: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20: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2: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20: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23: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24: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25: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00

0: 2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0: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4: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6: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8: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7: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9: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7: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1: 实施的该项目

0: 时间，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以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0: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

0: 曾飞将在，不教胡马不进山。
1: 我一生都效力

0: 您将要听到的是岳麓名著系列古典名著《红楼梦》原文演播，演播者燕姬轩。
1: 那天已是掌灯时候，贾云吃了饭收拾歇息，一宿无话。次日一早起来，洗了脸便出南门，大香铺里买了冰舍，便往荣国府来。打听贾琏出了门，贾云便往后面来。到贾琏院门前，只见几个小厮拿着大高扫帚在那里扫院子呢。忽见周瑞家的从门里出来，叫小厮们：“
2: 先别扫，奶奶出来了。”
1: 贾云忙上前笑问：“
3: 二婶婶哪儿去？”
1: 周瑞家的道：“
2: 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么尺头。”
1: 正说着，只见一群人簇着凤姐出来了。贾云深知凤姐是洗凤城上排场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抢上来请安。凤姐连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着，只问她母亲好。
2: 怎么不来我们这里逛逛？
1: 贾云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倒时常记挂着婶子，要来瞧瞧又不能来。”
2: 凤姐笑道：“可是你会撒谎，不是我提起他来，你就不说他想我了？”
1: 贾云笑道：“侄儿不怕雷打了，就敢在长辈前撒谎，昨儿晚上还提起婶子呢，说婶子身子生得单弱，事情又多，亏婶子好大精神，竟料理得周周全全，要是差一点的，早累得不知怎么样呢。”
2: 凤姐听了满脸是笑，不由得便止了步，问道：“怎么好好的，你娘儿们在背地里搅起我来？”
1: 贾云道：“有个缘故，只因我有个朋友，家里有几个钱，现开香铺，只因他身上捐着个通判，钱儿选着了云南不知哪一府，连家眷一齐去，他便收了香铺不开了，把账务攒了一攒，该给人的给人，该建发的建发了，像这贵重的都分送了亲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亲商量，贱卖了可惜，要送人也没有人家配使这些香料，因想起婶娘来，往年间还拿大包的银子买这些东西呢。别说今年贵妃宫中，就是这个端阳节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上10倍，所以拿来孝敬婶娘。”一面将一个锦匣递过去。凤姐儿正是要办端阳的节礼，采买香料，便笑了笑，命凤儿：“
2: 哈哈，接过云哥的来，送了家去，交给平儿。”
1: 因又说道：“
2: 看着你这样知好歹，怪不得你叔叔常提起你，说你好，说话也明白，心里有见识。”
1: 贾云听这话入了岗，便打进一步来，故意问道：“
2: 原来叔叔也常提我？”
1: 凤姐见问，便要告诉给他事情管的话，一想又恐他看清了，只说得了这点香料，便许他管事了，因且把派他种花木的事一字不提，随口说了两句淡话，便往贾母那里去了。贾云也不好提的，只得回来，因昨日见了宝玉，叫他到外书房等着。贾云吃了饭便又进来，到贾母那边移门外起现斋书房里来，只见明烟在那里掏小雀玩，贾云在他身后把脚一跺道：“
4: 小猴又淘气呢。”
2: 明烟回头见是贾云，便笑道：“
4: 嘿嘿，何苦二爷吓我这么一跳？”
2: 殷又笑说：“
4: 我不叫明烟了，我们宝二爷嫌烟字不好，改了叫贝明了。二爷明日只叫我贝明吧。”
2: 贾云点头笑着同进书房，便坐下问：“
4: 宝二爷下来没有？”
2: 贝明道：“
5: 今儿总没下来，二爷说什么，我替你少谈少谈去。”
2: 说着便去了。这里贾云便看字画古玩，有一顿饭功夫还不见来，再看看别的小厮都玩去了，正是烦闷，只听门前娇声嫩语的叫了一声哥哥。贾云往外瞧时，看是一个15、16岁的丫头，生得倒甚齐整，两只眼儿水灵灵的，见了贾云便抽身要躲，恰值贝明走来，见那丫头在门前，便说道：“
4: 好好，正抓不着个信儿。”
2: 贾云见了贝明也就赶出来，问怎么样了。贝明道：“
4: 等了半日也没个人出来，这就是宝二爷房里的。”
2: 殷说道：“
4: 好姑娘，你进去带个信儿，就说廊上的二爷来了。”
2: 那丫头听说，方知是本家的爷们儿，便不似先前那等回避，下死眼把贾云盯了两眼。听那贾云说道：“
4: 什么是廊上廊下的？你只说是云儿就是了。”
2: 半晌，那丫头似笑不笑地说道：“依我说，二爷竟请回家去，有什么话明儿再来，今儿晚上得空我替回吧。”
4: 贝明道：“这是怎么说？”
2: 那丫头道：“他今儿也没睡中觉，自然吃的晚饭早，晚上他又不下来，难道只是叫二爷在这里等着挨饿不成？不如家去，明儿来是正经。就便回来有人带信儿，也不过嘴里答应着罢了。”贾云听着丫头说话简便俏丽，但要问她的名字，因是宝玉房里的，又不便问，只得说道：“
4: 这话倒是，我明儿再来。”
2: 说着便往外走。
4: 贝明道：“我倒茶去，二爷吃了茶再去。”
2: 贾云一面走一面回头说：“
4: 不吃茶，我还有事呢。”
2: 口里说话，眼睛瞧那丫头还站在那里呢。那贾云一径回家，至次日来至大门前，可巧遇见凤姐往那边去请安，才上了车，见贾云来，便命人叫住，隔窗子笑道：“
6: 哈哈哈哈，云儿，你竟有胆子在我的跟前弄鬼，怪到你送东西给我，原来你有事求我。昨儿你叔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
4: 贾云笑道：“求叔叔这事，婶娘休提，我这里正后悔呢，早知这样，我一起头就求婶娘，这会子也早完了，谁成望叔叔竟不能的。”
6: 凤姐笑道：“啊，你那里没成，昨儿又来寻我了。”
4: 贾云道：“婶娘辜负了我的孝心，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若有这个意思，昨儿还不求婶娘吗？如今婶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丢下，少不得求婶娘好歹疼我一点儿。”
2: 凤姐冷笑道：“
6: 你们要捡远路走呢，早告诉我一声，有多大点子事，还值得耽误到这会子？
2: 那园子里还要种树种花，我正想不出一个人来，你早来不早完了？
1: 贾云笑道：“
2: 既这样，沈娘明儿就派我吧。”
6: 凤姐半晌道：“这个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里烟火灯烛那个大宗下来再派你吧。”
2: 贾云道：“好，沈娘，先把这个派了我，果然这个办得好，再派我那个吧。”
6: 凤姐笑道：“你倒会拉长线儿。罢了，要不是你叔叔说，我不管你的事，我也不过吃了饭就过来。你到午错的时候来领银子，后就进去种花树。”
2: 说毕，令人驾起香车一进去了。贾云喜不自禁，来至启县斋打听宝玉，谁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静王府里去了。贾云便呆呆地坐到晌午，打听凤姐回来，便写个领票来领对牌。只院外命人通报了，彩明走了出来，单要了领票进去，批了银数年月，一并连对牌交予了贾云。贾云接了，看那批上银数批了200两，心中喜悦，翻身走到银库上领了银子回家，告诉母亲，自是母子俱各欢喜。次日一个五谷，贾云先找了倪二，将钱银按数还他，又拿了50两银子，出西门找到花匠方春家里去买树，不在话下。且说宝玉自那日见了贾云，曾说着他明日进来说话，这原是富贵公子的口角，哪里还记在心上，因而便忘怀了。这日晚上从北静王府里回来，见过贾母、王夫人等，回至园内换了衣服，正要洗澡，袭人因被薛宝钗烦了去打结子，秋文、碧痕两个去催水，晴雯又因她母亲的生日接出去了，麝月又现在家中养病，虽还有几个做粗活听唤的丫头，料是叫不着他们，都出去玩去了。不想这一刻功夫只剩了宝玉在屋里，偏生要喝茶，一连叫了两三声，方见两三个老嬷嬷走进来。宝玉见了他们，连忙摇手说：“
7: 爸爸，不用了。”
2: 老婆子们只得退出来。宝玉见没丫头们，只得自己下来，拿了碗向茶壶去倒茶，只听背后有人说道：“
8: 二爷仔细着烫了手，让我来倒吧。”一面说一面走上来接了碗过去。
2: 宝玉倒吓了一跳，问：“
7: 你在哪里来着？忽然来了吓我一跳。”
8: 那丫头一面递茶一面笑着回说：“我在后院子里，才从里间后门进来，难道二爷就没听见脚步响吗？”
2: 宝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细打量那丫头，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倒是一头黑压压的好头发，挽着个嘴儿，容长脸面，细挑身材，却十分俏丽恬静。宝玉便笑问道：“
7: 嘿嘿，你也是我这屋里的人吗？”
2: 那丫头笑应道：“
8: 是的。”
2: 宝玉道：“
7: 既是这屋里的，我怎么不认得？”
2: 那丫头听说便冷笑了一声道：“
8: 哼，认不得的也多呢，岂止我一个，从来我又不递茶递水，拿东拿西，眼面前的事一件也做不着，哪里认得呢？”
4: 宝玉道：“你为什么不做那眼面前的事？”
8: 那丫头道：“这话我也难说，只是有一句话回二爷。昨儿有个什么云儿来找二爷，我想二爷不得空，便叫贝明回他，叫他今日早起来。不想二爷又上北府里去了。”刚说到这句话，只见秋文、碧痕嘻嘻哈哈地说笑着进来，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趔趔趄趄，泼泼洒洒的。那丫头便忙迎上去接。那秋文、碧痕一个抱怨：“
9: 你湿了我的裙子。”
8: 一个又说：“
9: 你踹了我的鞋。”
8: 忽见走出一个人来接水，二人看时不是别人，原来是小红。二人便都诧异，将水放下，忙进房来东瞧西望，并没个别人，只有宝玉，便心中大不自在，只得且预备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脱了衣裳，二人便带上门出来，走到那边房内，便找小红，问他方才在屋里做什么。小红道：“
9: 我何曾在屋里呢？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见了，往后头找去，不想二爷要茶喝，叫姐姐们一个也没有，我赶着进去倒了碗茶，姐姐们便来了。”
8: 秋文听了，兜脸啐了一口，骂道：“
9: 呸，没脸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提水，你说有事倒叫我们去，你可抢这个巧宗，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吗？你也拿镜子照照，配地茶地水不配。”
8: 碧痕道：“
9: 明儿我说给他们，凡要茶要水送东送西的事咱们都别动，只叫他去就完了。”
8: 秋文道：“这么说不如我们散了，单让他在这屋里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闹着，只见有个老嬷嬷进来传凤姐的话，说明日有人带花匠来种树，叫你们严谨些，衣服裙子别浑晒浑亮的，那土山上一溜都拦着帷幕，可别浑跑。
9: 秋文便问：“明儿不知是谁带进匠人来监工？”
8: 那婆子道：“是什么后廊上的云二爷。”
9: 秋文、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浑问别的话。
8: 那小红心内明白，只是昨儿外书房见的那人了。原来这小红本姓林，小名红玉，只因玉子犯了宝黛二人的名字，便改叫她小红，原是府中侍仆，他父母现在收管各处房田事务。这红玉年方14岁，进府当差把他派在怡红院中，倒也清幽雅静，不想后来命姊妹及宝玉等进大园居住，偏生这一所又被宝玉点了。这小红虽然是个不安事体的丫头，因她原有几分容貌，心内便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只是宝玉身边一干人都是伶牙俐齿的，哪里插得下手去。不想今儿才有些消息，又遭秋文等一场

0: 化，心内早灰了一半。正没好气儿，忽然听见老嬷嬷说起贾云来，不觉心中一动，便闷闷地回房，睡在床上，暗暗思量，翻来覆去，没情没趣。忽听窗外低低地叫道：“
1: 红儿，你的卷子，我实在这里呢。”
0: 小红听了，忙走出来看，不是别人，正是贾云。小红不觉得粉面含羞，问道：“
2: 二爷在哪里拾着的？”
0: 那贾云笑道：“
1: 你过来，我告诉你。”
0: 一面说，一面就上来拉他的衣裳。那小红臊的转身一跑，却被门槛子绊倒。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3: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每周给你最 hot 二十强，格勒利亚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1: 欢迎来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
1: 我们马上要为大家揭晓的就是全新一期东方风云榜喽。当然本周呢又有新歌进榜了，在揭晓他们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榜单的前三甲了。
3: 东方风云榜回溯。海边的风，
2: 不言的雨，季军余佳运最好的都给你。我还是一
1: 样喜欢你。亚军小鬼，拜托了世界。好、哦、这是上周的前三甲，那么本周哎呀这个榜单又会变成什么样呢？等会儿大家就会知道了。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本周榜单啊这个排行的情况了啊。首先来到第二十位，哦哟，这是一首新歌进榜，发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听到他的作品呢都觉得非常的舒适了。
2: 对的，因为呢这位啊其实也是东方风云榜的老朋友，其实除了有非常优秀的一些外形呢，他还有很棒的一些创作能力。
1: 是的，而且我们都说啊，这个一个音乐人呢、啊、他的音乐品味是很重要的。
2: 对的，
1: 那他呢虽然人很年轻，但是这个音乐品味那是相当的过硬。这位就是周兴杰。
2: 是的，周兴杰呢也是带来了最新的自己的创作啊，这首歌曲他自己参与了作词作曲的工作，新歌的名字叫做《星夜出逃》。
0: 东方风云榜新

0: 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9名，这是上周的进榜新歌，来自帅帅的黄子弘凡带来的一首《青春须早为》。
1: 是的，而接下来第18名呢，这是上周亚军位次的作品。这位其实在7月份也会有自己的最新的巡演，在上海登场，

0: 让人期待啊，小鬼王琳凯、新歌的名字叫拜托了世界。
1: 哎，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7名呢，哦，这是一首进榜的新歌了。我们说啊，他这个唱法呢，最近我感觉到他有很多的变化
0: 啊。
1: 哎，大家以前呢就说哎呦这个飙高音呢、
0: 对
1: 吧，这个唱大歌呀都是他的一个很标志性的啊、这个唱腔的特色，但是这一次带来这首新歌大家又可以重新体会一下。
0: 是的，很走心的一首作品啊，除了他标志性的这个高音呈现之外的话，还有更多情感方面的表达。这是黄霄云，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新歌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梦反。
2: 东方风云榜新

0: 第17名。
1: 哦，听到就是本周的进榜新歌了啊，来自可爱的黄霄云的孟凡。其实我发现黄霄云小朋友啊，他这个唱歌跟他生活当中这个反差萌真的是非常强烈啊。
2: 是的，因为在舞台上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成熟的歌者了，
1: 对，
2: 但是在台下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有多爱吃面包啊，
1: 哎，
2: 所以歌迷朋友都会亲切的叫他面包，
1: 就很可爱，像小朋友一样，哎，所以我刚才叫他黄霄云小朋友。
2: 是的
1: 啊，所以大家多多关注黄霄云小朋友的新歌哈。
2: 哎，那接下来这位呢，其实他也有很甚至有一点点打引号的幼稚的一面啊，
1: 哦，
2: 因为在生活当中他其实就挺逗的。
1: 哎，那倒是天生的喜感啊，这不愧是喜剧人加诗人，他就是李健。李健老师呢，这一次发行的全新的专辑《无时无刻》，你看看这个标题，就也是让人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
2: 哎呦，哎 ，Every year, every time。
1: 对呀，啊，你看你不管也是啊，关于生活呀，关于爱情啊，都可以在这个无时无刻四个字当中啊得到一个淋漓尽致的体现了。
2: 是的，而新歌的部分呢也会让大家觉得，哎，这就是诗人本人呢，
1: 哦，
2: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马琳娜东方风云。

0: 榜，
1: 揭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汪凯。这首新歌的名字呢，其实就叫《黄梅烟雨》，有请戴荃老师。
3: 东方。

0: 呀，谢谢戴璇老师啊，这个歌呢这么的美，而且其实在这里面那个那一小段的这个戏腔啊，我觉得呢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就是哎呀挺意外的，没有想到说在流行音乐作品当中还能有这样的一个戏曲性的融合啊。
1: 对，
0: 那再来看看排在本周东方风云榜第14名的作品，又是一首新歌进榜啦。
1: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本周新歌进榜的作品当中成绩最好的这首。其实它好像一直以来啊这个发歌的节奏都非常的稳定，就是非常高产
0: 哦，他就是帅帅的勾勾的沈以诚，带着一些这个民谣的风格呢大家都蛮喜欢的，所以这一次也特别演绎了张简君伟老师的创作啊，我们一起来给自己一个画面吧，15楼窗外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14名。
1: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沈以诚唱张简君伟的作品叫《15楼窗外》。之前的时候大家听到很多的歌曲都是以歌手作为一个主心骨的很多音乐合集啊，
0: 是，
1: 但是这一次这个合集其实是以创作者为核心的，
0: 没错，就是张简君伟老师。大家呢这些年呢其实可能一开始真的没有注意到，但后来陆陆续续说，哎呀，这个歌挺好听的，谁写的呢？哎，顺便看那么一眼，就记住了这个蛮特别的名字。陆陆续续到现在是真的是积累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张简君伟老师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创作集啊。
1: 对，如果说张简君伟的代表作一定有那么一首的话，我会 pick 的就是那首 SHE 的《听袁惟仁弹吉他》，因为其实说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哦。
0: 没错啦。
1: 当然，接下来第12名也是一首上周刚进榜的电音新作。
0: 嗯哼，上升速度很快哦，上升了5个座次呢，来自 Corsic 胡梦洲和马吟吟的合作，歌名叫做《新 Empty Bullets》。
1: 而接下来本周第11名的这首歌曲啊，在6月份听来也会觉得非常的塞衣跟舒适啦。这是好妹妹带来的《5月的风很暖》。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前10名的排序吧。东方风云榜，
0: 嗨，继续回来啦，欢迎回到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汪凯。
0: 现在呢，马上就要给大家来倒数本周的前10名啦。
1: 是，那当然在倒数之前，我们还是要火速来回顾一下刚刚揭晓本周第20到第11名的排序。东方风云榜回溯。第20名，朱星杰，星夜出逃。
0: 第19名，黄子弘凡，青春。

0: 哈。嗯，
1: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来关注一下本周前十名的排序吧。
0: 哦，来到本周第十位了啊。这一位呢，我们在作曲这一栏当中又看到了刚才表扬过的张简君伟老师。
1: 是的，最近也非常的高产啊，也参与到了其他歌手的音乐计划当中。那合作的这一位呢，就是霞霞子郁可唯了，新歌的名字叫做 Dear Life。
0: 那位列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九名呢，来自 SNH48 的怦然心动。
1: 第八名的歌曲呢，这是来自杨坤恰场发发毛眼期带来的新歌，叫做花衬衫。
0: 哎，有度假的感觉呢。
1: 是的啊。
0: 哎，那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第七名，上周第八，本周升了一个座次啊。他们呢，这个哎呦，合体不容易啊。嗯、The Nine 带来的新歌叫做 Hello。
1: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第六名啊，这位其实跟 The Nine 是同期出道的小妹妹了，硬糖少女303的成员西林娜依高带来的新歌，名字叫做阿莫西林。
0: 嗯，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哦。再来看看本周东方风云榜啊，排在第五名的这首作品呢，最近每个星期关于他发新歌的这个关注度啊、讨论度啊、人气度啊都是非常高啊。
1: 是的，估计很多这个暴发户们应该都非常的开心了，最近跟过年似的。
0: 是的，他就是毛不易啊，大家呢都在说毛不易老师真的很幽默很真实，而且他的那个灵气啊、嗯、一直就是源源不绝的。
1: 是的，
0: 哎，这一次带来的全新的首播主打呢，在我们的东方风云榜上也是成绩非常的好啊。
1: 哎，新歌的名字就叫城市傍晚。东方风云榜第五名。

0: 听到的是本周第五名，来自毛不易创作的《城市傍晚》。在毛毛的歌曲当中，或多或少总有那么一刻你能够找到自己，
1: 哎，也可以静下来。其实我私心是觉得呢，千万不要给毛不易的这个行程啊安排得太满，哎，放他去生活，放他去度假，
0: 是的，
1: 放他去恋爱，这样的话才有创作灵感吗？
0: 我们需要毛不易，来为我们记录生活。
1: 是的，那再来看看本周第四名吧。这位呢也是非常能写会唱会跳的一位了，踢法陈梓童。
0: 那陈梓童呢最近也有这个新作品跟大家见面了。
1: 是的，
0: 当然我们首先爱上的这首歌呢也是在榜上啊成绩是非常的稳健啊。如果说毛不易记录了我们的生活，那我相信踢法就是分享了他的美好生活。
1: 哎，这首歌曲不知道是适不适合最近刚刚恋爱的你呢？
0: 我有
1: 新歌的名字叫做 Anything You Want。
2: 风云榜 Come on
3: 第四名。

0: 榜，
1: 揭榜时刻，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哎呀，浪漫说来就来
2: 哦，
0: 这个季军歌曲每听一次我的心就浪漫一次。
2: 是的，因为上周呢这位歌手其实也是刚刚做客了我们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介绍了一下这首歌曲，搞了半天啊、这不是他自己的爱情故事吗？
0: 哎呀，他就有一种啊这个小爱神丘比特的感觉呢、他就是焦麦琪。
2: 是的，新歌的名字叫做愿你开心点头答应。
0: 东方风云榜
1: 本周

0: 点头，快答应。
1: 哎呀，
0: 你一点头，你一答应，我们就高兴了。嗯，
1: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有这么点意思啊。
0: 是的，
1: 再来看看本周亚军位次了。这位呢，其实也是非常人文的一位歌手啊。
0: 嗯，
1: 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生活。许嵩老师。
0: 是的，其实许嵩老师呢，平时啊，这个很斯文，讲话呢也是不疾不徐的啊。
1: 对的。
0: 但其实内心啊，有很丰富的一些思考。
1: 通过他的歌曲，大家能感受一二。新歌的名字叫做《乌鸦》。东方。

0: 听到就是本周的亚军歌曲了，来自许嵩的创作啊，歌名叫做乌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本周的榜单冠军到底属于谁呢？
1: 是的，最近啊，真的这位歌手热度非常高，疯狂营业当中，打开电视有事没事就能看到他。
0: 很好，我觉得是金子他就得要发光。
1: 是的，最近的这个光芒感觉已经非常的耀眼了。这位就是于佳韵。
0: 让我们恭喜于佳韵的最好的都给你摘得本周冠军。

0: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

0: 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新赛道，新疆新兴产业继续发展动能；
0: 新闻专访，我区高标准办好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展现亚欧新活力；
1: 我区各地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提升惠民服务效能；
0: 组团式医疗援疆提质增效，湖南乙院包科赋能吐鲁番医疗发展；
1: 南疆电网再添新通道，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全线贯通。
0: 2026丝路时尚周将于7月11号到19号在乌鲁木齐开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依托丰富应用场景，大力发展智能装备、人工智能等新业态，在新赛道上持续塑造发展新优势。请听报道。
3: 以人工智能算法为大脑，无人机、机械狗为四肢，眼下云坤未来新疆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人员正在对空地一体化智能巡检平台进行系统测试。公司技术专家何周告诉记者，
4: 核心就是打破单一设备的能力边界，无人机负责高空广域侦察、动态监测与应急调度，机械狗擅长复杂地形穿透、近距离巡检与精准处置，通过自研 AI 协同控制系统做到1+1=2的协同效应。
3: 新疆地域辽阔，应用场景丰富，十分适配无人装备大规模作业。结合产业升级与安全运为刚需，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在农业、能源、矿山、交通、物流等领域大有可为。目前，企业技术团队全力推动智能作业平台本地化落地，在智慧城市治理、边境安防巡检、工业安全运维、应急救援处置等场景发挥作用。云坤未来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小岩：
5: 我们的平台已完成多场景适配测试，相比传统人工模式，作业效率提升60%以上。目前我们已与多家厂商达成深度合作。
3: 自治区把发展智能化、无人化当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先后制定出台《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6年工作要点》等多份指导文件，衔接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方案中工业领域设备更新相关扶持政策，支持推动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更新，助力产业升级与消费潜力释放。利好政策密集出台，天山南北创新活力涌动，一批科技企业、科研院所抢抓产业机遇，在新兴产业赛道上加速奔跑。近日，记者走进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自研四足机器人开展低照度光学传感器调试及性能测试，优化设备在复杂光照条件下的作业能力。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机器人研究所副所长李龙：
6: 做了很多的实际的这个现场作业，将我们的两个不同型号机器人分别投入到咱们的这个警务巡逻以及咱们的矿山环境探测里面去。
3: 研发过程中，团队不仅开展设备改良，还针对新疆复杂地貌、极端气候特点，攻关新型材料，优化机器人动力系统，提升设备耐候性能。经过多轮测试迭代，两款机器人将分别于6月、7月正式投用。新疆智能装备研究院先进成型与智能装备团队副教授高海峰：
7: 可以越障进行视觉的识别，然后巡检。我们针对新疆这样一个高高原环境，然后极寒环境，配备3个半小时的续航，2K 的高清摄像头，那么可以完成大部分的一些工作需求。
3: 新疆产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高新技术企业队伍连续多年增速超27%。今年1至4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不断壮大科创群体，带动。

0: 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强势增长，为我区工业持续向好注入强劲新动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着力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今年，新疆将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全面实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高新技术企业质量提升行动，让更多新疆制造投向市场，服务民生。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乌鲁木齐市举办。今年博览会有哪些新看点，又有什么实招来提升经贸成效？新疆台记者刘凯专访了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执委会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书记许业平，请听报道。
3: 本届亚欧博览会采用一馆多区布局，六大专区各具特色，其中两个首次设立的专区格外引人注目。新智生产力专区把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这些前沿赛道的新成果摆在眼前。在绿色发展专区，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建材等低碳技术集中亮相。许业平表示，精心的布局凸显了本届博览会向新而进的创新底色。
4: 本届博览会坚持以新为动能，以智为引擎，以绿为底色，全力打造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我们聚焦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这些前沿领域，让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站到前台，用上大数据匹配、智能撮合、数字导览这些数字化手段，让展会变得更专业也更聪明。在绿色低碳方面呢，众多行业龙头都带来了自己的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我们还给自己定了一个硬指标，要办成零碳展会，通过全流程碳核算和抵消实现碳中和，把绿色低碳贯穿到办展的每一个环节。
3: 展区有看头，参展阵容也让人眼前一亮。本届博览会下力气提升参展质量，优化客商结构，让龙头企业带动产业跃升，各类优质市场主体汇聚一堂，创新企业、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在这里碰撞对接，活力十足。许业平，
4: 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内外创新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和高端制造企业，定向邀约现在300多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和专精特新企业呢已经报名参展，其中呢不少龙头企业还是第一次来。
3: 舞台准备就绪，静待好戏登场。本届博览会精心策划了80多场经贸活动，实现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全领域覆盖。许业平介绍，博览会每场活动都提前做功课，精准匹配，力争促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要推动企业从一次性洽谈走向长期性合作，让博览会的效应持续放大。
4: 我们还会举办我驻中亚国家使领馆与企业家对话会、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活动和国际采购商对接洽谈会，帮助以中亚为重点的国际采购商和专业观众精准链接到国内的好企业、好产品。通过新品首发首秀、产业园区对接等一系列活动，我们把产品展示、贸易洽谈、投资促进、技术交流串成一条线，推动展会从形象展示向贸易成交、项目落地、产业协同、市场开拓全面升级。目前国内专业客商已经注册了3000多人，境外专业采购商和贸易团队呢也有1700多人，热度呢持续攀升。
1: 今年以来，我区多地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昌吉台记者杨健的报道。
5: 今年一至五月，乌鲁木齐市住房公积金提取额达70.10亿元，同比增长11.55%，贷款发放6403笔，金额同比增长38.20%， 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0: 硅及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告诉记者，提取和贷款双双大幅上涨，背后最直接的驱动力就是使用场景的大幅拓宽。
1: 新房契税缴纳纳入到了提取范围，不少市民呢买房之后手头紧，一笔契税也是不小的开支，现在直接就能用公积金的余额来缴。一到五月，我们已经办理了33笔的契税提取业务，累计提取资金呢也达到了46.15万元，实实在在减轻了置业初期的资金压力。
0: 不只是契税，老旧小区改造中水电气暖、管线更换、加装电梯同样可以使用公积金支付。租房提取更是值得关注，今年乌鲁木齐市将租房提取额度提高到每月2500元，多子女家庭最高可提取5000元，还新增了子女就学陪读租房提取。今年一至五月办理租房提取公积金业务的市民有1.57万人，提取资金达2.16亿元，提取金额涨幅达86.21%。乌鲁木齐市民张永明：
2: 刚出来实习嘛，离家也比较远，必须得租个房嘛。对我年轻人来说，公积金对我们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0: 昌吉州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也全面扩容，老百姓安家之后的大多数刚性支出都可以用公积金来分担。昌吉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昌吉管理部副主任周博文：
3: 包括租购与所在住房同一小区车库车位的，购买自住住房实际支付契税、专项维修资金、住房装修配套地下室实际支付费用，以及租购自住住房实际支付物业费，因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大病重病等原因造成家庭生活严重困难的，都可以使用住房公积金。
0: 今年以来，我区各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改革同步推进，伊犁州、克拉玛依市等地推出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哈密、巴州、和田等地完善困难家庭帮扶机制，对因病、因意外导致生活困难的家庭放开本人及配偶公积金提取权限。住房公积金政策不断破圈，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
4: 近日，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和沙依巴克区两个就业驿站试运营，标志着乌鲁木齐市中心城区实现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5: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就业驿站地处商圈核心，企业密集，将重点打造产才精准对接加青年职业成长示范驿站，按专业精准匹配岗位开展指导，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者精准找到工作。新疆财经大学学生阿伊米尔·图尔生姜：
6: 之前自己在网上找工作，信息比较杂，来到就业驿站后，工作人员帮我改简历、筛岗位、讲政策，还能模拟面试，很实用。
5: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就业驿站设在平顶山街道核心区域，辐射周边11个社区，覆盖7家企事业单位、1100多家商业网点，站内设置招聘区、培训室、职业指导室等多功能空间，兼顾灵活就业人员服务需求。据了解，去年以来，乌鲁木齐市已先后在天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水磨沟区、米东区投用4家就业驿站，累计走访用工主体3132家次，接待求职者2.36万人次，开展各类就业服务活动335场。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市6个标准化就业驿站已完成全域布局。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科长董虎：
7: 今年建的独立型驿站和依托型驿站总共有5个，陆续都在投入使用和运营，形成从市级到区县街道梯队的服务模式。
8: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湖南省在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中创新举措，通过以院包科，对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实施精准帮扶，推动医院在基础设施、人才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显著提升。请听报道。
9: 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患者周忠光到这里进行术后复查，各项指标一切良好。他告诉记者，去年自己因心脏疾病需要做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经过湖南援疆医生和本地医护人员的治疗，顺利康复。
10: 现在家门口就有湖南来的专家，治疗效果一点也不比大城市差。
9: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由位于湖南省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通过以院包科形式

0: 进行精准帮扶。以院包科就是充分发挥湖南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优势，精准对口吐鲁番市人民医院的一个科室，集中力量在人才培养和重点专科建设上进行针对性帮扶。目前已有湖南多家三甲医院对口帮扶医院的神经内科、妇产科、儿科等六个重点科室。从人员派驻、技术支撑、设备投入到人才培养，提供全方位、全链条帮扶。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妇科主任崔秀英：
1: 湖南援疆专家的手把手的带教，妇科诊疗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目前，本院医生已能独立完成较复杂的三四级手术。
0: 吐鲁番市人民医院还与湖南省多家医院构建起远程医疗渠道，持续打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通道，破解疑难病症诊疗难题。湖南援疆干部、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罗嘉文表示：
2: 将湖南省的先进诊疗理念与技术带到吐鲁番，加快本土心外科专业人才梯队建设，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4: 近日，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全线贯通。工程投运后，为南疆能源结构优化、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喀什煤电至喀什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起自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配套煤电厂，落点为喀什750千伏变电站。线路全长71.176公里，新建铁塔130基，动态总投资3.48亿元，于2025年8月开工建设。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介绍，该项目是保障南疆能源安全、支撑喀什自贸试验区及喀什城市圈建设发展的核心能源支撑。
6: 该项目的落地投运将有效补强南疆喀什地区电网架构，提升区域电力保供能力，缓解冬季电采暖保供压力，为当地新能源资源开发、电力外送搭建关键能源通道，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5: 本次工程施工面临城区廊道资源紧张、交叉跨越密集等多重难题。刘文龙表示，建设、设计、施工及属地多方联动，制定分批次停电作业方案，逐条梳理负荷转工路径，统筹推进110千伏线路迁改与带电跨越同步作业。
6: 在保障民生用电、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最大化压缩施工工期，历时43天，安全高效完成10项二级高风险密集施工任务，顺利攻克工程建设核心难点，保障线路全线如期贯通。
5: 据了解，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将有序推进工程验收、缺陷整改等收尾工作，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确保项目按期竣工投产。
7: 近日，由新疆、宁夏两地国企联手打造的宁远水处理剂研发中心在库尔勒市全面试生产，实现了饮水及净水药剂聚合氯化铝的自主量产，填补了新疆生产空白。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岳军的报道。
8: 在研发中心的聚合氯化铝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正平稳运行，工作人员规范完成投料、巡检、质检等作业。研发中心职工王一峰告诉记者，聚合氯化铝是自来水厂净水的关键药剂，能有效保障饮用水水质达标。
9: 前后优化了40多次工艺参数，最后顺利实现了固体和液体两种剂型的稳定量产。到现在试运行下来，已经生产出合格的聚合氯化铝约600吨，而且产品的合格率一直是100%。
8: 过去，新疆净水药剂聚合氯化铝主要依靠外地调运，运输仓储成本偏高，供货效率也难以保障。这个项目投产后，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为全疆水务行业降本增效、保障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支撑。宁远水处理剂研发中心总经理杨衍瑞：
9: 经测算，能为全疆水务企业降低10%到25%的药剂综合运营成本，单吨节省120元至150元，每年可为行业节约数千万元开支。我们将加大研发，丰富产品线，深耕本地，拓展全疆市场，助力区域绿色发展与水环境治理。

0: 惠企政策全周期支持下，企业不断突破生产瓶颈，向上延伸优质奶源基地建设，向下拓展新品研发体系，已加工20多种投入产品，年产值达8000多万元。
1: 后续呢，我们也将加强奶源的建设和科研的投入，扩充产品品类，为打造一流的投入企业继续努力。
0: 新疆青龙新型管材有限公司主攻新型环保管材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为园区建设、城乡基建就近供给优质管材。企业2025年落地以来，依托当地招商引资扶持、园区配套落地等惠企举措，产能稳步释放，产销规模持续走高。公司总经理高洪卓介绍，企业6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生产，预计年产值能够达到近2亿元。
2: 目前我们的日产能可以达到100吨，现有订单已经排到第3季度，销量情况还是挺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研发创新，深耕国内市场渠道，进一步扩大销量。
0: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第9试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主任周刚。
3: 9试片区注册各类企业是745家，涵盖了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进出口贸易、现代物流、建材加工等各个领域，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4: 伊犁州全力推进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超过10亿元的多个体育场馆项目正在加速建设。这些场馆建成后，将承办各类大型赛事，为各族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全民健身场所。请听伊犁台记者李燕、黄静的报道。
5: 眼下，位于伊宁市南岸新区的伊犁州体育中心建设项目进展顺利，主体结构、钢结构安装、屋面、幕墙、室内装饰装修及机电设备安装均已完工。项目技术负责人鲍永红。
6: 目前现场有360多施工作业人员正在加班加点施工。正在施工的项目有作业安装、运动场的跑道基础及足球场的横贯施工。
5: 7月底，体育中心将投入使用，并对群众免费开放。察布查尔县射箭馆目前已完成主体结构，项目总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国家射箭运动项目人才培养基地。察布查尔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汪丽梅介绍，项目将于6月底进入收尾阶段。
7: 投入使用后，承接国内外高水平的射箭比赛，推动射箭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将为国家队转训提供专业的训练环境，保障国家队奥运备战的需求，进一步擦亮中国箭乡金字招牌。
5: 2026年，伊犁州新建体育场馆设施项目4个，续建5个，提升改造5个，总投资超过10亿元，霍城县全民健身中心、伊宁县公共足球场等项目主体也已先后完工，进入内外装修阶段。
8: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4轮火热打响，阿勒泰队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哈密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比赛刚开始，阿勒泰队便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充沛的体能优势构建起稳固的攻防体系。开场第8分钟，阿勒泰队率先打破比赛僵局，7号队员吴尔肯·塔布斯别克精准送出边路传中球，3号队员穆斯塔帕·热赫买提江顺势抢点破门，为球队巩固领先优势。克拉玛依队随后发起反扑，可面对阿勒泰队的强力防守，依然无法攻破球门。随着中场比赛哨声响起，阿勒泰队最终以1-0战胜对手。阿勒泰队队员穆斯塔帕·热赫买提江：
10: 针对克拉玛依训练了2周，我们教练的战术安排都很到位，我们队员也很拼抢，都很积极的。
9: 本场比赛过后，阿勒泰队凭借2胜1平的不败战绩，暂居江超联赛北江赛区积分榜首位。在另外一场焦点比赛中，哈密队主场迎战阿克苏队，整场比赛攻防转换迅速，节奏紧凑激烈，双方队员展现出极佳的竞技状态，但面对阿克苏队的强劲攻势，哈密队逐渐落入下风，最终以0-1的比分惜败。比赛中，一支由重庆援疆干部自发组建的啦啦队成为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重庆援疆干部李庚：
11: 非常荣幸啊，能够来到这个美丽的赛场，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冬天山，哈密队里也有我们重庆的球员，也特意制作了横幅，唐江连天山，鱼哈一家亲。
4: 2026丝路时尚周将于7月11号到19号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0: 本次丝路时尚周立足乌鲁木齐城市文化地标，创新打造2000平方米户外秀场，活动集结20多家国内外原创服饰品牌与设计师，融合新中式美学理念与爱德莱斯服饰特色，将推出16场面向市民免费开放的专业时装大秀。活动以时装走秀、非遗现场展演为主，集中展示桑蚕丝织造、传统刺绣、皮雕、盘扣等非遗技艺。此外，活动同步开展金石榴杯群众性文化活动，面向各年龄段、各行业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平台，打造多元风采秀与特色文艺展览。2026丝路时尚周总导演严小虎，
1: 每晚会展示国风服饰、民族服饰，也发出来一些邀请函，邀请社会的职业的模特或者中老年学生也都参与活动，让时尚大秀走进大众。
0: 除了时装秀，时尚周还将布设音乐派对、非遗手作、新品发布、服装展销、订货对接等10大体验场景。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苏君亚表示，活动还将联动新疆多地，整合优质文旅资源，为城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2: 克拉玛依市白点滩区、喀什地区喀什市、克州的阿图什市、昌吉州的马纳斯县将在最美还是我们新疆主题下共同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和文旅活动，共同展现新疆繁荣美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新疆台消息，昨天历经2天长途跋涉，跨越3800多公里，从江苏盐城市大丰区前往新疆的39头麋鹿抵达乌鲁木齐。这批麋鹿是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跨省引进的湿地精灵，未来这些麋鹿将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后续将助力科普展览与生态研学，让更多市民游客近距离认识麋鹿。运输全程采用符合标准的野生动物专用车辆，配备专业饲养员、兽医全程随行，为这群特殊的旅客保驾护航。作为我国特有物种，麋鹿已在神州大地上繁衍出种群过百、数量过万的庞大家族，因头似马、脚似鹿、蹄似牛、尾似驴，麋鹿被大家形象地称作四不像。乌鲁木齐市民很快就能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见到这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22到33度。
4: 阿勒泰晴，18到34度。
3: 塔城多云转晴，18到36度。
4: 伊宁多云，17到33度。
3: 博乐多云，19到37度。
4: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5到36度。
3: 奎屯多云，22到36度。
4: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1到35度。
3: 昌吉多云，20到37度。
4: 哈密晴，25到38度。
3: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1到43度。
4: 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
3: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9到35度。
4: 阿图什多云转晴，20到34度。
3: 喀什多云转小雨，18到35度。
4: 和田多云，19到27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22到33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许洪涛、杜浩，主播宋涛、思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5: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情感之际，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我们的主人公总认为自己的头不够浑圆，不够对称，是被睡扁的，幼年没有得到矫正。这种认识使他过分关注理发效果，说穿了，这是过分关注别人眼中的自己。其实你理发不理发，发理得如何，别人可能根本不关心。至于他的头是如何偏的，党校一位理发师曾经给了一个解答。这个女店员个头很低，胳膊却不短，一双不大的手白白嫩嫩，没想到异常有力，洗发时抓挠得很到位，看出她是偏头。女店员便说，母亲喂奶是一件异常艰苦的事情，头偏是因为母亲喂奶的时候过于劳累，在寻找一个舒服姿势的过程当中，习惯性的把孩子置在一边，长期以往，孩子的头就偏了。在中国式的幽默里，有这样的诗句：未进门前三五步，额头已到大堂前，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尚未到腮边。前者说的情形大概包括偏头，当然后者说的是脸大。我们主人公的发型经历了数度变化，早年留短发，上大学研究生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为长发，90年代之后再度回归短发。中小学时期的短发自然是父亲的意思，他本人就把这种特权延续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为了省事儿，给他们一律剃秃瓢。美国作家亨利·米勒有一篇名为《粘鸟的树枝与反叛精神》的散文，文中隶属大人们所有对自己孩子颐指气使的限制与理所当然的塑造。米勒说，孩童的发型、衣着、语言、行事方式无一例外的统统难以逃脱大人们的控制。其实大人们所知甚少，心胸扁狭，思想迟钝，缺乏想象力、耐心和宽容之心，但是他们握着所有的权力。我们主人公的发型在上大学前就按照父亲的规定是没有任何疑患的平头，上大学之后，随着社会风潮而动，先是留分头、长发、二八开或三七开，完全随自己之便，因为父亲早已无法掌控。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段时间里，仍然留了一段长发，自从有了孩子就没了潇洒，加之暗度劳形，生计奔波，终至选择了好打理的短发。这样一下子与父亲中年之后的发型完全一致了，早先逆反，后来亦步亦趋，老年再回到长发。他发现生命轮回的逻辑完全无法抗拒。人的毛发有的是美学上的资质，道德上的申辩权与命名权，不管你愿意承认与否。中国人讲究点睛，其实眉毛才见精神，修眉就是修精神，女性最懂这个。眉毛虽不为脸面最核心的器官，却是

打眼的存在。在老祖宗留下的汉语遗产中，关于眉毛的美好说法向来不缺。眉如新月，青眉如黛，眉如卧蚕，眉如春山，眉同翠羽，这些类比寄予了前人对眉毛多好的想象啊。对女性的眉毛，明代徐世俊曾著《十眉谣》，归纳出女子的十种眉：鸳鸯、小山、五岳、三峰、垂珠、月棱、风梢、烟寒、浮云、倒晕。没有能像徐世俊请意的清代文人张潮撰《十眉谣小引》说道：大丈夫苟不能甘云直上，吐气扬眉，便须坐绿窗前，与诸美人共相眉语。为日坐愁城中，双眉如结，频蹙不解，亦何备也。遥想在那时光缓释的农耕时代，这些文人吟风弄月，真是百无聊赖的，可以是举国美谈。而日本有位勤勉的前首相，严重的八字眉似也成了他平民姿态的标志。别以为眉毛与头发必有连带关系，共进退，眉毛黑，头发必黑，反之亦然。满头皆白而眉毛独黑者多见，满头乌发者白眉毛的极罕见。我们的主人公从早年的照片里看到自己曾经是长长的弯眉，逐渐越来越稀，而现在已经有一半不见了。人类进化过程中逐渐褪掉毛发，亚洲人毛发普遍少，毛发都被国人视为艺术。我们的主人公四肢有着极为浓重的体毛，尤其是前臂与小腿，这成了他受陌生人注意的一个因素了。小时候就发现这是从父亲那里遗传的，毫无可抱怨余地，谁也奈何不了。手臂汗毛多，容易被表链夹，戴手表是头疼的事情。在冬季受衣服重重包裹，手表更碍事儿了，戴与摘都难受。在腹部手术的前夜，有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叫备皮，就是由护士为即将手术的病人剔除腹部体毛。我们的主人公有过两次无力袒露于女护士面前受宰割的时刻。13年前，主刀的护士居然与中学时代一位漂亮的女同学同名，口罩上面有双睫毛极长的美丽眼睛，口罩下面是不戴饰品的细白脖子。女性只要戴了口罩，眼睛一般都好看几倍，只要戴了眼镜，眼睛一般都要难看几分。正值春末，我们的主人公求护士把屋里的温度调高一些，手术的时候别脱掉袜子。毛发的力量有多大，如果不是亲自目睹，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来。亚里士多德《动物志》有言，毛发在被剪断后不在断处生长，而由底部向上生长。与和躺被剪去，断处和底部均不生长，它便脱落而换羽。人失去生命之后，毛发是不是依然不会放弃生长，不会停止挣扎，抓住最后机会展示自己的威力呢？这将由生活展示结论。我们的主人公亲眼见过他父亲遗体置于冰箱的次日，
亲人们前

去看望的时候，发现下巴颏上花白的胡须顽强地冒出了密密的一层，依然如昔日般茂密粗壮威风。父亲的胡子其实前一天刚刚剃过，本来是被一丝不苟地消灭在皮肤之下，作为死者尊严的一部分，绝不会让其露面的。但胡子根本不吃这一套，他们按照自己的本意挣扎成功了，向活着的人们示威诉说宣告。作家鲁敏写过一篇散文《器官耳语与旁白》，文中说，剪了剃了刮了染了烫了过后，毛发们终究还会顽固地呈现出本来的色彩与形态。毛发在骨子里有些我行我素的气质，以柔克刚的作风，暗流涌动的激情，信哉此言。人在进化过程中脱掉了大部分毛发，鬼斧神工地在该保留的地方得到聪明的保留。而在主人公看来，女性之所以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毛发比男性进化得更适当更优雅。见过不少女性上唇有细微的一层汗毛，在下巴上发现女性有胡子却少到几乎为零。不过这种例外还是与她撞了个满怀。2016年10月20号，一行人由阿尔及利亚回国。在阿尔及利亚候机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拐进机场一家杂货店，拿到一部装帧颇好的英阿对照版古兰经。付款后，提出让女店主签名，并且与她合影。那位颇为丰腴高大、白胖温和的女店主，很高兴地答应了。他签下一行鬼画符般的阿拉伯文，又在下面工工整整地签下 FELLA 五个字母，暂时叫他飞了吧，然后是合影。当他靠近这位热气腾腾一袭黑衣之外只有亲切的白白胖脸露在外面的飞了时，他吃了一惊，因为他发现这位美丽的飞了下巴颏上有一条连在一起的密密的黑色毛发，很清晰很精心，况且也只能叫胡子。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唯一一粒异性胡须。难道是忘刮了？自己没有注意到？别人也不必提醒吗？看起来没有摄影不能吞下的东西，任何不能被拍下来的都会变得不那么重要。如果照片是我们与历史的联系，那么那是一种非常独特脆弱感伤的联系。你在毁掉什么东西之前拍一张照片，照片是死后的存在。选自美国苏珊·桑塔格。县城里的人们和别的地方的人们一样，一律到照相馆留影，而且小城只有一家照相馆。照相而入馆，顺理成章，这样的场所不大不小，半家常半神秘，不单规模形制上端庄含蓄，其幽暗也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高贵感，牵动人心，令人神往。自上中学以后，我曾和多位好友去照合影，进到这个面积不大的地方，交钱开票整理衣服，就要坐到照相的凳子上了。大家经常会发出这样的问话，哎，我的脸洗得干净吗？眼睛亮吗？牙齿

0: 是露出来好，还是藏着好？我们男孩平时不大谈到的问题，照相的时候会一下子冒上来。不过没关系，旁边总会有别的人提醒，哎，你的脸上沾了个东西，哟，你头发乱了，哎，你牙上有韭菜。那时候小镇上的孩子们不可能拥有照相的条件，只好依靠照相馆存放和停留我们少年时代过往的青春、温情、期待。照完相，我们会依然惦记着这件事儿，甚至兴奋地晚上睡不着觉，迫不及待地想看到照片上的自己，等待在取相单上所标的某月某日下午三点，或者某月某日上午十点半的那个时候拿到照片。在我的记忆中，取照片这件事儿从来没有出现过滞后或者忘记的情况。照片即将从简陋的纸袋里抽出来的那一刻，我们经常心脏狂跳不止。有一次我去取与伙伴的合影，但是抽出来的却是一位陌生姑娘的照片，戴一副眼镜，冲镜头甜甜地笑着。照片确证身份。仔细想想，人的一辈子可能需要不了几张身份证照。我的第一张身份证照是1988年在天津读研究生时候照的。我对自己26岁时照片上的样子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直到补办第三张身份证的时候才从派出所的电脑上看到，黑白色，头发凌乱，形容仓皇，狼狈不堪，是我起居无定、营养不良的一个忠实记录。第二张身份证照片是2005年在万寿路派出所照的，彼时43岁，大病初愈，短发黑衣，我在照片上精神饱满，干练自信，一头短发还发现不了多少白发的踪迹。2018年初秋时节，我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候机时，身份证丢失了。目前这第三张身份证照片里的我，满头黑白参半的头发，完全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的样貌。不拍照不知道自己有多老，年岁渐长却迎来了影像泛滥的时代。外出学习，到重要场合开会，朋友见面聚餐，大家都愿意拍张照片发到群里。每逢此时，我总积极不起来，照过几次发现凡笑容多就找不着眼睛。听说苹果手机里有个自拍证件照程序，有一天晚上试了几次，越试越失望，成像后我的眼睛几乎找不到，老的简直可怕。摄影是挽歌，是留给黄昏、留给未来的艺术。摄影将镜头里的一切留给晚辈。正如桑塔格所说，拍照参与一个物体或一个人的必死性、脆弱性、可变性。所有的照片切割下一个特定的时刻，并将之冻结，从而见证时间的流逝。现在餐厅吃饭，一次菜品上齐，年轻人喜欢拍个照发到朋友圈里，半个小时以后桌上必定杯盘狼藉，好吃的被吃掉，不可口的被剩下。人生大概如此吧，一切都在减少，直到消失，拍照记下了这一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人生在世一辈子，可能会不断地缺少许多东西，缺少穿戴，缺少食物，缺少呵护，但绝对不会缺少合影。每逢会议、见面、入学、毕业、研讨、告别、典礼必合影，而且常有几百人参与，场面壮观，组织周密，蔚为壮观。话说有一年夏季，我随着一大波人在长春开会期间到一汽参观，厂工会领导带着参观者走进一个老工人位于厂区平房区的家，家门打开以后，除了满屋子的旧家具，迎面映入眼帘的是墙上一张足有一米长一尺宽的巨大合影。那是20世纪50年代劳模表彰大会的纪念品，上面的人头如黄豆大小，起码不少于五六百人，整齐有序，神态严肃。第一排的中间坐着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刘少奇等领导人，自豪的主人举起颤颤巍巍的手示意大家，他本人坐在第五排左边的哪里哪里。大家凑过去努力去辨别眼前这位昔日的劳模，感受这个平房长期居民灵魂里充溢着的崇高感。这样的合影想必有过相当严密的组织协调调动，过程一定较为复杂。当时不像现在，每个参与拍照的人都可以拿着一张示意图去按图索骥找好自己的位置。任何战争年代的照片都格外珍贵，这种照片经历了生死与风雨，保留着一切，诉说着一切。不管后来年代的人们什么时候拿出来看，都会给人历久弥新的感觉。二战即将结束时，雅尔塔会议有一张非常著名的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三巨头合影。雅尔塔为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一个辖区，斯大林是东道主。按照规则，拍照时斯大林会在中间，但在众多背景下的合影都是罗斯福在中间。房间人们分析，可能是一个原因造成的，英国苏联面和心不和，苏联英国都有求于美国，美国实力大，以及罗斯福患有疾病。现在听听挺有意思，五年一次的文代会、座代会曾经有过多次大合影的辉煌时刻，每次开幕前都有数千文艺界人士密集于一堂，在大会堂等待中央领导接见与合影。某次文代会，有位老文艺家由于劳累过度在合影架上摔倒，于是接见和大合影废止，省去了麻烦，也留下了不少遗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照相是稀罕事，小镇上的照相馆照相很少有一个人单独去的，去那里毕竟太奢侈。再说除了证件照，单人照用处不大，我只在小学、初中、高中毕业时各照过一张。到照相馆照的除了与朋友、班干部的合影，大多数是集体合影。学校里的孩子们能够遇到的最隆重的事情莫过于合影。我人生的第一张班级合影是小学集体毕业照，从照片上看，我站在最后，也就是最高一排，几乎是正中间，穿着白衬衫，戴条红领巾， 短短的小平头，

微微倾斜着身子，父亲说我像模像样了，可能就是指我有了讨好镜头的那种朦胧意识了。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不自觉地拥有了自我意识，知道了怎么才能臭美一下，至少知道照片不单给自己看，要分发给众人，被许多人凝视，被熟悉或不熟悉的男男女女指点议论。这种念头促使我反复调整表情，我微笑而且露齿，努力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或者表现给那些可能会关注或者垂青自己的人。为了这次合影，班主任要求我们把脸洗干净，无论男女一律穿白衬衫、蓝裤子，穿新鞋、新衣服。其实新裤子只对第一、第二排的人才有意义，第一排蹲着女生，第二排坐着老师和学生，后面几排人的腿露不出来。我记得为了迎接这样一个大场合，我和两个小伙伴还到小镇上唯一的浴池里洗了澡，浴池的水每逢加热便发出巨大的声响，搞得我们心惊肉跳。洗过澡以后，身上顿觉轻松了不少，味道也好闻了许多。第二天站在高高的架子上的时候，我是蛮自信的，环顾四周，我发现弥漫着一种刻意的庄重，掩盖着大家的惴惴不安。昏暗的室内让大家变得更是一本正经，我那时大概还没有心仪的女生吧，我也不清楚，但我总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会被女孩子们观看。平心而论，漂亮的女生是顺眼的，再说她们的味道好好闻，但我并没有想搭理她们的心思，至于有没有想接近他们的愿望也还不清楚。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里有几个小毛孩子曾经在照相馆抢班上合影里的女生，划定了让照相馆放大，而且为此还发生争执，扭打在了一起。他们才多大呀，也就二三年级的样子，即使没有和女生说过话，也要画出自己所心仪的女生。这种背后公开自己所爱的做法，难道是男孩的天性？我照合影时的那种娇柔造作，那种想穿得好，让身上有好味道，希望在女孩跟前有面子的念头，大概是与这些小男生一样的，该是荷尔蒙在起作用了。对了，那天上学的路上，我与班上的女同学小琴相遇，搞得有些心神不宁。我出门格外早，本想出个小风头，到班上打扫一下卫生，途中有迎头而来的小风沙，我正埋头走着，忽然有一股好闻的味道飘过来，是雪花膏，要不就是护肤脂之类，反正是和身体本身发出来的不一样的好味道，而且绝不属于男孩。我像嗅觉灵敏的小动物一样，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只追了几步，我就认出来是小琴。她眼睛大大的，眉毛很黑，嘴唇永远红红的，不胖不瘦。我们两家住的地方相距不远，他是我父亲一个老朋友的孩子，是当时很少见的独生女。小琴吸引我的是那种不紧不慢的从容，不高不矮的正正好，不娇艳又不平庸的让人放松。他让我喜欢是因为他还有别的女孩所少有的那种不扭捏作态。我赶上去
认出是他，便想躲开。

0: 倒不是我没出息、窝囊废，更不是有多不好意思，而是为了受他那种香味的吸引而忽然感到深深羞愧。但是小琴冲我连声叫着：“嘿，嘿，嘿！”飘过来的香味更浓更宜人，我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抬起头连问：“怎么？”小琴的睫毛原来那么长，密的简直不像话，而且她的下唇有一个很小的痦子在左边，一下子让她俏皮了不少，这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
1: 就是叫你呢，
0: 小琴又喊着，显然想叫我停下来。此时我的脸很不争气地红了，至少比他的脸红。他的欲求很快见效，我的脚就像失去了行走的功能，就像是被钉住了似的，难以移动。只见小琴从书包里拿出了一段甘蔗，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甘蔗是好吃的稀罕物，给我们生活在北方的人们带来了对遥远南方的想象。他说：“
1: 给你，给你。”
0: 我说：“不要，不要。”小琴剜了我一眼，说道：“
1: 给你，你就拿着呗。”
0: 我嘴里说：“不要，不要。”手却很不争气地打开来，伸过去，接住了这节不长的甘蔗。接过来就接过来呗，人却动不了了，依然钉在原地。小琴达到了目的，很快就先走了，同时也卷走了她的香味儿。看她走远，确认周围没有人，本想迅速将甘蔗塞到嘴里啃干，皮吐掉，大口大口地吸食甘蔗的甜汁，三下五除二就将它消灭掉。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把甘蔗塞进了书包，发现就像心里搬掉了一块大石头，背上甩掉了一个包袱似的轻松。我想回家的路上一定要给小琴买一个小文具，尺子、果糖味橡皮什么的。到了学校，班里的地已经被人扫了，我的心里一阵失落，更恨自己不争气，后悔拿小琴那段甘蔗。直到与小伙伴们排着队站到照相馆的架子上，与旁边的吉平一起说笑，指点着他人的一个一个破绽，我的好心情才重新回来。我们俩发现摄影师由精干的矮个子换成了一个高高的秃子，他那稀稀拉拉的头发只围着两个耳朵长着，十分滑稽。前一段时间我们俩照合影时还没有他呢，摄影师的秃顶平复了我起伏不定的思绪。我想臭美，想给人留下好印象，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表情和站姿，但这也没有妨碍我观察别人。立于照相馆最高处的正中间，一切一览无余。我发现第二排居中的数学老师即使照相也戴着那顶颜色永远含混的旧帽子，语文老师的大辫子一前一后搭在肩上，显得身强体壮。体育老师穿着运动半袖衫，傻傻的和第三排的男生一起站着，觉得自己挺神气。哎，小琴呢？费了一些气力，我才从第一排的头顶中辨认出来，小琴蹲在第一排左二，黑黝黝的头顶与其他女生并没有任何不同。此刻她离我是那么的遥远，似乎与那截甘蔗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而且也与几个小时前我们俩的相遇 没有了任何关系。合完影，买文具的事情早就被我忘到了九霄云外，那段甘蔗回家半路上我也给了别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镇上，照相被人们普遍推崇，作为一项隆重而稀缺的情感活动，作为婚事、友谊、团聚的见证出现。只是在小学时代的最后阶段，我才开始进入班级的管理层，但是尚未获得组织任何拍照活动的权利。中学之后，我当上了班干部，很愿意组织照相活动。初中时，提议全体班干部与班主任胡老师合影。高中阶段，带领班干部与班主任包老师合影。合影时，我并没有发现男女班干部之间有什么微妙，只觉得班主任对自己喜欢的学生格外好，他们都爱抵制摄影师的固执摆布。到我上高中的时候，照相馆里的摄影师依然是那个秃顶，但是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老人，背驼了以后人矮了不少，动作迟缓，嗓音低沉，只是头发好像经历了十多年的减少，并没有想象的多。
2: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喀什各地积极探索发展乡村产业，以蓬勃发展的乡村产业筑牢发展根基。
5: 走进位于英吉沙县英野尔乡荒地村的这家奶制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车间内原料验收、净乳灭菌、低温发酵、成品灌装等各道工序规范有序生产，全流程标准化作业，从源头守住乳制品安全与产品品质。
3: 英吉沙县舒特润奶制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热比古利阿布都卡迪尔，
6: 牛奶送过来后，经过预验收、杀菌、发酵等流程，就可以贴商标600公斤酸奶和牛奶。
3: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队员王宪军，
7: 我们立足本村实际，建立了酸奶加工厂，组建了奶制品合作社，如今合作社产销兴旺，运营向好，极大提振了我们村民发展产业的信心。
5: 2023年6月，在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的统筹下，建成500平方米标准化酸奶。

0: 奶加工厂，主打鲜奶多口味特色酸奶产品。投产后，村里同步配套建成标准化奶牛养殖场，构建起源头养殖、鲜奶收购、精深加工、终端销售全产业链布局。
1: 中建新疆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驻村工作队队员王宪军：
2: 我们将培育奶牛养殖源头产业，打造本土特色奶制品品牌，以特色奶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0: 在位于泽普县奎伊巴格镇的泽普县康源面制品厂，生产车间有序运转，工人按照流程进行挂面生产。该企业生产的挂面经过风干、晾晒、切断、筛选、打包后出厂，产品质量稳定。
1: 泽普县康源面制品厂负责人魏振江：
3: 依托城市的加工工艺和标准化生产流程，我们企业产品销售辐射范围广泛，不仅覆盖阿克苏、阿拉尔、和田等地，还远销上海、河北、黑龙江等国内多个省市。
0: 泽普县气候条件适宜，冬小麦品质优良。康源面制品厂自2006年投产以来，坚持使用本地小麦面粉作为原料。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企业实现稳步发展，产品销路不断拓宽，成为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的特色小微加工企业。
1: 泽普县康源面制品厂工人阿卜杜艾尼阿巴拜科日：
4: 我在这里上班十年了，离家特别近，日常上班照顾家里老人和孩子都不耽误，厂里环境很好，订单稳定。
1: 泽普县康源面制品厂负责人魏振江：
3: 我们将继续力举泽普优质小麦资源，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品质，拓宽销售市场，不断把挂面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贡献企业力量。
0: 2026年6月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喀什覆盖最广、汇集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期间，喀什将全面推进林果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绿色化、标准化、现代化、智能化、品牌化发展。
6: 喀什地区林果业种植面积稳居新疆首位，形成了以核桃、红枣、杏、新梅等为主的特色产业集群。眼下各地水果陆续成熟，果农和采购商抢抓时令采摘销售，田间地头一颗颗清甜鲜果，映照着喀什特色林果产业的蓬勃生机。
1: 英吉沙县克孜勒乡库都克村村民图尔孙尼萨亚森：
7: 今年预计能卖6000元，也不用担心卖不出去，干部都在帮着我们卖，心里很踏实。
6: 为拓宽销路，各地线上线下齐发力。在英吉沙县克孜勒乡库都克村，当地通过搭建直播间向全国网友推介英吉沙杏，线下依托援疆机制对接市场，通过冷链物流实现当天采摘、当天发货，让新鲜英吉沙杏快速走向全国各地。
1: 英吉沙县克孜勒乡库都克村党支部书记图拉克孜库尔班：
8: 加强市场推广，利用好线上线下的销售模式，为我们本地的产品提供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我们英吉沙杏飞得更远，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收入。
6: 初夏时节，加什县居仁镇嘎勒村杏子也陆续成熟。这些年，加什县常态化组织农技指导，带动家家户户科学管护果树，稳步提高杏子产量和品质。
1: 加什县居仁镇嘎勒村村民穆尼热阿布都克伊木：
9: 我家有八亩杏子，依靠科学化管理，杏子产量一年比一年好，今年亩准产量超过了3吨。
6: 喀什林果资源品类丰富，优势突出，

0: 至2025年，全地区林果种植面积约 539.33 万亩，果品总产量达 240.12 万吨。在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卡扎尼塔皮提村的桃园里，饱满鲜亮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首批油桃、水蜜桃已进入全面采摘期。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卡扎尼塔皮提村果农杨军：
2: 我种植的果园有80亩，主要是水蜜桃、油桃、油蟠桃和毛蟠桃等11个品种。目前油桃、水蜜桃已经成熟了，欢迎新老顾客来园采摘品尝。
0: 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喀什地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践行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发展使命，全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林果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林果产业体系，实施优质林果全产业链培育行动，林果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十五五时期，喀什地区坚持从实际出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在巴楚县这家织布企业的生产车间，设备安装、调试工作有序开展。目前企业已形成纺纱、坯布织造、家纺及酒店布草产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
1: 巴楚县某织布企业总经理张衍：
5: 近期我公司织布二期新到112台喷气式织布机，这些机器设备的到场将使我公司的生产能力得到一次大的提升。我们将利用这些设备生产出更好的产品，为巴楚县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4: 随着技改项目持续推进落地，巴楚县棉纺产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目前巴楚县某棉纺有限公司已完成数字化轻梳联机组、高速并条机组、高速气流纺机组多套设备更新，项目整体进度达 45%。
1: 巴楚县某棉纺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方旭：
6: 智能化新设备落地投用后，不仅能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产品品质更加稳定可靠，还能进一步拓宽市场空间，吸纳更多本地劳动力就近稳定就业。
4: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刹车县立足本地实际，大力发展产业，用产业带动就业，有效拓宽群众就业渠道。走进喀什艾日克乡阿克巴什村的一家纺织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赶制一批运动帽式订单。该公司成立于2022年，产品款式丰富，市场订单稳定，产销渠道畅通。
1: 刹车县喀什艾日克乡博兹艾日克村村民布阿提汉艾麦提：
7: 我在这里上班已经三年了，以前只能在家带孩子干农活，自从顺利开了帽子厂，就来这里上班，我非常满意这份工作。
1: 刹车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驻村工作队队长张燕：
8: 我们将持续深化企业联动，为乡村产业振兴、群众安居乐业注入强劲的动力，真正实现企业发展、村民致富、乡村振兴多方共赢。
9: 为帮助援疆干部人才快速转变角色、适应喀什环境、明晰工作方向，喀什地区组织开展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人才培训，在三天时间里，通过沉浸式专题学习，为援疆新人夯实履职根基、积蓄奋进力量，开启在喀新征程。
0: 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一批批来自山东、上海、广东、深圳的援疆干部人才接续奔赴喀什，深耕各行各业，担当履职奉献。百亩试验、千亩示范工程扎实推进，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成功开展全球首例 5G 远程气管镜机器人手术，阅读越有趣城市书吧启用。在援疆力量的持续加持下，喀什产业、医疗、文化等各个领域不断突破，焕发新颜。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第12批省市援疆干部履职起步之年。 全体援疆干部人才在培训中全面深入了解喀什风土人情、发展现状与援疆工作内涵，进一步坚定了履职初心，明晰了责任担当。
3: 2026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6月8号至14号为集中宣传周，喀什各地开展宣传活动，让档案文化紧跟时代步伐，融入发展大局，服务人民群众。
4: 近日，疏勒县档案史志馆工作人员志愿者走进疏勒镇时尚广场社区，开展档案与时代同行档案史志文化进社区主题活动，以史料宣讲、展板观摩、老党员故事分享等形式，将专业档案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档案文化融入基层，扎根群众，把本土历史文脉送到居民身边。
1: 疏勒县疏勒镇时尚广场社区干部穆尼热麦麦提敏
10: 了解到了档案法律法规、基层档案规矩规范等知识，也直观感受到了档案留存的重要意义，今后立足社区工作，以精细化档案服务助力基层之力。
1: 疏勒县档案史志馆副馆长赵红梅：
11: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档案史志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用好档案史志文化资源，讲好疏勒故事，不断提升群众档案史志文化获得感。
4: 档案承载历史，时代孕育未来。泽普县组织开展国际档案日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挂起宣传条幅，向过往群众分发宣传资料，面对面答疑讲解，围绕个人、家庭、民生三类档案的实际用处，介绍档案查询办法、存放管护常识，让档案文化深入人心，让时代记忆得以留存。
1: 泽普县档案史志馆干部周伟：
12: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广大干部群众对档案工作的知晓度，增强全社会档案法治意识和保护意识。我们将继续做好档案宣传和档案服务工作，切实发挥档案存史资证、服务民生的重要作用。
3: 6月10号，广东援疆、深圳援疆主题电影《青春励志影片加油吧那依拉》在喀什开展路演活动。影片制片人安娜、导演安嘉兴、主演阿依夏、库尔班江以及影片原型人物、广东省职业院校汽车机电维修技能大赛女冠军古慧晶悉数亮相映后交流会，与现场观众分享影片幕后拍摄故事和创作初心。
13: 影片讲述新疆少女纳依拉勇敢突破自我，依托越疆协作平台，跨越千里前往深圳，在职业院校钻研汽修技术，追逐青春梦想的故事。
1: 喀什技师学院学生谢安博：
14: 通过这部影片，让我觉得纳依拉的精神是坚持不懈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全国舞台，是以后向她学习，努力学好专业知识，站上更高的舞台。
13: 银幕上纳依拉迎难而上、执着逐梦的情节令不少观众动容落泪。映后交流环节，主创团队与影迷、职校师生深入对话，细说拍摄历程与创作思考。
1: 电影加油吧纳依拉，纳依拉饰演者阿依夏阿布都沙塔尔：
15: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其实很震惊。我跟她那一个月的接触之下，我发现她是个非常有韧性的女孩。我非常佩服她，可以在自己所热爱的行业里可以一直坚持到底，然后所取得一些收获吧。所以我其实被她的这点所感染。
13: 影片依托主角成长脉络，立体呈现越疆职教协作成果、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深刻诠释技能改写命运、职业教育赋能边疆建设的内核，真切展现教育援疆温度与广东职教援疆的责任担当。该影片成功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
1: 电影加油吧纳依拉，导演安嘉兴：
16: 通过纳依拉这部电影，给这些正在职业道路上追梦的孩子们一些勇气，当然也想给一些马上要进入考试的学子们一些新的思路。其实条条大路通罗马，技术呢也可以成才，我们希望坚守在自己的梦想道路上不断前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力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有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回望走过的路，我们都曾有过迷茫与困顿，也都在跌跌撞撞中学着前行。很多时候，改变从不会轰轰烈烈，更多是润物无声的悄然蜕变。生活从不会辜负用心生活的人，哪怕进步微小，哪怕脚步迟缓，只要始终朝着光亮的方向前行，日子就会一点点向阳而生，慢慢变好。是与过往的自己和解，是在浮躁世界里守住本心，更是在平凡岁月里坚守热爱。不必催促自己奔赴远方，慢慢来，一切都来得及。每一次自我突破，每一回心态蜕变，都是时光赠予的礼物，也是你努力过后给自己最珍贵的褒奖。愿我们都能放下浮躁，静心沉淀，在一点一滴的改变中丰盈内心，在慢慢变好的路上温柔且坚定地拥抱生活。

慢慢变好，是对自己的褒奖。内心成熟的人，往往不急不躁，能遵从个人节奏，不急不徐，从容向前。慢下来，能更好地认清自己，一步一步成就更好的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不用强求自己一定要超越他人。通往成功的路有很多条，适合他人走的路未必也适合你。每一种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不必墨守成规，给自己太多设限。我们要专注自身的成长，不要在他人的节奏里乱了自己的阵脚，只需按照自己的节奏，朝着心中的方向去努力便足矣。生活是属于我们个人的感受，不要被外界的声音扰乱心扉，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向前。只要你足够努力，哪怕慢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要因为他人的否定而怀疑自己，轻言放弃。只要是自己深思熟虑的，是内心真正热爱的，坚持下去就好。世间所有美好的结果，皆要经过时间的酝酿与打磨。真正厉害的人，从不急于求成，他们明白要适当放慢脚步，给自己一点时间，默默积蓄力量。要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泥土中悄悄发芽，牢牢扎根，努力修炼自我，不断强大自我。总有一天，你会破土而出，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惊艳所有人。人生没有捷径，越是容易得来的东西，往往消失的也快。没有谁能随随便便取得成功，请相信，你流过的汗，会渐渐汇集成一条宽阔的江河。祝你通往成功的彼岸。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在雕刻一个更好的你。认定自己的方向，找到适合自己的进度。

进来，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向前，深耕自己，相信坚持的力量，慢慢变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褒奖。努力向上，积极向前，慢慢来，你想要的，时光都会悄悄回馈于你。

漫漫人生路，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各式各样的相处，人人都向往纯粹长久的情谊，可真心从不是凭空而来，它需要双向奔赴，更需要用心经营。世间所有真挚的感情都离不开以心换心这简单的道理，你拿出几分真诚，便能收获几分温暖，你愿意包容体谅，便能换来理解与陪伴，虚情假意只能换来表面寒暄。

以心换心，方得真心。真诚不是虚情假意的客套，而是推己及人的理解。真诚是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是一把能打开他人心门的钥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最怕的就是掩饰和伪装。对他人坦诚相待，往往更容易赢得对方的理解。任何虚伪和掩饰都抵不过时间的考验，只有真诚和真情才经得起岁月的磨练。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通往真诚，因为真诚本身就是道路。当我们真诚地与他人交心，才能换来他人的真心。与人相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谅。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往往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对方。有了这份理解，也就有了体谅的基础。做人要懂得换位思考，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善待别人的人更能得到别人的善待。理解多一点，苛责就少一点；体谅多一点，争执就少一点。当人与人走近，心与心贴紧，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好。真心最简单也最可贵，世间的感情向来都是相互的。想要收获真心，必须自己先付出真心；想要收获回报，必须自己先付出努力。人生路漫漫，无论遇见谁，只有用心结交，才能把彼此留在心间。人与人之间最长久的关系，就是以一颗真心换另一颗真心。善待每一份付出，珍惜每一段感情，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彼此珍惜，相互信任。人生的漫漫旅程中，才会有更多的良师益友相伴。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爱和麦提江一米，撰稿爱和麦提江一米。晚安。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近些年来城市周边的露营成为了非常火爆的一些娱乐项目，很多人也是越来越喜欢露营了，像是露营、爬山、户外遛娃等等，这些都是大人和孩子在生活当中找到的一些快乐和松弛感。那我们先简单的来说一下为什么这几年这个露营这么火。首先就是治愈吧，自然的一个缺失，包括缓解城市当中的压力。那这几年也很火，像公园20分钟效应啊，或者是拥抱大树，然后站在河边看一看，然后就是站在土地上等等，都是。那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长时间对于这股办公室还有电脑的一些疲惫感，露营它是能够比较低成本短时间亲近自然、沙土、阳光和微风的大自然最好的一些教具。所以说都很希望孩子能够多接触大自然、山野，性格也会更加开朗，体魄呢也会更加强健一些了。
1: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还能灵活的社交啊，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远离这种线上的一个社交，多去线下去真实的这种社交，包括说你想独处的话，其实这个露营也能很好的满足自己，既能跟家人好友去协作去搭帐篷烧烤，在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深化感情。

0: 时也能一个人独自发呆看书，享有这种有安全感的一个独处，适配不同的一个社交需求。
1: 没错，而且可以创造可控的原始感与成就感，像是亲子动手搭帐篷，还有生火做饭等轻度的挑战，可以让习惯便捷生活的人们重新掌握一种掌控感，然后不真正的吃苦，就能体验到生活的本味。同时呢，生活的美学也表达，高颜值的装备加上自然场景，非常容易出片，在朋友圈分享一些露营的内容，成为个人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了。
0: 嗯，是啊，这个社交属性是非常高，同时呢非常适配现在的一个年轻人跟家人当中的一个连接啊，亲子独处的一些时光，而且它的一个装备非常轻量化啊，营地目前也比较完善，去到这些露营营地呢，它都有这种水电，包括说卫生间啊，所以也能让我们的老人和小孩都能参与进去，周末的一个短途出行就可以实现这种所谓的一个仪式感，也成为这家庭亲子的一个新方式吧。
1: 嗯，没错，那这种自然加社交加自我实现的复合体验，让露营从小众变成了全民热潮。而且大家肯定也发现了，很多人在朋友圈发一些露营的照片，景色都是特别的好看，像是周末去公园或者是专门的露营场地，然后草坪上全部都是自己搭起来的小帐篷。那很多这个朋友们以前不太爱出门，自从有了露营之后，好像也比较愿意走出去。那露营这个事情呢，是真的非常的火。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数据吧。2025年的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到达了2,483.2亿，那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超过1.44万亿元。那同时，2026年预计还得涨，核心市场能够达到2,919.5亿元，整体的规模冲到1.62万亿元。现在国内的露营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28万家，一到了节假日，包括热门的营地，简直是一席难求。那也不是说一小堆的这个文青在折腾，而是非常多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实际行动为露营来进行投票。而这一群人的画像也比较清晰，31岁到40岁为主力，已婚已育的人群占到了72.9%，70%以上来自一线和新一线城市。那简单翻译一下，就是上有老下有小，那同时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工作的人们，构成了露营大军的绝对主力。那这群人虽然说平时可能没有什么时间，但是选择这种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说是带着家人出去长途，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劳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露营近地的一些露营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选择了。
0: 是有意思的是，超78%的人他的露营是为了减压，那76.9%呢是想亲近自然，那人均一天消费当中的中位数差不多才是93块钱。所以这个露营其实就是刻在普通人的一个生活刚需啊，也花很低的一个成本就能带着全家一起出去游玩啊，满足我们的这个周末放假的一个时间啊，去完美的给它覆盖住了。
1: 没错，那为什么大家都突然爱露营了呢？首先就是内在需求，因为大家都需要这种低成本的治愈。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用宏大的景观来稀释近期的生活的劳累。那成年人的世界比较紧绷，比如说加班呐、工作，或者说是这种在职场当中会觉得有些劳累，那还有这种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这种困扰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心里一直可能有点紧张，或者是这种焦虑可能没有放松过。那露营它是比较低成本的精神出逃，因为这个时候可以关掉工作群的消息，往草地上一躺，然后支个小帐篷，一家人在里面说说笑笑，哎，想午休的时候可以睡一会儿。那像这样带着草地和泥土的味道，也让人缓解到了非常多的焦虑，好像一下就散了一大半。那同时我们也是非常久没有拥抱过自然了，因为在城市当中对着电脑屏幕啊、手机屏幕，眼睛是时刻盯着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心里也会觉得有点空落落的，总觉得会心里有点缺氧。所以说76.9%的人露营核心需求就是亲近自然，踩踩松软的泥土，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再看一看傍晚的日落。那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其实都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渴望了。
0: 嗯，是，包括说现在大家花钱也越来越清醒克制了啊，比如说长距离的这种旅游又贵又累啊，这种长途跋涉，那光赶路可能就消耗了一半精力，露营就不太一样了，轻预算还能收获这种高幸福感，一套基础装备呢差不多就几百块钱啊，能用好几年，不想买的话租一套更便宜，人均几十块就能玩一天啊，这花小钱啊买这种大快乐，也是当代人最实在的一个消费观了。
1: 没错，而且露营也可以让全家人凑在一起，老人就可以在草地散散步，看看景，呼吸新鲜空气，孩子们在草地上也能够放肆的撒欢，释放天性，那朋友们也可以坐下来，放心下来，好好聊聊天，也不用对着手机敷衍的回复。所以说数据说60%的人靠露营增进感情，那这种面对面的陪伴，放下手机的陪伴，会比宅在家里打游戏要好一些，而且要温暖一些了。
0: 嗯，是，也不需要远方着想啊，咱们家门口的一些草地、河边、林场，那这些都是现成的一个营地，只要说您的路况熟悉啊，这风景也比较亲切嘛，就算是露营新手也完全不需要慌。
1: 嗯，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露营，大家都是奔着放松去的，但是现在出片呐、或者包括精致露营等等这样词汇出来之后，大家好像被裹挟住了，那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尝试露营，是不是要花很多的钱去买露营装备，或者是看一些视频，露营装备又精致又齐全，要准备一大堆的这个网红美食，还要拍出特别自由或者向往自由的那种照片，就感觉好像很麻烦。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露营并不是说这么难的，那很多的人就说本来是奔着实惠去的，结果去了几次之后总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不断的升级装备，从简单的桌椅、露天的帐篷、烧烤、火锅、咖啡机、烤肉机、烤肉架等等，最后感觉自己就是弄了一堆东西，然后更有甚者这一堆东西还放不下，又想换车了，所以这个时候花了很多钱，装备也是越来越多，那会有一点点阴影，而且每次要把这东西搬到车上，再从车上搬下来，组装好之后，然后再收的时候再搬到车上，就会觉得有点麻烦。那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的，因为现在露营也正在慢慢的回归一些本质，大家喜欢轻量化，然后减负，去掉那些精致化的玩法。那2026年的年轻化的装备销量暴增了200%，那些比较大呀或者比较贵，然后比较出片的网红装备，反而就是销售量下滑了65%了。
0: 嗯，其实露营也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各种各样的顶配装备，甚至说简单的一块野餐垫啊，一小顶帐篷就够了，也不需要摆满这种精致的美食，几包零食，一壶茶水，吃得开心就行，也不需要刻意的打卡拍照，那怎么舒服怎么来，放松才是正经事儿嘛，也是我们最本质的一个目的。所以露营不是为了攀比啊，是给自己放个假，去逃离一下这种紧绷的生活，千万别本末倒置了啊，把这露营变成了另一个要上的班了。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露营，它从字面意思到远古人类生存的一个进化史。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露营，从字面本意到远古人类的生存进化史，再到现代人类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拆开两个字的字面本意，再顺着远古人类的进化轨迹回望，就可以看得懂露营了。是人类走出蛮荒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处最原始最本真的一种方式。那大家都知道，露营的露，天地为炉，直面自然，露本来就是露水露天，无遮蔽无屋舍，置身于天地自然之间，也不同于安居室内高墙围合砖瓦遮顶的一个封闭状态。所以露的核心就是走出固定的一个居所，置身于旷野的一个天地。
1: 是脱离这种人造的安稳环境，去直面山川风雨啊，昼夜寒暑，接受这种自然的馈赠，也直面这种自然的考验。那这里的露呢，不是说裸露无衣的一个脆弱，而是远古人类去挣脱这种洞穴的一个束缚，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一个勇气，也是人类不再啊这个偏安一隅啊，向这个外界去拓展生存边界的一个开端。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营字啊是这个聚众安身、铸造秩序的这个营，本意呢是营建啊驻扎、劳作、安居，自带这种搭建、规整、守护、续存的一个含义。那区别于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营的一个核心呢是主动创造临时安稳，建立生存秩序。那荒郊旷野呢，本无居所，没有防护，没有保障。那营呢，是人类主动动手就地取材，搭建这种庇护之所，聚拢同伴，储存食物，划分安全区域。那一字之间就藏着人类最原始的一个智慧，不被动去顺应自然，是主动的改造环境，在未知的一个旷野当中啊，为自己搭上这么一片临时的一个家园。
0: 没错，所以说综上，露营的字面本源就是于露天旷野之间，那主动营建临时的居住，构建生存体系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也不是现代人发明的生活方式，而是人类延续了百年的一个生存本能。那远古进化的视角就是一个写在山野间的露营发展史了。因为人类的进化史本质上就是一步从被动物栖息到被动栖息到主动露营，再到定居文明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次的露营升级也都对应着人类文明的一次跃迁。首先就是远古时期了，我们在洞内栖居，那栖息，然后这个露营的雏形呢也是萌芽了。数百万年前呢，尚未完全进化的古猿是没有房屋，也没有工具，没有固定家园。那彼时的人类祖先还谈不上营，只有本能的一个露，那就是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那白天基本上就是穿梭在丛林山野当中觅食求生，躲避猛兽。那夜晚呢，就寻找就近的一些天然的洞穴，包括这个树荫草丛当中蜷缩着休息。那这个呢也是最原始的露天栖息，没有搭建，也没有规划，没有秩序，完全就是依附着自然，随遇而安。而这个时候的栖息就是露营最原始的一个雏形。因为人类还在被动地接受自然的安排，生存的唯一目标就是活过昼夜，熬过寒暑。
1: 那之后进入到旧时代时期呢，做到了这主动的驻营，也是真正意义上露营的一个诞生。那在早期智人啊，随着这个古猿慢慢进化啊，双手开始解放，大脑也开始发育，人类也是挣脱了这种依赖天然居所的一个束缚，真正露营呢也就此诞生了。远古人口呢不断繁衍，天然的一个洞穴数量是有限的，没有办法承载这种种群的一个生存。为了寻找更多的猎物，更丰沛的一个水源，更适宜生存的土地，人类呢不得不开启这种迁徙之旅。那长途迁徙的一个核心呢就是野外驻营，每一次远行狩猎，每一次族群的一个迁移，那夜幕降临时，这个先民不再漫无目的的去蜷缩啊休息，他们践行着营的一个智慧。那青壮年呢，男性去捡这种枯枝，堆砌石块，搭建这种简易的防风围挡。那女性呢，就整理干草啊，铺垫这种卧榻，打造这种休憩的一个区域。族人分工值守啊，留存火种，存放猎物。旷野之上呢，一堆篝火啊，一群围挡，一群相依为命的族人，就是远古人类的一个露营地了。那这一时期的露营呢，彻底区分于动物的随遇而安，它有分工，有这个营建啊，有守护，有秩序。 秩序。篝火呢是驱散野兽，抵御寒冷，那聚居抵御风险，临时居所啊庇护族群。露营呢也成为远古人类对抗这种蛮荒啊延续族群的一个核心生存技能。
0: 是的，那到了新时代的新时期的一个时代呢，那频繁的露营支撑了人类的文明扩张。随着石器工具越发的一个精致，人类的狩猎包括采集还有这个迁徙的范围也是不断在扩大，所以说露营成为了远古人类最常态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像是春耕采集，秋日狩猎，逐水草而居，那一年之中人类大半的时间都在山野露营，此时的营地也是愈发的完整了。人们会选择背风向阳、近水高地的安全区位，会搭建更加稳固的一些茅草棚，会储存干果瘦肉，也会划分一些这个休息的地方，包括储物区和警戒区。那在无数次山野露营的一个夜晚，围坐在篝火前的先民们开始交流这个狩猎的经验，传递生存的一些技巧，同时也可以讲述族群的故事。那露营的旷野夜晚是人类语言成熟，那族群文化萌芽包括协作意识成型的一个摇篮。正是这千万次的野外露营、野外聚居，让人类有了协作的能力，包括改造自然的一个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飞速的进行，那彻底甩开了野兽生存的一个几层级，为了后续定居文明的一个诞生埋下了关键的一个伏笔。
1: 之后就是这文明雏形的诞生了，从这临时的露营到永久定居，日复一日，这年复一年的一个露营生活当中，人类也慢慢发现了部分土地呢水草特别丰美，物产稳定，气候适宜，无需常年啊到处去迁徙奔波，所以人们开始临时建这个营建的一个露营居所，逐步去进行一个改造加固扩建，简易的一个茅草围挡呢就变成了固定的茅屋，临时的一个聚居点呢就变成了固定的村落。这露营也是人类定居文明的一个前身，先是有旷野之中的临时营居，才有土地之上的永久家园，先有随遇而安的一个野外营建，最后才有万事灯火的这种城池村落。
0: 没错，所以说从远古百万年前的一个生存刚需，再到现代的一些休闲生活，露营的形式虽然说一直在变，目的也在变，但是内核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拆开字面来说，回望着一些这个进化史，其实大家也能够读懂，露是人类敬畏自然、拥抱天地一个本心，那营是人类自力更生、向阳而生的一个韧性。所以说露营的本质其实是人类基因里面的一个初心了。其实说到这一些，远古时期露营是人类生活下去的唯一的一个希望，包括方式，而蛮荒时代是保命的铠甲。那现代的社会呢，高楼林立困住了很多大家的一个脚步，那露营也成为了人类回归本源、治愈自我的一个归途。所以说现在大家在夜晚上看星，或者说是一些全新的休闲方式，实则是有一点点唤醒了刻在基因里面的一个远古的记忆。所以说当我们再一次的走出高楼，那重回天地之间，亲手搭建一个小小的营地，那冥冥之间便出现了这个最先原始的一个生存浪漫，以天地为目，以双手为翼，在旷野当中找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所以说户外露营呢也算是一种血脉觉醒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之后一起来聊一聊现代露营的一个起源吧。
2: 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3: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2: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3: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2: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3: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那我们前面说到了古代的一个露营，那现代露营的起源，大家突然一听到露营这几个字，觉得是近期才火起来的，那可能会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产物。其实露营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新兴事物，可能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早一些。因为从装备用品到户外生存技能，中国古人在露营这件事情上其实已经做得炉火纯青了。
1: 是苏轼在这《定风波》当中就提到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啊？一蓑烟雨任平生"。其中的这竹杖蓑衣就相当于是咱今天的登山杖和冲锋衣。那古人。

0: 那一个出行用度呢，精致啊，不弱于鲸。但我们所说的这个露营，一般是指近现代的一个休闲露营。那起源呢是在国外啊。1853年，一个叫霍华德的人开启了这露营的一生，并且出版了《露营者手册》。那这本书的一个诞生呢，也正式宣告进入到了一个休闲露营的时代。那霍尔德呢，也成为现代休闲露营的一个创始人了。
1: 是的。那相较于国外百年的露营发展史，我国现代露营的发展仅有20余年。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露营才在我国兴起。起初的休闲露营与户外运动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为背包露营。像1999年的贺岁片《不见不散》当中，房车以新的出游方式出现在了国人的眼中。那国内也是逐渐出现了从事房车相关业务的一些生意。从此伴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一个增长，自驾与房车露营也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了。所以说在千禧年前后，登山、徒步等户外运动才在我国正式的兴起。同时户外露营伴随着发展起来，那彼时的露营也只是为了保证相关户外运动的一个生存需要，在舒适度和美观上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那因此露营作为登山徒步的一个配套运动，不温不火的。那2020年前后的几年间，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就逐渐转向了这个郊游。那郊游这也加快了露营的一个渗透和发展了。那同期像《野生厨房》《一起露营吧》《花儿与少年之露营记》等等综艺陆续上线，同时也借助着社会的媒体和影视剧作品宣传，一时起激起了大家露营的一个兴趣，同时也迎来了我们火热的露营元年了。
0: 是的，那露营呢，凭借它的一个路程近、体验性强、个性化程度高等等的一系列优势，也迅速受到了消费者的一个喜爱。像美团大众点评的一些数据显示，今年的3月露营相关的一个搜索量同比上升了450%。那其中北京、杭州、上海、成都、昆明包括重庆全部跻身全国露营热度最高的一个城市行列。
1: 嗯，是的。那露营的引领者，露营消费的引领和主力军，主要是集中在热爱自然、追赶潮流的90后、00后，以及前面说到31岁到40岁人群当中。那体验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式教育孩子的80后，那并且逐渐向不同年龄层次逐渐的扩散起来了。随着露营市场的一个火爆，大众对其期待和要求也是水涨船高。相对于其他地方的一个露营爱好者，中国露营的群体充分的继承了古人的一个传统，那追求更加精致的露营体验。他们对于这个露营的装备的设计感、生活感、美感的需求是持续上升的。那同时也希望借助于潮流感、科技感的一些装备，表达消费者个人的一个个性化主张了。那同时也催生出了市场的一个需求。露营经济的背后也是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了。
0: 对，从链条上游的营地选址、建设包括经营，到中游的一个户外用品装备生产，再到下游的这个吃住游购娱，多元消费的一个场景。那这条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其实都蕴藏着商机。露营地、露营车、天幕、帐篷、炉具、餐具，人们在追求舒适、品质、格调当中，也带动了这露营产业配套的一个强势崛起。
1: 没错。那根据2022年到2023年的中国露营行业研究及标杆企业分析报告当中显示，2022年我国的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34.7亿元。那预计到达2025年，我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将达到2483.2亿元，带动市场规模达到1.44万亿元。那截至到前两年，国内共有露营相关的企业非常非常多。那很多地方，全国各地也是纷纷的立足于自身功能定位和资源的一个优势，创新了露营加新玩法，比如说露营加景区的一个模式，还有营地加田园的模式，营地加研学的模式，营地加体验的模式，那还有加乐园的模式。那露营经济也正在各类的加持当中持续的升温了。那说到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如果说近期放假的话，喀什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露营地点，那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一起聊一聊，你推荐的喀什露营点都有哪里。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在听友群当中看到两个地方还是挺火的，一个叫玉器塔什，一个叫萧上海。那这两个地方呢，萧上海我去了一下，确实看得到很多人在这里露营，然后有烤肉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带西瓜的，不过更多的好像是没有带帐篷，就是带了一个烤肉架，外加一个 就是有点像地毯，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枕头，然后在那一坐坐半天，然后吃吃东西，然后带着孩子跑一跑，放放风筝，我觉得这些气氛还是挺不错的。

错的。那这个玉器塔石也是我一直比较想去的，因为每次看到这个网络上的图片，我觉得特别像在伊犁，不知道这边这边的一个有没有住的地方吧，还是挺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在喀什周边，或者说是你推荐哪些露营的地方。那一顶顶帐篷顶起来的也是大家对于新生活的一个追求方式了，所以说露营也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去做或者是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方式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看露营需要哪些装备吧。

0: 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小爱，
1: 我是天龙。
0: 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露营，那同时大家也想知道，就是露营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呢？其实新手可以准备一些比较简单的装备，那今天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那很多人觉得露营的用品种类繁多，有一些是侧重在舒适上面，有一些侧重在轻量化上面，而有人喜欢驾车到露营的地点，那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徒步到露营的地点。那露营用品也没有一定的好与坏，清单最重要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制定。比如说你喜欢徒步，走到哪里哪里，然后就是稍微轻量化一点，找个地方随便休息一会儿，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些可以背在包里的了。那首先就是露营的帐篷，如果说你需要的话，那帐篷包里面一定要有帐脊、帐外、内帐包括外帐，包括帐杆以及帐钉。那内外帐双层设计，可以减少水蒸气聚集在这个营内，那保持帐篷内的干爽。那同时外帐采用防水的一些物料，那经过每小时每平方米2000毫米的一个防水性的一个测水量，不会渗水。选择露营帐篷的时候，也可以按照人数的多少来选择。如果住的人多了，我们就选大一点的；住的人少了，我们就选小一点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背包的一个选择。其实外出露营呢，大概50升左右的一个背包就足够使用了。如果有需要携带更多的一个装备呢，需要更大的背包。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说带了过多的装备，也会让身体的负荷过重。那如果不是经常运动的人，建议整套的装备不要超过自己体重的15%。假如你的体重呢是60公斤，那负重呢就不要超过9公斤了。那此外呢，负重系统有助于分散重量到下半身啊。不是集中在我们的肩膀上，也能保证我们的身体平衡。
0: 嗯，是的，而且像这样的露营，我觉得也需要这种野外的包，不是说就随便自己平时用的包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露营必备的一个东西，睡袋。如果说你打算在野外过夜的话，首先我们就要选择睡袋了。那选择睡袋要注意身高和睡袋的一个长度，过短的睡袋会让大家觉得很难受，被束缚住，难以转身。那过长的睡袋呢，除了增加不必要的一个重量，睡袋内空间越大，身体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来保暖，所以说夜间也会觉得比较寒冷。那所以说这个时候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长度、宽度，那这样的一些睡袋。如果说小朋友也要在外面住的话，买睡袋的话，家长要考虑到小朋友发育期间长高快，还有就是今年刚好适合的睡袋，明年可能就会有点点小了。
1: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环境温度和睡袋的一个舒适温度。睡袋呢一般都会标示这种舒适温度，要根据当时的一个气温来选择。比如说在20度的气温下选择20度左右的一个睡袋，那要注意这郊外的气温呢往往要比我们市区要低一些，所以要选择舒适温度更低的一个睡袋才行。
0: 嗯，没错。那还有就是有帽兜和没有帽兜。那没有帽兜的睡袋更加适合睡觉时转身的人，因为头部往往是最容易散热、散失热能的一个部位。有帽兜的睡袋可以

0: 更加保存体温，会觉得舒服一点点。
1: 嗯，除此之外呢，还有它的一个材料的选择，包括重量的一个选择。
0: 嗯，
1: 那羽绒睡袋是最轻的，但是它的价格会比较贵。那化纤棉呢，一般会比较重，但是价格会比较便宜一些。
0: 没错，那除了睡袋以外，还有睡垫，因为这个睡垫除了提高睡眠舒适度以外，也可以隔绝地面上的一个寒气。睡垫一般分为这个泡棉、充气以及自动充气三种。泡棉是最轻巧，比较容易展开，也很容易收纳的。缺点就是体积比较大，携带的时候有点麻烦，可能会绑在这个背包的外面，或者是在车里占一定的空间。那充气呢，有不同大小及厚度，那根据物料不同，重量也是有所差异的。就比如说款式多样，自动充气包括夹层当中海绵带有自动充气的一个效果，通常会比这个充气垫要薄一些。
1: 嗯，除此之外还有枕头的一个选择。那充气枕头一般比普通的枕头能节省空间和重量，提高这种露营时的一个睡眠质量。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主食的一个用具啊。初次尝试这种露营的朋友，最好带这种比较容易煮熟的食物，比如说汤面啊，或者说泡面啊，小火锅啊，也不要忘记带主食用的一些燃料。
0: 嗯，我觉得这些就有点像我看的那种解压视频了，大雪封山，然后在野外露营，然后自己搭个房子，充一个床，然后把这个电暖打开，带着小动物。那我们底下说的可能就是平时和朋友们出去游玩，带着家人一起露营的东西了，那就是露营的桌椅。如果说能够带这种桌子或者椅子，露营体验感会更加好一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篝火台，非常推荐，因为很多的营地可能有规则的一个限制，那多数的露营地是不可以在地面上直接就是把火点起来的，一定要使用专业的篝火台，比较安心的享受篝火的氛围，而且比较整洁干净，践行着无痕户外的一个理念，也不会把人家的这个草皮或者是这个木板烧坏。
1: 嗯，是一般的篝火台呢，它包含篝火台底板加炭床，还有呢就是一个整体的收纳袋，买这种可折叠的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燃烧器和炊具的一个选择。那露营美食的它的一个氛围感呢，全靠这种这个靠谱的炉具，包括说炊具去撑起来的。日常的一些家用锅其实也能临时替代，但是露营明火高温的一个环境，所以尽量选择一些耐高温、轻量化，包括说收纳不占地儿的一些专用炊具和餐具，那煮茶做饭也会更加的顺手省心一些。
0: 没错，那就是露营灯了。露营灯其实挺有氛围感的，入夜之后呢，营地的氛围比较有安全感，点上一盏就会特别有安全感。那靠着一个露营灯能够照亮营地的一个地线图，同时也可以保障夜间行动的一个安全。同时最重要的是柔和的一个灯光可以烘托氛围感，是露营必不可少的一个氛围感好物。但是我们提到这些可能就是需要在野外住的时候，同时还有这种磁扣的迷你夜灯，包括挂绳的一个充电，包括灯笼等等。那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说到的露营有点像小的时候，就是我家里人特别爱去农家乐，就买水果，然后就叫上三五好友，钓个鱼啊，然后搬一个凳子往那一坐，然后自己穿一穿烤肉，然后或者在里面点一些吃的，在农家乐里一待就待一个下午。我记得好像是往舒服县那边叫喀什花园还是什么，就是我忘了那个具体叫什么，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人就老带我去，然后那个里面好像还可以骑马，或者说是有一些这种小的车可以坐。我觉得那个算是我接触到的最早的露营了，但是当时都是农家乐统一的一个称呼了。那我们今天的露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水事故是导致学生幼儿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幼儿的家长监护人要充分认清溺水事故的危害，履行好教育、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二、加强防溺水教育。一、要教育子女之风险，懂敬畏，正确认识危险，辨别危险，自觉远离危险水域，增强子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二、要教育引导子女自觉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擅自下水施救。三、要教育子女学会科学施救，遇到他人溺水要沉着冷静，及时寻求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和成年人的帮助，严禁手拉手、盲目施救。四、要教育子女自觉服从水域管理、基层巡防等人员的规劝，严禁到河道、湖泊、水库、干渠、沼泽等危险水域逗留、游玩。三、加强监督管理。暑假期间，家长监护人要做到对子女的全天候监督管理，做到非必要不允许未成年子女长时间独自外出，确需独自外出的要确保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坚决避免未成年子女长时间脱离安全监护。各位家长，做好防溺水工作事关广大学生、幼儿生命健康安全和家庭幸福安宁，让我们携起手来，尽心尽责，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丽梅。此刻夏意正浓，一缕书香伴着微风吹进了城市的大街小巷。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大家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无论在哪里，感谢大家此刻打开收音机，让我们的声音呢陪着大家度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那如果大家正在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把内容呢转发给身边的小伙伴们。当然了，如果还不知道怎么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喜马拉雅、阿基米德还有云听上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搜索之后呢实时在线收听，或者呢大家可以

关注赵常喀什的客户端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这封声音的情书，我们要寄给一个金发的小男孩，他呢来自一颗编号为 B612 的小行星啊，他有着清澈的眼睛、清亮的笑声，以及很多很多关于爱与孤独的困惑。他的故事被译成了超过250种语言，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哈哈，大家可能知道丽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是的，没错，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重温分享这本写给大人的童话，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的传世之作《小王子》。其实呢，有时候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只是分享一本书，讲一个故事，更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读心。那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大家呢也可以把对小王子的观后感呢发给我们，或者回忆一下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件用心去看的东西是什么。那我们将在节目的后半段把大家的留言呢分享出来，也一起分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感动。好了，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跟着小王子的脚步一起走进他的星际旅行吧。

先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那如果大家在沙漠当中独自修理坏掉的飞机，突然遇见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金发的小男孩，让你给他画一只羊，你会答应吗？我想很多人都会愣住，但是小王子里的飞行员主人公就是这么答应的。1943年，法国作家兼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在他最消沉的一段时光里呢，完成了这个足以流传百世的简短的寓言。全书的篇幅呢不过30000余字，但是他呢却被誉为阅读率非常高的全球经典之作。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说了，这是一本童话书啊，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吗？如果大家读过这本书，或者是反复读过这本书，大家就知道，书的自序的扉页上写着，作者把它献给了一位大人，莱昂·维尔特。作者说，所有的大人最初都是那个孩子，只是呢，很少有人记得这一点。我先来给大家简要的说一说这个故事线。那故事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一位飞行员在撒哈拉沙漠中遇到了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小王子呢因为和自己星球上的那朵骄傲又脆弱的玫瑰花闹了别扭，一气之下呢离开了家乡，开始了漫无目的的星际旅行。他先后造访了6个星球，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大人，有的国王权力欲爆棚却没有任何的自明，有的实业家呢整天算账想把星星占为己有，还有一位呢永远是孤独的点灯人，哪怕星球转得快，他要一秒不停地遵守规则。小王子觉得呢，这些大人们真是奇怪极了。直到他呢来到了地球上，遇到了狐狸，才终于懂得了他与那朵花之间的秘密。眼睛是看不见本质的，唯有用心才能看清。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想我们不仅能够重温小王子的星际旅行，更能在这面叫做小王子的镜子面前呢照见我们自己。还有呢，提示大家别忘了节目互动方式，可以在喀什猎奇融媒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来分享大家看到的就是小王子的感悟。也可以告诉我，在看完小王子之后呢，大家更想守护的是哪一朵玫瑰呢？还是想做那只等爱的狐狸呢？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小王子》。1943年的四月，《小王子》在美国出版。在其后的80多年间呢，它被翻译成了上百种语言，全球呢发行量超过了5亿册。我记得诗人何三坡先生说过了，说《小王子》这篇童话呢，征服了9岁到99岁全人类的心。还记得其中的一句话，正是你花在你的玫瑰上的时间，让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像小王子驯养的狐狸，教会小王子爱情当中独一无二的意义，也教会了我们爱情是责任和仪式感的重要性。正如你下午4点来，那么从3点起，我就会开始感到幸福。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学习呢如何去爱。在小王子的流浪之旅当中，我们总能找到自己爱情的影子。他也懂得了大人的欢喜和孤独，比如小王子说，眼睛是看不见的，应该用心去寻找。沙漠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在某个地方藏着一口井，提示我们藏在生活缝隙里的纯真和美好是需要不断的用心去发现的。在这本书当中呢，小王子还说到，说一天我看见过44次日落。你知道，当人们感到非常苦闷的时候，总是喜欢看日落的。疲惫的时候，他总是能给大人抚慰和勇气。记得有人说过，说小王子是浪漫情话的天花板，有人说他是陪孩子长大的枕边书，也有人说呢，他是让大人重拾初心的满分童话。无论多少岁去读，人们总能被其中的某些话语击中，也正是这种深深的治愈力，让他在出版80多年之后呢，仍被无数人反复的重读。

确实啊，《小王子》这本书呢，也是我反复去阅读的一本书，好像很多很多年了，一直是我的枕边书。小王子来到了地球，穿过了沙漠，走过了岩石和雪地，在花园里看到了5000朵一模一样的玫瑰花时，他哭了。他以为自己是全宇宙最富有的王子，因为他拥有一朵独一无二的花。可是真相是，他们都和他那朵花一样。突然，这时候出现了一只狐狸，狐狸对他说，对我来说，你还只是一个小男孩，就像其他成千上万个小男孩一样，没有什么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只是一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互相需要了。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请你驯养我吧。刚才这段呢，就是小王子当中，我觉得全书当中最经典的一部分吧，但也是最让人掉眼泪的片段之一。因为这段话，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初读的时候没有太深的感悟，但是反复读之后呢，你就真的，我觉得就特别的戳心。因为驯养，大家知道什么是驯养？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这个词可能听着有点重，但是在小王子这里呢，驯养意味着建立某种联系。这段话为什么我们每次读都会如此的触动呢？因为狐狸教会了小王子和我们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原本呢大家都是陌生而平凡的，但是呢唯独花费了时间去了解彼此，去相互陪伴，彼此呢才变得不可替代。此刻呢，我们不妨想一想，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呢，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手机里或许有许多个，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所谓的微信好友，但是呢，在很多个深夜的时候，我们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以讲讲真心话的人。大家害怕被束缚，害怕为一段关系负责，因此只在情感的边缘游走，不敢驯养彼此。这让我们心里呢越来越空洞。所以呢，反复读这段的时候呢，我明白了为何狐狸在即将分离的时候会哭呢？因为他对小王子说，没关系，你回去照顾你的玫瑰吧，但我获得了麦子的颜色，因为你有着金

色的头发，从此我看到金色的麦田就会想起你，我就会喜欢那风吹麦浪的声音。真的，我觉得有些华丽，同时呢，让人心碎的一种豁达。在大家的生命中，有没有哪个朋友、家人也曾耐心地驯养过你呢？而你呢，也为了一些人花费过很多的时间呢？

其实在小王子这本书里头，有时候看到的东西往往很小，就像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重要的东西也很小，像小王子的 B612 星球，还有那颗玫瑰罩里的玫瑰花。辗转流浪，小王子忘不掉的还是自己那方小天地。作为大人的我们，也真的是在这本书当中呢，重新的失落，又重新的拾起。这种未泯的童心，永远都在。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分享小王子的这本书。

0: 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1: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小王子》这本童话书。之前呢，在线下的阅读分享会当中呢，很多的听友也是说到了有个有趣的体验，就是在分享《小王子》这本书的时候，说到了说，小的时候读《小王子》，觉得大人们真可笑，真古板，怎么国王、商人呢，都只看重数字呢？但是等到大学毕业，步入社会之后呢，再读《小王子》，大家会心里一惊。我们是不是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他笔下的那些奇怪的大人？书里有一个细节记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你跟大人们说，我看到了一幢房子，是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窗户上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大人们是怎么都想象不出那房子有多美的。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我看见了一幢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他们马上惊叫起来，哇，多么漂亮的房子呀。这是圣埃克苏佩里讽刺犀利的一笔。我们都曾经是那个喜欢看日落，会在薄薄的纸上描摹盒子里小羊的孩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关心的是，这个能有什么用？这个值多少钱？它到底是多大的官？而不去问问那个朋友的嗓音好不好听，喜欢捉迷藏还是看蝴蝶。小王子在书中呢，曾经一天看到过43次日落。当他在自己小小的星球上，只要把椅子挪动几步，就能看到一整天的黄昏与落霞。书里写道，当人们感到非常苦闷的时候，总是喜欢日落的。或许这不仅是小王子的忧郁，更是作者自己内心的独白。在追逐前路的目标当中，我们的脚步真的是太快了。大家偶尔像小王子一样停下来，挪一挪椅子，看一看今天的帕米尔高原有没有晚霞，听一听自己在喀什古城里走路的脚步声，而不是整天的埋在 Excel 表格里。朋友们，要学会用心去感受那颗曾经的童心，学会辨认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接下来呢，丽梅把《小王子》当中精彩的片段呢分享几段，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相互的交流。

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沙漠里的那个飞行员，每天忙着枯燥的工作，但心里呢，其实一直等待着小王子的出现，唤醒自己。我很喜欢小王子在玫瑰园里醒悟的那一幕，只要我们为那一朵花付出了时间，浇过了水，盖过了罩子，听它发牢骚，这朵花就是宇宙唯一的玫瑰。这是我们刚才的听众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的，我先把他们的感悟呢分享出来。

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分享了自己的感悟。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非常经典的几段话。书里的小王子说，大人们自己什么也不懂，老师要让孩子们给他们解释，真叫人累得慌。所有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可惜很少有人记得这一点。本质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彼此需要了。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

事就是时而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时而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这句话我记得是狐狸说的，小王子就问说，乙事是什么呢？狐狸回答完这句话又补充的说道，说比如我的那些猎人，他们每个星期四都和村里的姑娘跳舞，于是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妙的日子。

夜里你抬头望着天空，因为我将住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因为我将在其中一颗星星上笑着。那么对你来说，

就好像所有的星星都在笑，你只是你，拥有会笑的星星。这段话非常的经典，我记得这段话是小王子离开之前呢留给飞行员的一段话。小王子要回到 B612 星球去找他的玫瑰，他必须被蛇咬上一口，这样呢才能抛下沉重的身体。他怕当时呢他怕飞行员难过，便说了这段话。他说，所有的大人原先都是孩子，但只有少数人记得。你会有好多颗星星，每当你夜里抬头，他们都会对你笑。然后他像一棵树一样轻轻地倒下了，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记得在最后的时候真的没有看到小王子究竟呢有没有回到 B612 星球，那作者呢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所以呢人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便是告别。所以小王子用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他的离开，他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生存的方式。我们也来再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有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小的时候看小王子的时候是另一种心境，到长大的时候再看呢完全不一样。还有听众朋友留言说，18岁的时候读小王子，觉得狐狸太委屈了。25岁的时候再读的时候呢，眼泪止不住。如今呢已经30多岁的年纪，翻到小王子与狐狸相遇的时候，还有别离的那一段，突然觉得小王子的选择，我好像理解了，但还是很心痛狐狸。确实啊，在反复的读的过程当中，真的觉得他和玫瑰是年少的初恋。其实那种爱呢，笨拙又真实，玫瑰特别的虚荣，爱耍小性子，说话呢又带刺。小王子呢那时候也比较傻，受不了就走了。他不知道，玫瑰呢故作坚强地说，你走吧，我没关系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在等他一句说，我不走了。但是呢，玫瑰终究没有留。后来呢他遇到了狐狸，和狐狸在一起的时候呢是舒服的，是安静的，像成年人之间的陪伴。狐狸什么都懂，他教小王子驯服是什么，告诉他那些玫瑰之所以普通，是因为你没有开花的时候去过。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小王子》。也说到了说，《小王子》也是我书架上阅读最多的一本书了。那它虽然是一本童话，却富含哲理，每次阅读呢，都能收获新的感悟。在刚才的分享当中，我们也知道了小王子最后呢要回去，但是作者呢并没有说清楚他到底回去了没有。小王子呢诞生于1942年，作者圣埃克苏佩里是一名法国的飞行员。那在一间小公寓里写下了这部童话。1944年的时候，他在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失踪了，再也没有回来。他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呢，年仅43岁。书里的小王子说，大人们自己什么也不懂，老是要孩子们给他们解释，真叫人累得慌。所以很多人也许不知道，作者圣埃克苏佩里本人呢，就像是风一样的冒险家飞行员。他曾经飞越撒哈拉沙漠，也曾坠机失踪在沙漠里，被牧人救起来。有人说呢，小王子其实呢，就是他自己内心的代言，那个永远向往天空和纯净的大人。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也和我们来分享了，说在听我们节目当中，在阅读《小王子》的这本书当中的感悟。听众朋友说到了说，用狐狸教我们的方式，比如谢谢你驯养了我，使我变得独一无二。他说用这样的方式和另一半相处的时候呢，会非常的轻松。那一位叫做长安的听众朋友，他也留言说到了说，我觉得我就是那只狐狸，我一直在等待一个能理解我的人出现。老张在路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也说到了，好想抱一抱在沙漠里的小王子啊，也想抱一抱在现实当中疲惫的自己。小王子这本书的魔力呢，就在于此，是不是在小王子的宇宙当中呢，我们都能找到自己内心的倒影。

在这本书当中呢，小王子有一个疑问，我觉得特别的有趣。他说，沙漠里为什么没有商店可以买到朋友呢？我们还没有完全的给他一个答案，是吗？其实呢，电台的直播间呢，就是一座桥梁。我时常在想，我们喀什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在上演着如同小王子与玫瑰一样的故事。那位妈妈呢，每天早起给孩子做早餐，孩子呢一口一口的吃着，这就是驯养。出租车司机在黄昏的时候把车呢开到了古城边上停下来，打了个电话给爱人问候，这就是仪式感。那些需要面对考试压力的学生们，放学路上还在背单词，可是如果他们偶尔抬头望一眼喀什天空上的星星，有没有那么一个星球也住着一个在乎你的人呢？其实呢，在小王子这本书当中呢，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皆大欢喜的世俗的结局。小王子呢，为了回到他独一无二的玫瑰身边，让毒蛇呢咬了自己，抛下沉重的肉体飞了回去。这究竟是天真的童话呢，还是关于成年世界诀别的隐喻？其实呢，我不知道，更多的是我不愿意知道。我只知道，当他临走的时候，对着飞行员说，如果有一天你看着星空，我会在某颗星星上笑着，你听到的所有星星都会像是银铃在笑。有时候呢，这句话变成了一个画面，就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当中，就是感觉它永远不会冷却。所以呢，今天听节目的朋友不妨呢给自己一个承诺，今天回家之后呢，放下手机陪孩子画一张小绵羊，或是把内心里的那个长久没有说出来的话告诉身边的人。正如小王子说的，如果你想要驯服一个人，就要冒着掉眼泪的危险。但是呢，即使是这样，也要去爱，去建立关系，去承担责任。

与此同时呢，如果大家想将这份书中的力量带给更多的人，大家也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进我们的听友群。进群的方式呢，就是发含有群的关键字就可以了，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自己阅读的体验，分享自己书中喜欢的片段，当然呢大家也可以自己来阅读。那在节目当中呢，丽梅把你的音频的片段呢分享出去。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走进直播间，和丽梅一起来推荐你喜欢的书籍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再回到小王子故事的开头，他说到了所有的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可惜很少有人记得这一点。童年时期的飞行员画了一幅蟒蛇吞大象的画，他满心欢喜地拿给大人看，可他们都只看到了一顶草帽，没有人能看懂他画中的藏着的童趣和想象力。所以呢，飞行员多次解释说，想要告诉大人们，却被成年人劝说不要再画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了，应该专注于学习算术、历史、地理。久而久之呢，飞行员放弃了绘画的梦想，长大之后呢，就成了一名飞行员。直到呢，他在撒哈拉沙漠遇到了小王子，这个金发的小男孩呢，一眼就认出画里是一条吞了大象的蟒蛇。那一刻呢，飞行员重新体会到了童年的纯粹，他终于明白了，成年人自己曾经也是孩子，只是很多人呢都忘记了这一点。记得前段时间呢，刷到了一条视频，一位幼儿园的老师问孩子们说，你们长大了想做什么？相信呢，很多的成年人听到这个问题，心里一想，一定是工作啊、职位啊、地位等等。但是呢，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呢，一脸纯真的回答说，我想做云。听到这个答案之后呢，我猛然回想起自己也曾经幻想着成为一只自由的小鸟。直到长大之后呢，童年被埋在了过去，我们也忘记了曾经的童真，只记住了当下的疲惫。所以听众朋友们，别忘了我们曾经呢也是孩子，无论何时呢，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呢，我们依然可以选择用纯粹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节目呢已经渐渐的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和大家呢一起在《小王子》这本书当中呢一起分享了大家的感悟，同时呢度过了美妙的一段时光。此时此刻大家也许呢正在上班的路上，也许呢正在去某一个地方的路上，也许呢刚刚到家门口，但是无论如何呢，我想把最后的这段话送给每一位曾有童心的朋友。所谓成长

目当中呢，让书香伴随着 FM 101.2的电波，让无形的电波在此刻呢拉近我们的距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推荐的书目是《小王子》。当然了，如果大家还没有读过《小王子》，很多的朋友呢可能确实是没有看过。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丽美给大家推荐了，大家非常的感兴趣，也真诚的推荐大家前往喀什书城或者喀什市图书馆借阅这本中文或者英文都可以的法语经典童话。当然了，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来留言，说说大家想要分享的书目是哪一类呢？有想要分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或者《风沙星辰》的朋友吗？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丽美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的午后，在有读书声陪伴，有心爱的人陪伴，都能找到属于大家的 B612 小星星。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大家的分享。那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更多的内容，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号、抖音的官方平台，持续的锁定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那么我们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信仰照亮百年前黑暗的中国，从井冈山上到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经历了艰苦斗争才建立了新中国。
1: 奶奶说刚解放使祖国基础薄弱，我们在党领导下开始了全面建设。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